0: 时候开始的？宫里是从哪一天会感觉到有点凉意了，秋天来了呢？
1: 紫禁城的秋天呢，与民间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说呢，紫禁城是明清皇宫，宫殿建筑群讲究礼制，数量繁多，而且呢，它有若干座花园点缀着这座皇宫，那么它的景色呢，确实与民间呢有点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说作为皇家宫殿，讲究呢就是礼制尊卑，所以对于这个秋天的这些活动呢，与民间那种呢，我们说比较放松的那种啊，稍微自由一点的那种活动相比的话呢，差别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关于紫禁城明清时期的立秋呢，是这么回事，就是明清时期有一个专门管节气、管日历的部门，这个部门叫钦天监。钦天监说立秋了。那就立秋了。那么什么时候立秋呢？一般都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就立秋。宫里面可能这是太监后妃们是吧，可能觉得天气还热，
0: 对，
1: 没用，以钦天监的这个说法为准，
0: 说法为准，
1: 钦天监说立秋了，那就按宫里面就得按秋天的流程办事儿
0: 啊。
1: 比如就不会再发雪糕了。我们说呢，紫禁城里有冰窖
0: 、
1: 从立秋开始要取消。
0: 对，
1: 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屋顶上的杂草才在立秋开始要开始拔掉。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呢，紫禁城里面有秋树。那么呢，在明代为主啊，这个宫里面，我们说宫女有些后妃啊，她会带秋叶，带秋叶表示秋意来临啊，这些呢，我们说都标志呢宫里面立秋了。
0: 我们都说啊，春游秋游，其实古人还有一个秋游叫做卧游，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古人不仅有 city walk， 更有 mountain walk。秋景隐闲步，山游不知疲，游山玩水是他们首选的秋游方式。那时虽没有相机，但有不少古画记录了当时炫美的秋景和秋游的身影。在前古所画的虎

0: 琴呢建在这个对秀山上，
1: 对
0: 啊，主要是以这个万历之后的明代皇帝以及呢清代皇帝啊，在紫禁城在这个位置登高。那么万历之前呢，在万岁山上登高，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
1: 嗯
0: 啊，登高有规矩啊，皇帝先登，嫔妃们按照尊卑顺序登高。我感觉哈，这个嫔妃们登高呢确实心情不一样，因为他们平时很难有出宫机会，
1: 对，
0: 很难看到宫外的场景，所以站在堆秀山上手靠我们说呢御景亭的立柱，朝北望去可以看到万岁山，也就是我们说的景山、
1: 嗯、
0: 可以看到北海
1: 啊，
0: 天气好的话呢可以看到西山，
1: 哇、哦、
0: 但是他看不见民间烟火
1: 哦，
0: 百姓的这个我们说呢住房
1: 啊、
0: 哦、为什么呢？因为皇城还有一道墙挡着了
1: 哦
0: 啊，那么他们登高我也琢磨了一下哈、哦、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还是祈福，希望平安健康、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念远在家乡的娘家很可啊，
1: 也是一种思念，
0: 思念啊，
1: 嗯、
0: 对、
1: 嗯。我们都说那个北京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季，之前有说过北平的秋天便是天堂。那我们也很好奇，紫禁城的秋天是什么样的？您有登上过这个御景亭吗？能看到这个紫禁城的秋日，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0: 我没有登过御景亭，
1: 哦，是吗？
0: 但是，因为自己又做学问，还参与了这个宫殿的这个我们说呢修缮，
1: 对。
0: 我登上了比御景亭高很多的
1: 位置，
0: 神武门的屋顶。
1: 哇哦！
0: 所以呢，能感受到
1: 您这个视角太独特了。
0: 我还看了一下，
1: 嗯，
0: 御景亭它建在这个堆秀山上，
1: 嗯，
0: 它的亭子就是在紫禁城宫墙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啊，当然没有神武门城楼那么高、嗯、
1: 对
0: 啊。景观还是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说呢，站在亭上。啊，我就根据我站在这个神武门的瓦底上啊来感觉哈，
1: 嗯，
0: 看到的是格局啊，紫禁城的总体格局，
1: 气势恢宏，
0: 气势辉煌。
1: 嗯，
0: 那么秋天我们说它的这种氛围呢，通过点缀在皇宫里边的各个花、各个树，能感觉出来。那么我们走下这个御景亭，走到穿梭于宫墙之间，又能感到诸多的秋天的细节，所以各有各的感觉 啊。
1: 那么其实说到秋天啊，在登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很在意的是会不会有什么礼制上的讲究，登高之后还会有哪些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皇帝登高和民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仪式吗？您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0: 第一个呢，从皇帝后妃啊嫔妃的角度来讲啊，首先要穿吉服，比如说蟒服。蟒呢，您说它是这个是龙，它比龙可能要档次低一点，
1: 对，
0: 但是它也是属于吉服，皇帝等级高的嫔妃和重臣他才能穿啊，它寓意呢也是寓意长寿，
1: 嗯，
0: 属于吉祥的这个纹饰、
1: 嗯、
0: 第二个呢，尊卑理念特别重要啊，等级高的先登确实是、
1: 嗯、
0: 而后呢还有很多的有规矩的活动，比如说赏菊啊，
1: 菊花
0: 啊、赏菊，饮菊花酒、嗯、
1: 哦，
0: 听戏啊，吟诗啊，品尝花糕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规矩的活动、
1: 哦、就是很丰富哈、
0: 啊，很丰富。
1: 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关注饮食。当时啊，清宫呢在秋季有一个食俗叫做花糕，从九月初一就开始制作了，一直吃到九月初九的晚膳。那么也想问问周老师，当时呢御茶膳房会做哪几种花糕？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吃花糕呢？
0: 根据史料记载哈、啊，我们说呢，这个明清宫廷中，尤其是清代宫廷呢，记载的比较丰富。花糕呢，我们说呢种类比较多，比如说有蒸的
1: 啊、
0: 这个蒸花糕呢，除了面粉之外，那么呢加了一些干果啊，又比如烤的，甜味呢我们说烤花糕啊可能放糖了啊，甜味比较浓。还有糯米，我们叫黏花糕啊，糯米做的花糕。另外呢，我们说清朝我们说奶制品比较多啊，有种花糕叫奶子花糕、
1: 嗯、
0: 啊，那么这些花糕呢都要插上这个小彩旗儿。吃花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说礼俗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糕它谐音 啊，登高的高，
1: 哦，
0: 我们说呢，寓意呢，世事呢，我们说高升，
1: 高升，
0: 年岁呢，我们说呢，吉祥长寿，所以呢，在宫里面，我估计民间应该也有啊，就是有这个吃花糕的这种吉祥的寓意。
1: 那么，其实花糕做好之后呢，皇帝呢也会每日分赐给咱们宫内的嫔妃以及大臣。那么，这种赐糕的这个规矩是怎么定的？谁能得到花糕，谁得不到？有没有因为赐糕而引出的一些故事呢？周老师，
0: 赐花糕呢，这个确实有这个，这个我们查史料哈。都有这种皇帝的这种赏赐行为。那么在宫里面呢，皇帝首先要敬老，所以给太后是最早要给的。
1: 嗯，
0: 而后呢还是按照等级高低，然后是皇后，然后是嫔妃，然后是皇子，然后是重臣，以及呢一些我们说受宠的太监
1: 啊，
0: 他们呢都会，皇帝都会赏赐一些花糕。那么地位比较低的太监和宫女呢，可能就
1: 没有了，
0: 没有赏赐啊，可能别的方式，可能有花糕吃哈。关于这个明清宫廷，这个我们说与花糕相关的历史故事呢，我还真查到了一个啊，就是明末有位文人叫史玄啊，写了一本书叫《旧京遗事》，他回顾了在明宣德年间啊，朱瞻基年间，就是这个在某年重阳节，

0: 啊，那么这个史玄呢，在这个回忆录中说呢，这个朱瞻基呢，在当年啊，重阳节做花糕花了700两银子，啊，
1: 天哪！
0: 这个请众臣呢，我们说呢，品花糕，而且呢，剩下的花糕呢，就赏赐给这些大臣
1: 啊，
0: 让他们打包带回去。那么最大的细节在哪儿呢？就是这些大臣啊，觉得这是无上的荣耀。按道理我们说应该打包走吧，
1: 对，
0: 他们故意让人抬着露着，然后呢就是露在外边抬着走、然后呢故意呢就是在出宫后呢在这个长安街上炫耀，说这是皇帝赏赐给我们的，皇帝赏赐给我们的，以此为荣啊，这是一个明确记载这个我们说皇帝赏赐花糕的一个史料，
1: 一个故事
0: 啊，对，就是大臣们就引以为荣、表示呢受到了恩宠
1: 啊、您前面提到有一个衣服叫做锦蟒衣，那么宫中呢是自9月初4日起呢就换穿这个是绣有菊花补子的锦蟒衣，这个菊花补子是什么意思？包括锦蟒衣的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而且为什么我发现这个换装的日子是定在初四而不是初一或者是初九，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周老师，
0: 首先呢我们说补其实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吉服上啊，它的这个绣片儿啊，
1: 就叫补
0: 啊，叫补。
1: 嗯，
0: 一般呢赏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锦蟒服就是应景，除了菊花纹，还有蟒纹。我们前面提到了，
1: 对，
0: 表示呢这个吉祥如意。那么根据明代宦官刘若愚在这个《拙中志》啊，他写这个明代宫廷生活写得非常的细啊。记载呢我们说呢农历9月初一开始呢就进入宫里啊，进入氛围，主要表现是有花糕吃了，不是皇帝赏的可能就是各个人我们说了院里自己做的啊。
1: 对，
0: 那么到初四呢开始穿蟒服，我感觉应该是慢慢的这个走向这个高潮，到了9月初9的时候正儿八经的穿着这个蟒服来登高、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过程，
1: 它是有一个流程的、
0: 流程，对、到9月初9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到了节日的这个
1: 氛围的制高点，
0: 制高点
1: 也是尾声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它选择初四可能就是匹配这个它的这个场景
1: 是这么来制定的哈、那么其实宫里换季呢也不只是换衣服，还有一整套的生活的节奏，比如说我们前面有了解到有这个糟瓜茄，还有来制作一些过冬用的一些菜蔬，包括还有糊窗户、抖晒皮衣，这些事情分别是怎么做的？那么宫里的过冬的准备工作，说明这个秋天是不是就要开始了？
0: 对的，张老师，这些呢，我们说都是刘若愚啊，在这个《拙中志》里面啊，《拙中志》啊这本书里面呢，记载明代宫廷的在这个立秋之后啊。他的一些呢点心活动，其实呢清代宫廷呢也有这个沿袭，比如说糟瓜茄，糟瓜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酒啊，我们说呢把这个腌制啊黄瓜、茄子，还有呢存储大白菜，这些呢我们说呢皇帝比如说在新年家宴里边是吧，平时用膳里面可以做一点点作为小凉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气候特点，蔬菜的话冬天确实有点少，那么这个糊窗户呢确实是我们说这个北京的冬天寒风还是有点大，北风有点大，在这个清朝我们说了建筑上较早的用窗户是雍正元年在养心殿里面安了一块玻璃，那么雍正元年之前的建筑窗户一般都是纸糊的，尽管说是高丽纸啊，当然高丽纸它源于中国，是朝鲜古国呢，它从中国学到了技术又带回朝鲜去了，然后给中国进贡啊，那个高丽纸糊窗，但是呢我们说呢这个冬天寒冷是吧，对这个采光挡风的这个纸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呢还是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在秋天把这些窗户的纸啊该换换，该检查检查啊。另外冬天天冷啊，一些好的衣服啊，一般都是我们说嫔妃皇帝穿的好的衣服，皮衣服啊，确实要在秋天呢拿出来先要晾晒，这些都是宫里面我们说秋天的一些日常活动。
1: 我很好奇啊，那个高丽纸它的质量怎么样？我们老看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在偷听一些嫔妃们说话的时候就把那个纸一戳就破了，那它实际上这个高丽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呢？它到底是什么材质的这个高丽纸？
0: 好的，张老师，
1: 有没有像影视 剧那种一戳就破，能偷听到屋里在说什么。
0: 首先我来解释高丽纸啊，高丽纸呢其实就是古代朝鲜在中国学习造纸技术，然后呢利用这个我们说回国之后呢制作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0: 造纸工艺，他选的这个纸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树皮，这种树呢是木字旁加一个者，行者的者、按道理来讲的话呢，这种纸呢还是比较坚硬的，而且要放在油里面浸泡，可以产生这个我们说呢，防风防潮这种效果。至于电视里边用手指，我没有证据啊，因为我是个做学问的，我不能说他
1: 有考据，
0: 对，得考据或者做实验，所以我不能评判。我只知道这个纸呢，确实在紫禁城里面啊，古朝鲜进贡的时候呢，在宫里面呢啊，这个门窗啊，一般都用这种高丽纸，
1: 用这种纸，
0: 质量确实不错。
1: 好，我们看啊、其实刚刚您讲了很多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日常安排，其实我们很好奇、这个背后有没有一套宫廷生活的时间表，宫廷里面是不是有人专门负责提醒皇帝我们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就像您说的擎天剑，然后包括还会不会有更加详细的我们现在说的这人屁人，就是这人爱做计划列计划，每天要做什么，每个阶段要做什么，会有这样的工种吗？
0: 我认为有啊。他这个呢也不是说严格的规定，就好像我们老百姓一年四季是吧，春天该用什么该穿什么，就到了这个时节是吧，我们说对于皇帝而言有太监提醒有内务府的这个部门机构提醒，这些呢都是呢维持着宫廷包括秋天在内一年四季的宫廷生活的秩序保证了我们说宫廷的这个各个方面呢有序的适应节气的来是吧有序而又合理又正常的来完成这种呢适应节气的变化的这个过程和民间应该是相似的。
1: 对，好，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了解了我们故宫里面的时俗和换季，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即将会了解到的是木兰秋显，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活动和仪式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来仔细的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播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三，秋到紫禁，帝王的登高花高围猎。国庆假期，故宫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红墙下的银杏渐黄，酒楼倒映在秋水之中。但对于明清宫廷而言，秋天远不只是一道风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在著作《故宫生活志》中，以起居、饮食、行乐、节俗为限，细致勾勒了紫禁城里四季流转的生活图景。秋天，御花园东北角的堆秀山上，御景亭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帝后登临这座紫禁城的最高处，俯瞰宫苑，远眺景山。宫中从九月初一便开始吃花糕，自初四日起，换穿绣有菊花补子的锦蟒衣，开始糟瓜茄、糊窗户、抖晒皮衣。而清代皇帝最重要的秋日活动是前往木兰围场

事。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等著作的作者周乾老师。再次欢迎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段啊，我们给大家讲了宫里马上这从夏天要到秋天要开始变冷了一些。

0: 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说的这个木这个位置是在哪里？秋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1: 木兰秋显它的这个地点呢主要是在我们今天河北承德的围场县啊，在这个地方。秋显很好理解，就是秋天打猎。对于我们说清朝统治而言，我们知道呢，清朝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射箭呢是他们的传统。刚才我们张老师呢提到了这个康熙啊，什么乾隆啊，是吧，嘉庆啊，没有提一个重要人物。
0: 对，雍正。
1: 雍正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是吧，他呢没有去，一次都没有去过这个啊木兰围场。这个秋显呢是清朝统治者呢在这个秋季在木兰这个地方举行大型的这个围猎活动。这就是它的这个面上的含义。
0: 周老师，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名字都有出处，它这个木兰围场，围场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木兰它是什么意思呢？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这个木兰呢它是满语啊，我们说呢就是呢少露。那么少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啊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呢会派一些侍卫，这些侍卫呢头戴着这个鹿角一样的这个造型，然后呢拿着这个哨子啊吹哨，而且这个哨子的声音呢模仿这个雄鹿啊求偶。
0: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有四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秋天来进行呢？
1: 秋天呢对于鹿而言的话呢膘肥体壮的这个季节，
0: 对，养肥了这个时候
1: 啊，对对。另外呢这个鹿的发情期是秋天，所以打猎还是秋天还是比较合
0: 适，所以这时候吹哨比较管用
1: 啊。他一般吹哨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皇帝带人挺多的，我们说呢找到一个地方，圈起来，然后侍卫呢就在这个附近呢就蹲着，然后呢通过呢我们说呢这个

0: 宫廷华氏呢惊叹乾隆奇艺和设艺，另外一方面呢乾隆起到了这个表率作用啊，我们说呢骑马打仗，因为木兰秋选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呢啊清朝统治者呢训练军事作战能力啊，就是通过大型的狩猎啊，培养他们这种呢具有啊骑射的很强的这种本领。
1: 对，
0: 那么木兰秋选它的时间一般在秋天一般约20多天啊，20-30天，那么人数呢其实特别的多啊，我们可以说至少上万人啊，1万人2万人，那么什么人跟着呢？什么人都有。
1: 嫔妃们也会去吗？
0: 皇帝

0: 然后又拿了一组壶，叫多木壶啊。这种壶呢，可以啊，主要是可以盛放这个奶酒，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结合这个法国传教士啊，他在这个日记里面的回忆，哈哈，是吧？这个康熙皇帝亲自我割这个鹿肝给他吃，是吧？这些呢，都是体现出来的浓厚的这种呢啊氛围，方方面面的含义呢，比如说啊君臣关系，是吧？帝王这个边疆与这个与朝廷啊，这些通过秋显都能够融合啊。
1: 没错。那么现在呢是正值我们的国庆黄金周，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说，古人也有黄金周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古人也有黄金周吗？是的，即便是给明太祖、清圣祖这种卷王皇帝打工，明清官员也休节假日。明初只有冬至和春节两个传统节日，分别放假5日和3日。后来永乐皇帝增加了10天的元宵假期，形成3个临近的假期。清代则干脆将这些假期连起来，从12月底开始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办公，将官印封起来，称为封印。此外，皇帝生日放假7天，端午、中秋、重阳节也各放假1天，但这些假期和唐宋时期相比还是少了些。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宋代节假日一年有76天，立春、春分、初伏、中伏、末伏等都有假期。当然，除了节日假期，古人也有定期休假。汉代官员实行寄宿制上班，5日一休，称为休沐或洗沐。最初目的是沐浴清洁，但官员们也会利用假期与家人朋友团聚，或是休闲娱乐。唐宋时期，5日一休改为10日一休。滕王阁序如云。到了明代，明太祖大幅度削减假期，规定每月第5日休假，也就是1月休假1天。清末西风东渐，礼拜天的概念传入中国，每周休假的制度逐渐推行，直至1995年开始每周双休，延续至今。其实无论假期如何调整，都是在平衡工作与生活，让人们既能投入工作，又能享受生活。
1: 好，那么现在呢正是我们的国庆假期，其实啊我们的故宫呢也有很多的展览正在展出，想问问周老师，我们今年秋天故宫有哪些展览值得推荐？我了解到好像文华殿目前就正在举办一个展览，您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这个展览呢大概意思应该就是呢唐宋书画展啊，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典则。那么什么是典则呢？就是唐代啊，开始呢他的书画、书法、绘画艺术呢啊，形成了一种有序的传承方式。
1: 嗯，
0: 那么在文华殿举行的这个唐宋书画展呢，数量比较多，有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的步辇图，是吧？就是洛神图，就是曹植和洛神的这个爱情故事。
1: 嗯
0: 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绘画。对书画很有兴趣的，甚至有研究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都可以来看。只不过呢，这个有点火爆，要排队，
1: 人太多了
0: 。这个呢也是故宫在秋天的一个重磅的展览。如果观众朋友们有时间愿意去看，可以预约看一看。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错峰出行哈，然后可以看看这个预约的人数，不然据说这个排队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之前呢我们有记者呢提前去做了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
3: 或许你是被游春图、步辇图这些家喻户晓的国宝级书画所吸引，但故宫这场重磅新展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读懂的是两个字。
4: 典则就是典范、法则的意思，从事约法约典，可以传授约则，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下这个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
3: 本次展览汇聚107件真细书画文物，其中24件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系统呈现出中国书画审美范式逐步成型、确立到鼎盛的辉煌历程。展览展出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取材于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
4: 曹植的这个《洛神赋》，天若惊鸿，皎若游龙，银波微步，罗瓦生尘。这个《洛神赋》图最早把优美的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3: 顾恺之笔法古朴飘逸，线条连绵流转，宛若春蚕吐丝，展现出人物画以形写神的艺术典范。展子虔《游春图》改变了早期绘画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辅的格局，画面中山、树、人比例协调，布局得当，尽显青绿山水独特的审美体系与日趋成熟的风貌。阎立本的《步辇图》以笔墨镌刻史诗，人物的神态气韵刻画得入木三分。
4: 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顾恺之的《洛神赋》里，其实它是一个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二阎，就阎立的阎立本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把人物画得很像。唐代的这个美术史家评价他，就是像人之妙，好为中心。
3: 而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取法二王笔法，笔势跌

0: 时代的艺术巅峰，也为书画艺术立下代代传承的典则。
1: 如果说千里江山我们的展览思路就是众星孤月，是突出千里江山图，那么我觉得这次典则要璀璨星空，就是我们要突出的是唐宋艺术史上的这种璀璨星河。
2: 好，那么其实啊，除了文华殿，我们目前呢在大高玄殿呢有一个数字馆，还有一个我们的马文化数字艺术展。那么这个数字展和我们传统的实物展相比，观演体验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周老师，
3: 这个马文化数字展呢，我去过几次，也是学术交流方式。它的位置呢，在这个故宫的东北角。大高玄殿啊，嘉靖皇帝我们说呢，在宫外呢建了一个道场啊，它的名字就叫大高玄殿啊，所以这个建筑群本身呢，我们说具有很浓厚的这个啊历史文化特征啊，所以呢，看马文化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预约好了看马文化展览的话呢，首先可以欣赏那儿的建筑，也是刚修复啊不久啊。另外呢，它的主要的特点哈，我看了哈，就是呢数字文物。比如说它有很多的文物啊，以马为主，还有别的各种的文物。这种文物呢都是电子屏幕。比如说它展示这个文物，我们点一下呢会显示这个文物的介绍。
2: 会有互动是吧？
3: 有互动。这画的是什么，谁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获得了可以使我们的每一位观众呢获得了体验呢非常的全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展览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叫数字展，就是全部都是屏幕。但是呢我感觉啊，就是我们从做学问从学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配合以非常丰富的这个图和文字，图像和文字的综合的这种解读呢，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对文物的本身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包括古代智慧的了解呢会

0: 一个展览。
1: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他这次这个展览，那么也是重点展示了我们的故宫院藏与马相关的500余件超高清的文物影像，那么也是探索文化加科技的全新体验。所以呢，大家秋季到我们的故宫，也欢迎大家来观赏一下我们这两个展览。其实我们说故宫好像在每一个季节都会有一个主色调，比如说夏天可能就是绿色，这冬天呢就是白色，秋季是那种银杏的黄色吗？其实我很好奇。然后包括我们的朋友想去感受秋色的话，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大概的路线，我们在哪儿能欣赏到这种最浓的秋景呢？
0: 这个紫禁城的秋天还是很美的
1: 啊。
0: 它本来就是红墙黄瓦、
1: oh, 对
0: 吧这个黄色呢，我们说呢，在明代呢是皇帝啊，我们说在传统文化中啊，因为它与土地的颜色相通，所以它与皇权联系在一起、oh, 是比较高的色彩、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从现代美学来讲的话呢，黄色呢实际上确实是啊金黄，它寓意收获成熟。所以紫禁城我们说呢，置于红墙黄瓦的宫城之中啊、我们去赏析啊四大花园中的成熟之美，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确实呢，包括我们张老师提到的这个银杏的啊，是吧，
1: 对、
0: 这个银杏叶，那么呢我们说呢这种景色呢还是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么关于秋天来故宫呢，其实我感觉还是这个首先还是要看这个中轴线或者三大殿，
1: 嗯，
0: 因为三大殿或者中轴线的建筑呢，它其实这些建筑呢代表着这个故宫古建筑，也是我们国家传统宫殿建筑的这个精髓，
1: 对
0: 它的古代智慧，它的技艺，它的造型，它的美学啊，它的用材，都值得我们去感悟去学习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紫禁城的它的格局啊，它的美学，它的史学有初步了解之后呢，我们说呢御花园啊，慈宁花园啊，乾隆花园啊，对吧，
1: 嗯，
0: 这些花园里面的秋意，是吧，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没错，
0: 来欣赏这浓浓的秋意，感受呢秋天之美。
1: 嗯，您之前呢在故宫生活志里面写到，我们的宫廷呢是四季的流转，那么秋天呢在紫禁城一年的这个节令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和其他的季节相比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确实秋天在紫禁城呢，这个紫禁城的秋天和其他季节呢不一样。
1: 对，
0: 春天我们说呢在宫里面一般皇帝是吧赏花，
1: 嗯，
0: 夏天呢宫里面有点热
1: 各种冰块啊雪糕啊，
0: 对，这是一方面，他们要出宫避暑、嗯、
1: 啊，对，也是
0: 是吧，冬天呢我们说呢紫禁城的火地我们叫地暖，我在生活这里写了，是中国古代智慧的一绝、
1: 嗯、
0: 啊，皇帝呢可喜欢待在宫里面、
1: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宫里面暖和，我们叫猫冬，
1: 嗯，
0: 那么秋天不一样，他可以待在宫里面，他也能出去、啊、是吧，他可以，我们说呢这个明朝的皇帝他可以去这个万岁山，清朝的皇帝他可以去这个我们说热河去打猎，他也可以跑到香山去，跑到圆明园去，所以他两边都能跑，
1: 去的地点太多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活动呢也比较丰富，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秋天确实和别的季节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有点特别
0: 啊、嗯，对对对，这是这个宫里边的秋天的、特色吧，
1: 没错、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周老师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在这个秋天走进我们的故宫来感受紫禁城呢？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紫禁城呢我们说呢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荟萃地，那么紫禁城的秋意在红墙黄瓦之中，是吧，在浓浓在非常浓厚的具有秋意的皇家宫殿和园林之中呢，您去紫禁城肯定会有一番不一样的人文，是吧，和生态的这种感受。
1: 好、
0: 希望您来故宫参观。
1: 嗯，好，那么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周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堆秀山上御景亭的登高远眺，再到御茶膳房精心制作的花糕，从宦川菊花补子的锦蟒衣，到木兰围场篝火旁的烤鹿肉，紫禁城的秋天不只有银杏和红墙，还有一套延续数百女性借一方假山眺望远方，皇帝在围猎中联络四方检阅五倍。而在今天，当我们在秋日走进故宫， 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与呼吸。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着运河之上走进紫禁城的秋天，也愿您在这里读懂古人如何把日子过成诗，也可以找到属于这个秋天的从容与安宁。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寺，电波游故居。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红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奔赴少年新兵，
13: 二手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6: 我的音乐节首秀，
2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8: 我们一起
2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0: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34: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35: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刻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三号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百年灯市口小学如何擦亮烛光教育特色品牌，五育融合深推进如何兼顾学业质量与全面成长，名校长工作室领航如何辐射带动区域教育提质，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本期特邀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深耕基础教育30余载，以党建筑魂，以文化润校，结合一线育人实践，分享首善之下的特色育人路。

0: 光教育办学理念，让孩子们在文化浸润与五育融合中全面成长。他就是吴健校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从大家最关心的校园生活来切入，共同探寻首善育人的实践路径。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灯市口小学的吴健校长，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灯市口小学的吴健。
0: 欢迎吴校长今天的做客，同时让我们邀请来自灯市口小学的教学主任韩伟，欢迎您，韩主任。
2: 大家好，我是灯市口小学教学主任韩伟。
0: 欢迎二位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接先从家长最关心的角度来切入啊。很多家长都听过说灯市口小学的烛光教育理念。先想请吴校长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说起哈，在这一理念之下，小学生们他们的日常学习成长具体是什么样的？
1: 主持人好，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听众、各位家长简单的介绍一下灯市口小学。学校呢是坐落在东城区文化金三角的地

之光、思维之光的地方。那么课后的时光也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喜欢艺术的孩子可以走进金帆合唱团、金帆话剧团还有舞蹈团等等，在舞台上绽放自信之光。那么爱探索的孩子呢，在科创教室动手实践，搭建模型，点燃创新之光。那么喜欢传统文化的孩子，在非遗和劳动课程里动手实践，他们能够感受文化之光。对于性格内敛的孩子，我们给他们耐心的陪伴，鼓励他们慢慢表达。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引导他们学会自立，懂得责任。那么这么多年落地烛光教育，最让我欣慰的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可喜爱这套育人理念。那么日常每周的升旗仪式，还有像旗前主题讲话，还有各类

0: 智的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发展的示范学校。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央广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校。那么，我们开展智慧教育，绝不是堆砌设备，始终呢是立足小学生成长规律，服务课堂提质和教师发展。今年四月，学校就召开了数据驱动人机联研的专题工作会，组织全体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发布的就是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依托区局的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全面推进智慧课堂、智能批阅、智慧操场、AI 备课等场景落地的这种应用。那么五月呢，东城区人工智能赋能小学英语教学 AI 听说课堂展示的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展现了技术和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那么我们说英语

批改，有效地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再有呢，就是 AI 融合五育，拓宽育人的路径。比如说像我们的体育方面，我们建立了这个

那么除了这种课程赋能啊，我们还有这种场域的赋能，比如说我们学校作为这个中国美术馆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志愿者团队，我们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包括它的讲稿，对于美术作品，对于文物作品的一些认识，就需要孩子有一个日常的补充。像我们的综合实践课上啊，会带着孩子去探究这些青铜器啊，中国的这些文物。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孩子通过学习，通过搜集资料，通过实地走访，我们会在博物馆当中去担任这个小小的志愿者，然后用这种场域的氛围带动学生的多学科的学习。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活动赋能，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的活动，叫这个篮球我的朋友，篮球赛季。那么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但是每个队有男生队女生队啊要去打比赛，然后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一些门槛低的，比如像投篮的这种活动啊。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以外，学校真正的去营造了一个学生参与的氛围，就是我们有海报的展示，每个班都有这个篮球季的海报，然后每个班还会有一部分同学来出来测算这个对阵表，然后这个小分的计算、技术的统计，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培养小的裁判员，然后在比赛当中去做这个裁判。就这样呢，就是我们用活动赋能，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几个维度上来讲啊，灯小的五育并举确实做的实实在在，并不是这种贴标签似的。那么在教师层面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呢也是会通过一些集体的备课、一些跨学科的教研去协同的设计这个课程，让资源呢共建共享。我们也避免老师单打独斗的去重复备课，像有的课程比如劳动课当中有，美术课当中也有，那么这种我们就会协同一块备课，用一种主题式的这种活动串联起这个课程，让孩子能学得有阶梯有进步。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引导教师啊，是从这个从成果出发，以终为始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融合呀，不是多了另一套作业，不是多了一项任务，而是换了一种更贴合孩子成长的方式来上课，这样去提升课堂的效率，让孩子自主的愿意学、喜欢学，在学中呢，就没有这种负担。

0: 年的这种追求。小学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底色的教育，我们不求每个孩子都光芒万丈，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保有内心的光亮。
1: 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吴笑用一句话吧，分别给到北京的小学生家长和基础教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来提一份寄语。
0: 好的，主持人，先送给家长吧。就是愿我们一起耐心守护，看见孩子独有的光芒，陪伴孩子成长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那么下边呢，送给我们基础教育

0: 赏月啊、品秋啊这样的主题，推出了140多项的游园活动，其中呢90项就集中在我们的国庆假期。
1: 哎，是的，其中呢就包含了景山公园的盛世华诞、国风盛典演出，每日上演3场，民乐小合奏、古典群舞轮番登场，还有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哎，这个有猫哈，
0: 对，
1: 沉浸式的夜游，对，持续开放。
0: 另外呢还有颐和园的博物馆，它有一个园说哈、啊、园就是公园的园、哎、这样的一个文物展也迎来了第8期。另外呢北海公园也推出了书画展和夜游的雅集，还有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呢也有菊花展和原石展，北京的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的插画特展也正在展出当中。你看赏花啊、看展呀、夜游啊，还有市集、音乐会，一场融合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的金秋游园的盛宴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那带上您的家人走到家门口离您家很近的这样的公园里，在秋日的园林当中感受一下国庆的欢乐氛围吧。
1: 是的，而且不

0: 清苑路第四社区的老师，郑老师呢，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交响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歌剧系。2002年呢，从120多名的海内外的歌唱家中啊，脱颖而出，被世界著名的经纪人鲁道斯选中出演图兰朵公主一角。后来还出演了阿依达，还曾获得日本蝴蝶夫人国际声乐大赛的第三名，以及意大利马尔蒂尼世界青年歌唱家国际声乐大赛的第二名，并且在这个歌剧故乡帕尔马也举办了个人的独唱音乐会。是的。
1: 哎，真的，听到这些头衔呢，都觉得响亮亮的啊。而且呢，能在我们的国庆期间邀请到郑老师走进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荣幸的。那请我们的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郑天琴老师和我们听友网友打一个招呼吧。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过节好。
2: 那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设立了一个话题，大家可以一起聊起来啊，就是国庆您想为祖国点哪首歌，我相信大家这个曲库里内容已经非常多了啊。那我们先请郑老师给我们点点您心中您觉得最符合国庆的一首歌吧。
1: 哇，那要说到了国庆，我心中一下立刻就想起了曾经我在团里演出过的一首作品，祖国颂。
2: 哎呀，祖国颂，歌唱祖国的大好山河。
1: 那这首曲子您当时是第一次在登台表演吗？还是演过很多次？演过很多次，每次听到这个祖国颂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不平静，很激动。哎呀，一想到当年跟团里合作唱这个作品啊，很多的画面立刻就浮现在眼前了。这首作品呢，它写的是祖国的山河壮阔，大地山川， 也是我们脚下最真实的土地，所以时隔多年，再听起来，心境更是很厚重。恰逢祖国77周年的华诞，我以歌声来赞颂祖国。

0: 唱一些这种有分量比较大气宽广的这些作品。
1: 其实一说到歌剧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的交融，就是不仅仅您会唱，您还得会演。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我去看过的那个歌剧啊，虽然确实我这不才，我确实忘了那歌剧叫什么名字，
2: 有的时候语言可能都不通，
1: 对，
2: 但是表情和神态
1: 是。而且呢，我说中途有段时间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稍微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欣赏不来哈，是因为它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唱的时间，他没有演，后面两个人就是有演了，有这个戏，对，有戏剧的这种交融和冲突的时候，
2: 感情戏，
1: 我就感觉我已经融入进去了。
0: 那个主持人，那可能你们在现场听歌剧看歌剧的时候，可能我想第一进入你们心中的一定是这些

0: 无数遍，无数遍，甚至我用我自己的这个体会跟你们说，我每一首作品，我甚至好像都唱到梦里去了。
1: 哦，
0: 要熟到这个份儿上，你才能站在舞台上不出错。
2: 很多的听友网友啊，

0: 台上的一切一切这个内在的这个底蕴厚度还差得特别特别的远。但是呢，特别感谢中央歌剧院的这段经历，让我从头到尾把这部歌剧呢，我是拿下来了。
1: 对，您是直接

0: 息发出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个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
1: 震动，
2: 嗯，
0: 对，大家都特别想来参加，都想被选上，所以呢，我也去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中央歌剧院的这个礼堂的舞台上，好多的这些声乐演员啊，男生女生都来了。第一轮经过这个角逐吧，
2: 嗯，
0: 我特别幸运就被选中了，哇，好激动啊！但是呢，挺忐忑，
2: 嗯，
0: 因为他并没有说就拍板定下来你就是这个角色了。然后到了9月4号进行了第二轮选拔，这一次第二轮选拔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在海外也开始有了宣传了，
2: 嗯，
0: 很多海外的这些声乐演员也都回来了，
1: 关注了，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图兰朵他要做全球去巡演，
2: 是的，
0: 作为一个他为什么要选华裔的这个声乐演员来演这个主角呢，
2: 嗯，
0: 因为这个故事他写的是东方人
2: 故事，
0: 而且大家可能知道这部歌剧的主旋律就是用了我们中国的一首民歌
2: 《茉莉花》，
0: 对，
2: 哦，
0: 对对，
2: 嗯，
0: 所以只要《茉莉花》这个旋律一响起，
2: 是的，
0: 这个公主就要出场了，
1: 哦，
2: 所以她得选东方面孔嘛，
1: 专属
0: 的，是的，所以第二轮在九月份选拔的时候，比第一次来的人更多，
1: 哦，
0: 哇，那个紧张的，
2: 太
0: 对，那个紧张的氛围啊，简直是。嗯，特别特别的
1: 难以言喻，
0: 对，
2: 太紧张了，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所以呢，我从6月24号被选上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啊，这几个月我就更加潜心的把这个部歌剧
1: 吃
0: 透了。主持人，你们知道吗？我做的功课，我把每一句的这个意大利语我全翻译出来了。
1: 哦，
0: 我翻译出来，我就想更加想把这个故事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角色的他们的人物的内心、他们的语言，我想精准、更加准确的把它掌握的清楚。然后我在虽然是唱我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有所对角色、对我的对手戏要有一个互动感。
2: 嗯，
0: 所以我做了这个工作。9月4号特别幸运的，我又被选上了。
2: 嗯，
0: 哇塞，这个激动的我的，但是依然没有拍板，
2: 嗯
1: 啊，
2: 还是
0: 没
2: 定下来，
1: 那更忐忑了，
2: 还悬而未决。
0: 嗯嗯，于是到了这一年2002年的年底，12月9号，
2: 嗯，
0: 最后一轮是在广播的大剧院，
1: 嗯，
0: 那个剧场，
2: 嗯，
0: 这时候经纪人、导演、艺术指导、声乐指导、指挥，所有的这些专业的负责这部歌剧的重要这些决策人全到场了，
1: 艺术决策人，
0: 对
2: 对，
1: 嗯，
0: 他们全到场了，他们要让这些前面两次选拔上的这些声乐演员要在台上像演出一样远距离的看这些演员的整体的
2: 状态，
0: 整体的状态，
2: 嗯，
0: 是不是是他们心中，哎，觉得是可以

0: 个时候也知道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选拔，
1: 嗯，
0: 就是要拍板定钉，
2: 嗯，
0: 谁能上谁不能上了。
2: 是的。
0: 所以说那一次的选拔，
2: 嗯，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几乎都睡不着觉。
1: 嗯，那声音状态也不受影
0: 响。我太渴望这个角色了。
2: 嗯，是的。
0: 太渴望这个角色。我想给二位主持人说，我整整一个月在家里没有出过门。
2: 哇，好刻苦啊。
0: 没有出过门，天天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要把这部歌剧要唱一遍，唱完就睡觉，
1: 嗯，
0: 睡了觉起来第二天又要唱一遍。所以那一个月我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我真的觉得我是把这部歌剧唱到了梦中，
2: 嗯，
0: 唱到了我的心里了。所以在最后一轮的这个选拔的过程中真的是好幸运，最后所有的这些决策人依然是定下了我。
2: 太棒了。嗯，无论是为您当年还是为您现在都要鼓鼓掌，真的是太棒了。
0: 谢谢，
1: 嗯，光听这个郑老师这么信手拈来就把他的墓和人物关系的哪个更紧儿就说出来了，
2: 嗯嗯，
1: 我觉得咱们光说图兰朵的这个歌剧，说郑老师的理解都能单开一期节目，好期待。
2: 啊，咱们可以就是来听来欣赏一下。嗯，
1: 那现场呢我们就欣赏一下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图兰朵的唱段。

0: 欣赏到了郑老师这么美妙的歌喉啊，我们的节目第一时段呢也迎来了尾声，稍后我们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郑老师的艺术生涯，也继续聊一聊关于他唱歌的那些热忱与热爱。
1: 嗯，我们稍后聊。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0: 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3日，是周六，也是我们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三期。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刚才第一个时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郑老师，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的一级演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她在《求索》《图兰朵》这个歌剧的演员角色时候的各种遭遇和各种提升和各种自我历练，相信大家也感受到这份热忱和为音乐痴狂的狠劲儿了。
1: 是，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已经聊起来了哈，像一路向北也说了，说郑老师的经历真的非常传奇。
0: 是的，
1: 作为一名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唱世界舞台之上哈，其实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图兰朵》，郑老师的这个世界舞台还非常广阔，是不是？
2: 我其实这部歌剧，这个我积累的过程啊，我磨练的过程，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也同时
2: 呢，是这部歌剧呢，为我推开了打开这个国际舞台的大门，让我更加有信心、有勇气继续

0: 个评委啊，就在下面就让工作人员就找到了我，就跟我说，哇，他说我们亚洲人还能有这么宽广洪亮的女高音的声音，来自中国，太了不起了。哇，我当时我挺害羞的哈，因为是去比赛嘛，居然有评委来这么夸赞夸奖我这么一个青年演员，哎呀，心里还是蛮甜，很幸福的呢，
1: 受到鼓舞了，
2: 当然了，
1: 真的一个年轻人受到，无论说你的地位特别高还是很一般啊，只要是能受到认可和鼓励，真的是对这个人的一辈子的成长和艺术道路的探索都有着莫大的一种推动力的。
2: 是的，尤其是郑老师是非常的努力和刻苦的，
1: 获得回报了，天道酬勤，
0: 是
1: 这几个字，而且同时呢，不光是蝴蝶夫人国际声乐比赛拿到了第三名，在2005年的意大利马尔蒂尼世界青年歌唱家的国际声乐比赛，你又拿到第二名，名次又上了一位。
0: 对，是的，是的，我2004年了，参加了这个蝴蝶夫人国际声乐比赛，拿了第三名，因为国际。

0: 站在台上12万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自己的作品上，我必须要让他跟着我的速度走。
1: 嗯，
0: 我不能被他带走了，
1: 有自己的节奏。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第二轮的35名的选手当中，夸，最后我也又进到了决赛，但是很遗憾呢，我没有拿到名次。我特别特别的伤心，我就觉得如果这个钢琴伴奏能帮我一下，可以解除一些我的这个紧张度，也许没准

0: 我的技术要有技术上有问题，都夸赞说我的技术特别特别好。每当听到这个夸赞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感激我的导师。没有我的导师给我打下训练这么好的声音的技术，那我就没有再能分出心来去完善我的对这个歌剧情感表演展现这个表现力的这方面，因为我首先要把技术要达到一定的水准，
1: 软硬实力要同步提升，
0: 所以我就去到了斯卡拉歌剧院，找到了一位艺术指导，给我了巨大的帮助，学习了半年，也就是在我的这个艺术指导给我获得的这个参加这个世界青年歌唱家的国际声乐比赛这个信息，他告诉的我，他说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很有分量，你这么长时间在我这里练的这些作品，你可以去拿出去给所有的评委听了，你去再搏一次。所以我这个时候当然心里还是依然忐忑，作为演员嘛，当然参加比赛都想获奖，所以呢这样是有了这种心态呢有点小紧张，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就是紧张我能控制住。比较幸运的是真的我拿到了一个第二名的好成绩，
2: 太棒，
0: 第一名是意大利的一个男高音，
2: 真的是很棒。而且刚才听郑老师讲啊，虽然说讲到那个没有办法和钢琴合奏在一起的时候稍微
1: 遗憾，
2: 对，稍微有一点点遗憾，但我相信现在的我们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们走出国门的时候可能不会再受到这种待遇了。
0: 是的，
2: 祖国的强大真的是我们艺术家创作的底气啊。
0: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有这个深刻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不出国呀不知道爱国。我知道只有祖国的强大，我们这些在国外的这些歌唱演员才能有相当大的底气。
2: 是的，真的我们的祖国现在繁荣昌盛了，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走出国门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获得更大的舞台，这个也是

0: 现了，就弹舌。
1: 对
0: 对，
1: 哎，我们很多中国声乐演员这个卷舌音不会发的，
0: 弹舌弹不出来。
1: 这个卷舌音啊，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模仿啊，我觉得我已经很，但是他就说了。

0: 国际声乐拿了第二名以后啊，特别特别的高兴。他当比赛那个拿到奖了以后，你知道我的这个艺术老师、艺术 coach 他给我买了一个什么吃吗？
1: 什么
0: ？Gelato，
1: 是什么
0: ？Ice cream。
1: 哦，
2: 冰
1: 淇淋，
0: 意大利的冰淇淋，你们知道吗？特别大，
1: 对，
0: 特别大的一个冰淇淋，
2: 哦，像朵花儿一样。
0: 然后我还想跟你们说，特别特别好吃，
2: 哦，
0: 但是我特别特别舍不得钱去买这个。
1: 哦，
0: 他对我的这个喜爱，
1: 嗯，
0: 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希望你不要再回国了。他 Your voice give you paras， 他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张 face， 你有一张 China face， 你有一张
1: 东
0: 方国人的脸，但是有一个欧洲人的嗓子。
2: 嗯，
0: 他说你要在这里要演歌剧的话，你知道吗？你的嗓子可以给你带来一座金殿，就是你能挣很多钱。
2: 嗯，
0: 他给我讲这个。
1: 嗯，
0: 哎呀，我听到这个呢，我也非常的纠结。
2: 是有点诱人的。
1: 是的，
0: 嗯，是的，是的。但是呢，嗯，比赛完回来以后，我说我可以考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你有这样的成绩，因为当时我的这个艺术 coach， 你要知道他是在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艺术 coach， 我们要给你组织让你在帕尔玛，就是威尔第的故乡，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给你举办一场
2: 个
0: 人独唱音乐会。哇，激动坏了，真的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所以呢，我在那儿真的是成功的把这个自己的独唱音乐会，没想到是在意大利的帕尔玛成功的。
2: 这个起点太高了，
1: 真的，
0: 哎，真是，
2: 嗯，
1: 太棒了。其实也展现了我们中国女高音歌唱家的风范啊和才华。
0: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歌剧演员，在意大利唱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我还想呢，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不能把中国的声乐作品带进去，
2: 哎，
0: 让意大利人知道我们中国声乐作品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1: 是的，
0: 所以在我的音乐会唱完，我返场，我为他们清唱了，
2: 嗯，
0: 我

0: 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10月3号，也是我们群英和国庆的第三期节目。不知道大家前两天去哪儿玩了哈？刚才前两个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郑老师的一些过往的参赛的经历，包括他获得的荣誉，以及刚刚第二个时段结束时我们听到的在意大利比赛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以及最后举办了个人音乐会，彻底为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郑明扬眉吐气的这种民族叙事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也都热泪盈眶。
1: 是的，而且呢，刚才呀提到了郑老师和他自己的老师之间的那种感人的
0: 情谊。
1: 对，感人的情谊和故事。郑老师现在也在教别人唱歌啊，我觉得他把这份育人之心给传递下去，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梦想的实现。
0: 是的，郑老师之前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有过几年的客座教授的经历，同时现在呢深入到社区里去教授很多的老人们唱歌。所以我到这儿我有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之前的工作跟培训也有关系，我就好奇这不同的群体其实他的教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专业的学生选拔出来的学生的教法和老人的教法肯定就不一样。
1: 而且这些老人，尤其是社区的这些老人，是不是他们都没有什么歌剧的基础和底子，教起来是不是有不同的体验？
2: 哎，二位主持人说到我的这个教学，其实我在2000年读研的时候呢，我就在跟着我的这个导师，我的导师是张愁先生啊，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性极高、特别仁爱的

0: 前辈，导师，我一生永远爱他。所以我跟着回去考到他手下读研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坐在导师的课堂边，除了我的上课，我就开始旁听男高音、女高音、男中音、女中音各个声部。因为在这之前，我只在研究我自己女高音的唱法，对男声，尤其是男高音、男中音，我是关注的非常非常少，
1: 陌生的。
0: 对，因为我的老师当时读研的时候，回去以后，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他希望你研究生毕业了以后，能不能回学校来教学？他给我讲这个，
1: 十分认可。
0: 老师讲的这个，我就想，我不能只了解女高音啊，我得对男生也得要了解。所以从那个时候呢，相当于就成了老师的小助教了吧。
2: 对。
0: 然后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我的教学
1: 生涯
0: 历程。就开始，有句话不叫教学相长吗？
1: 是。
0: 刚开始呢，对别人在唱，我来听。来找问题和想到我自己唱，看学生唱的时候，我反观到我身上有什么问题，真的是一点一点也让我去进步去成长。那现在你们说到了社区，那我想说，那教社区的这些百姓呀，他们是零基础，
2: 对，
0: 没有任何基础的。那对于他们来教呢，跟这个专业的学生是截然不同，反差特别大。因为音乐学院教出来的学生是目标，就是要培养他们将来是要做专业职业的歌唱演员，要技术，要抠作品，还有舞台上的表演标准呀，是相当的严格。这是对专业学生。那对社区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只是一个爱好，那核心的目的，我就是希望让他们通过歌唱快乐，来用歌声来修养他们的身心，获得音乐对他们内心的愉悦，根本就不去强求他们的技术方面怎么样。当然我会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啊，我会给他们穿插一点浅显的什么食谱啊，怎么那个节奏节拍呀，什么速度啊，唱歌要有强弱呀，包括讲到了越剧感，这时候他们都觉得已经很难了，
2: 是
0: 觉得很难，所以给他们再带着一些这样的技术性的内容给他们教授，哇，他们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对，当然了，很多的朋友们现在都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朋友就非常热爱唱歌，他们可能也是对这个唱歌是零基础的。

0: 那如果今天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假如您是一个喜欢唱歌的朋友啊，那我首先想跟你说，我们唱歌第一重要的就是气息。唱歌如果气息不好，这歌肯定就唱不好。
1: 嗯，
0: 那很多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甭管是专业的学生还是业余的声乐爱好者，他们最最多的问到我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气息。经常就说，老师，怎么能有气息能支撑这个声音呢？好，那我就想说，气息首先呀，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腰腹部。那我们每天你看，就像此刻我在跟你讲话，我是不是也要换气啊？
2: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换气，因为我是说话，我只在胸腔这里，我不会想得很深。但是唱歌就不一样了，唱歌一定是要深呼吸，你要能吸到你的腰腹部，你要感受到气息深沉下去的这个感觉。但是你找到这个感觉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你能保持得住吗？比如说现在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个母音，啊母音，就是我们唱歌，那你想想，唱歌首先要张嘴，哎，要想气息，那我张开了嘴，可是我乐句拉不住，于是我建议家人朋友们每天用10分钟或者8分钟你来练这个气息。其实你先不要想着唱歌，你要光练这个气息，对你的心肺，对身体的健康都是大大有益处的。那怎么练呢？比如说坐上，吸好了气息，深呼吸，吸好了，想好啊，你这一口气息你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时候需要你啊，或者看一下闹钟，你第一次练，你说我可以保持10秒。好，你每天给自己加一下码，哎，我明天能不能坚持11秒，后天能不能坚持12秒，哎，这样慢慢慢慢，你这气息的这个保持的时间就会一点点建立起来。
1: 嗯，
0: 为什么要练气息呢？因为我们唱歌是要讲乐句，一句歌词一句歌词，那你气息要不好，支撑不住，你就唱不动，你或者唱2句，唱3句，唱5句，后面你就没有气息，力量就跟不上，就唱不下去了，那你想你能获得这个快乐吗？所以你可以呢，每天花上10分钟8分钟专门来练气息，就像我说的这个啊母音。当然我们唱歌首先跟学生要讲到的母音呢有5个，啊哎一嗷呜。为什么我说的啊呢？因为我们唱歌首先是要打开腔体。
1: 嗯，
0: 家人朋友们，我在说打开腔体的时候，你能想到哪儿呢？我想你肯定第一就想到了我们的嘴。那现在我还想再给大家提醒，除了你想到了你的嘴，你也要想到你的胸腔，因为你要做深呼吸，所以身体也要舒展。所以我们经常讲到打开腔体，不仅仅只是指嘴，还有我们身体也要打开，因为嘴和身体它是一体，通过你的胸腔把气息流动出来，然后发声。所以这样练声，你练出了技术气息的支持的长度，也锻炼了身体，你看两全其美，多好啊。
1: 真棒，我觉得刚才郑老师完全化身了一个老师，在讲台上的老师。
2: 是的，
1: 我们的节目也变成空中课堂了，
2: 很温和很和蔼。
1: 是的，
2: 我感觉咱俩都得交个费白听了一堂课。
1: 就是
2: 有一位听友他叫胡同闲人，他就说，郑老师，我听说您在青色社区教老人唱歌，真是特别有爱心。咱是在青色社区，
0: 是
2: 吧？
0: 是的，是的。
1: 哦，您是公益。

0: 在上课的过程中呢，我要讲，我还要同时要做示范。我说现在这样呢，我说我也唱不了了，光说，尤其是对这些没有基础的百姓去上课，他们光讲很难，很难，他们就能明白。有时候你给他做一个做一个示范，哦，他就哦，声音应该这样，他就他就会去干嘛，就好像
1: 模仿
0: 更快的，哎，更快的领悟模仿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给他们做着这方面的公益教学。
2: 是的。
1: 那其实有一些人会有个疑问啊，当然我觉得可能少一部分人，但很多人有这个心声，就是会觉得您一个国家级院团的演员去社区里教大家唱歌，会多少会不会有一点打着引号的杀鸡用牛刀呢？您是怎么看这事儿的？
0: 说到这里呢，刚开始我确实想到，我说他们是没有任何基础，我从何而教呢？思索了半天，我想我要对他们带来的不是声乐技术上的传授，更侧重于怎么通过歌唱让他们能获得快乐，
2: 对，
0: 快乐唱歌，唱歌快乐，尤其都是50岁60岁以上70岁，我这学生当中最年龄最长的87岁84岁的，
2: 对，
0: 我看到他们，其实我就在想，我他们这些人反而是我的人生榜样，所以我要给他们带来送去的是通过歌唱的这个过程，教学歌唱，想给他们更多的是送去通过歌唱能滋润他们内心的一种愉悦。
2: 是的，我觉得特别棒，因为郑老师呢真的诠释了那句人生处处是舞台。现在再让我回想起来，就是郑老师刚才提到去意大利签证的时候，签证官说让他要现场表演一下，我们就是大大方方的为你表演我们的技艺。对，人生处处是舞台，这也是真的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退休之后仍然热爱着生活，仍然想学新东西，对这个世界抱有着好奇心，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
1: 是的，谁说年龄大了就是做所有事情都不方便了，年龄大了依然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老有所为，老有所爱。
2: 尤其是刚才郑老师也提到了，在201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甲状腺的手术，当时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其实这对于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件事儿。
0: 对我来说是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的低谷吧。
2: 对，但是我们的郑老师这么坚强，这么美丽，依然呢把自己的人生开出了花，活出了精彩哈。
1: 是的，
0: 谢谢。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的电影的剪辑，

0: 岁月带给您那种敬爱和关心，我觉得这也是对您热爱音乐的一种回报。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坚持八年义务在社区教学呢？
1: 刚开始这社区的书记请我去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临时性，我说给他们教一教可能就结束了，就过去了。可是当我走进这个社区的课堂，我看到了满课堂坐的都是银发的老人，我瞬间脑子里就想到了我的母亲。我从小学声乐，我的母亲对我的要求鼓励特别特别多，但是呢我取得的这些成绩，包括我后来在意大利啊，在国际上取得这些成绩，我母亲都没有看到。然后我走进课堂看到这些老年人的时候，我眼前一下子母亲的形象就出来了。我就想我的母亲如果现在还健在该多好，也让她坐在这个课堂里看她的女儿给大家上课的这个风采。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瞬间我的脑子里一下就出来了一个这个念头，我要把这个社区的这些老人当作我的家人，如同我的母亲一般。瞬间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
0: 使命感，
1: 爱就出来了。哇，然后看到他们脸上都是那种特别崇敬特别热情的那个目光，真的你无法割舍。所以呀，他们也是这么支撑着我，然后也是特别特别爱我，让我不断不断的，我一点点的力量变得巨大的力量，一直就这么八年的教学走过来了。
0: 嗯，
2: 哎呀，真的好感动。
0: 是，
2: 真的我都感觉我有点热泪盈眶了。
0: 是，已经热泪盈眶了。
2: 真的，
0: 我刚才已经热泪盈眶完了，所以这段我小免疫了。真的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努力的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她的
1: 谢谢，
0: 基本上可以说是您目前为止艺术生涯一生的履历，在我们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里都有所呈现了。
2: 是的，
0: 无论是闪耀的舞台也好，
1: 谢谢，
0: 还是后来到社区的这个讲台也罢，以及不断努力的用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点滴的热情去推广我们国家的这种声乐艺术和美声的声乐艺术，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能唱会说还有着赤子之心的人。
1: 谢谢。
2: 真的，郑老师让我们觉得啊，他从这个舞台到讲台，从图兰朵的舞台上到社区合唱团的讲台，用歌声丈量了艺术的高度，也用行动去诠释了艺术为民的这个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荷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
1: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3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0: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1: 哎，
0: 而且
1: 这一个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8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前天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什么锣，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那在报告当中呢，有一个判断，也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了全方位高质量纵深推进的关键期，而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三地协同的关键变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5: 听众朋友好。
4: 叶老师呢，是长期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次报告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链接影响示范的分析框架，用来判断三地协同到底走到了哪一步。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叶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经济到底怎么改变京津冀，三地协同又面临哪些的问题。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叶老师，您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呢，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5: 好啊，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蓝皮书它原创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知道我们说科技发展啊是三个方向啊，一个呢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一个是融合化啊。对应的我们北京要打造一个是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啊，一个是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都是国际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它首先要迎合科技的最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选的是数字啊经济，它怎么做推区域的一个协同发展啊。那么数字经济到底怎么做推区域协同呢？我们用了三个关键变量啊，叫链接、影响、示范啊。也就是说我们说区域和人一样啊，两个人之所以能产生一个很好的交集，首先得有链接啊，就是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啊，认识。那么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说要不来自于内在的要求，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内在需要合作啊。第二个呢，也可以来自于外部的要求啊，像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啊，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啊。那么三方就开始频繁的啊，开始密切的联系啊。那么这叫链接啊，链接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或两个事物它相互熟悉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我要认识你啊，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产生交集啊。所以链接呢，实际上我们说是为区域协同之间产生一个交集啊，交集。所以我们说你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以后，我们有三个率先需要突破的领域，叫产业、交通、生态啊。那么我们这个产业、交通、生态需要形成链接啊，所以你看我们负责产业的京信，三地的京信就合作很紧密啊，负责交通三地的交通委合作也很紧密啊，那三地的环保啊，那么也合作很紧密啊，负责的环境啊，

你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得有这个链接啊。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的链接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把我的非首都功能啊给了周边啊，两地就产生链接了啊，产生链接。所以链接是一个事物的这个初始状态啊，我们先要建立关系啊，先有链接啊。那么链接完以后，就会是会两个人啊形成好朋友关系啊，或者两个人形成情侣关系啊，不管形成什么关系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要相互影响啊，相互影响，通过我们相互的链接啊，我们能发现我们有些事情是志同道合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影响啊，影响就是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目前为止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各个专题领域都在推进啊，但是我们说三地之间的影响也产生了啊，产生了，那么怎么产生，就天津啊对北京。

好的方面我告诉你啊，然后我们一起把事情能做得更好啊，更好。所以你看呢，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啊，在各个地方都设它的分园啊。你看这个中关村科技园在宝坻啊，有中关村啊，这个新城啊，有在滨海新区有中关村滨海中关村园啊，然后秦皇岛有海淀分园是吧啊，然后我们说雄安有雄安中关村园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北京把它做得好的中关村啊，把这个影响到了啊整个京津冀。那么天津在港口方面做得很好啊，所以它的港口啊开始影响到北京，影响到了河北啊，河北啊，那么河北啊，它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啊，尤其它有107个产业集群啊，107个特色产业集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它给北京的高科技啊啊这个发展啊，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基础啊。那么这是我想的点，我们这本蓝皮书想讲的就是相互影响啊，相互赋能啊，相互赋能。那么从建立链接啊，建立链接，那么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啊，然后最后阶段就要形成示范啊。大家知道，2023年啊，5月12号，习总书记在石家庄座谈会就提出啊，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实现的话的一个先行区和示范区啊，示范区。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是18大以后第一个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这个区域战略。那么我们这个战略未来啊实施的效果能够给别的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示范啊，影响示范啊，包括雄安新区啊，我们说是啊未来的城市的发展的样板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发展模式要给未来的城市发展或者全国的城市发展啊形成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三个啊，我们说链接够不够，第二个链接的深度够不够，第三个链接的密度够不够啊，那么第四个呢链接的广度啊，我们叫密度啊宽度和广度啊，是吧。那么这样就代表它链接的，那么影响我们说影响的深度啊啊，影响的密度和影响的广度啊，然后示范也是啊，示范啊，如果示范只是表面上示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合作未来产生实质性的一个

0: 际啊，在链接方面它属于什么状态啊，在影响方面它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在示范方面啊，它又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这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原创的一个初衷吧。
1: 嗯，好的，易老师，那能不能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再跟您请教一下，到底这个链接影响和示范现在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都处于哪个状态呢？
0: 应该是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也取得很好成效啊，京津冀两次的这个助产会、闭盟啊、促商会啊、促商会，那这个在全国已经做得啊，做得很好的啊，做得很好。所以，那么各个小组之间的对接是日常性对接啊，所以它的强度也是够的。那么我们说链接的深度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解决问题。啊，把我们各个领域面临问题怎么解决啊？那么我们说就是链接的深度，我们除了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链接之外，那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聊一些啊？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啊？假设说我们说最简单的利益能不能共享啊？就是跨区域的园区利益能不能共享啊？跨上下游的。啊，利益能不能共享？当然，跨上下游的，这个像我们说密云水库和上游灌亭水库和上游，它的这个补偿利益共享已经实现了啊，已经实现了啊。那我们说能不能在更多的领域方面啊实现啊利益共享啊，让付出成本的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啊，能有更好的一个动力啊，动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是从。链接角度，所以链接总体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它做的在全国走的前列。在影响方面啊，现在我们是单方面的北京对天津河北的影响啊，北京强调我们的非速度功能网啊，天津河北去疏解啊，我们打造了两个非速度功能的疏解的集中生产地，一个是副中心，一个是雄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啊，产生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北京的人才和科技成果啊，尤其专利成果，那么往天津、河北啊去落地转化啊，落地转化，那么这样也产生相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影响呢，我们说现在从广度的角度啊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在我们说强度啊或者密度啊深度方面啊，可能影响的还不是特别够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北京的科技成果可以给天津和河北赋能，但是啊，我们没看到就河北哪个产业它需要转型升级，进而他提出需要研发需求，然后把这个研发需求啊委托给北京的科研机构帮他研发啊，然后。研发完以后他回去在他的产业中得到应用。这种案例目前还是偏少啊，就是影响是单方面的，按道理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啊，双向的。但我们讲这个是一个阶段啊，阶段就是在这个阶段肯定是北京跟周边更多的形成影响，包括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也是以北京为核心啊，那么形成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协作圈，都是以北京为主导去影响啊周边地区啊周边地区。但实际上我们说良性的影响啊，应该是相互影响啊，相互成就啊，相互成就。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北京的科技要为河北赋能，另外一方面河北的产业发展要反哺啊，或者啊要引致出北京的创新需求啊，创新需求，他要提出我的创新方向是什么啊，然后我跟北京一块努力啊，去研发啊，去突破啊，突破。从影响的这个广度是可以啊，但是深度和密度啊，尤其双向程度还得有待提升啊。那么从示范的角度呢，目前我们说我们正在打造啊，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先进区示范区啊，所以我们也在为这个区域提供很多可以推广啊到全国的啊一些规章制度啊一些制度安排啊，那么我们也在向全国啊这个推广啊，就是我们区域协同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我们上下游啊河流上下游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我们这种组织架构啊，上面有党中央啊这个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啊，然后有三地的啊主要领导啊，省委书记、省长啊，市委书记、市长啊，一块构建的这种领导的这个座谈会的制度啊，然后在下面有副市长、副省长的啊一个推进机制，然后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在全国现在是做得非常好的，是具有啊。

0: 示范作用的啊，示范的。那我们现在未来希望在更多的新领域啊，尤其是我们六链七群啊，未来产业啊，我们的组织模式能够为啊别的区域提供更多的啊示范和借鉴啊借鉴。那么这个我们在京津冀在正在努力的推进啊，所以总体我们的判断是示范还没有完全达到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过程中啊，但是链接做得非常好啊，影响正在深化啊啊，然后示范我们还在努力啊。
1: 我可不可以把这三个之间的联系认为是只有做好了链接才会有影响，只有影响做到充足之后呢，才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理解非常正确啊，我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啊，我们一直说两个区域之间啊，两个省份之间和两个人之间啊，就是先要认识啊，原来是各自干各自的，只负责自己的区域发展，北京我只负责我北京的发展，天津负责天津发展，河北负责河北发展，相互之间没有链接，那我们现在建立相应的链接，链接完以后才能谈得上我们之间能有相互的影响啊，然后最后能够为这个区域啊发展啊形成相应的示范啊，所以链接是第一位的啊，链接我们两个区域之间链接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啊。那么链接要不来自于内在动力啊，就是我想认识某个人，那我主动去认识他啊，是吧啊，要不就是来自于外面的啊压力啊，就是说啊外面说啊，双方家长说你们两个必须见个面啊，那这也是一种办法啊，一种办法啊。当然我们说来自外部的他最终要变成他内心真实想去追求的啊，那这样才会有效果。
1: 谢谢教授，您刚才打的这个比喻啊也很有意思，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接下来呢，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出数字经济能加密链接啊，这也是从链接的这个角度出发的。你看前面我们也说了，我们现在这个从交通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 3D 离得很近，那现在

0: 到哪些作用呢？
1: 来增进更多的是从手段的角度啊，手段的角度，我们说，原来我们必须啊，要开会啊，我们必须到一个会议室来开会啊。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啊，虚拟的会议室，我们就能开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技术的进步啊，数字技术的一个啊推动啊推动。那么数字技术的推动呢，使得我们能随时随地的啊链接啊，就是能够非常方便的一个互联啊。虽然我们说京津冀三地现在交通很方便，不管是这个高铁很方便啊，轨道上京津冀，不管是地铁啊也很方便啊。那我们通过数字经济呢啊，实际上是不仅仅解决空间距离，它也能解决时间距离啊，就是数字经济它是实际上缩短了时空距离啊，时空距离啊，那么使得我们链接就更加方便，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技术推动我们的协同啊，往更深一步去走这么个结果，不能一个遇上一个问题我们就一块开个会解决，我们要把问题攒到几个问题啊，然后我们一块啊开个会解决。那我们通过现在通过这个啊网络技术啊数字技术，我们遇上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啊，就通过数字经济的模式啊就能解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说现在河北的产业啊，它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数据啊，那么原来这些数据呢都是各自分散的啊啊，如果河北把这个数据收集这一块啊，那我们把人工智能啊，把数字化的技术放进去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产业的各环节数据，我们就能得到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产生哪些环节它的成本很高啊，但是这些环节对产品的这个质量提升啊，或者价值提升，其实贡献不大啊。那么这些环节我们可以用通过科技成果啊，这个研发来优化它啊，或者我们把这些环节外包出去啊，外包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啊成本下降啊，科技的含量啊，科技水平啊，得到提升。原来就是河北的产业数据它可能分散，它自己用不到那么好，如果我们说能够把天津河北的相应的研发部门也放进去啊，那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它产业的这个科技水平和它的产品的附加值啊，附加值啊。所以实际上我们

0: 就是链接是影响了我们生产要素是各个方面的。
1: 嗯，是。那确实，那数字经济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底座就是算力。那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看到啊，北京它是属于算力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好像是廊坊和张家口那边一直在给北京提供算力，这种合作模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可以全方位的链接啊，我们是有形的可以链接，无形的也可以链接。那算力是 AI 时代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北京又是全国大模型最多的地方啊，所以北京需要用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算力啊。那么算力要布局哪块呢？啊，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延时率。啊，就是如果算力延时的比较严重啊，那么我们有些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啊一些研究啊就没法用这个算力啊，用算力啊。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北京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有些对延时率要求很低的，那我们就放到廊坊啊，所以廊坊就成了我们很重要的算力的一个提供地啊。那么同时我们大量的算力现在已经放到张北地区啊，就张家口啊，以及张家口更北边一点叫内蒙的乌兰察布啊。那这样的话，大量的算力布局那块，那布局的那块的原因呢，就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那边在高原上啊，所以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比较低啊。那么算力特别需要热量的散发出去啊，我们叫液冷啊。那么那块呢，其实我们说能解决我们的散热问题啊，所以能够减少耗能。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地方啊，就张北地区和乌兰察布呢，它有绿电啊，它有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啊，所以它的耗电啊都是用绿电啊，那么对我们的环境影响也小啊，也小啊。所以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链接啊，这链接就是啊，那么这个链接就是我们说通过算力的链接啊，算力的链接，那全国也在打造算力一张网啊啊，那么以后我们说不仅仅区域链接，可能全国都要啊形成啊形成链接啊形成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我们的最基础，我们有了算力，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 AI 方面的产业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啊，更好发展。那么如果我们 AI 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在廊坊，在张北

0: 用的吧。所以我们说那我就形成一个链接，原来人家都不来，我现在来了啊。至于以后我能不能把它留到我张北地区，他就不回北京了，那就看我们啊张北地区的这个吸引人才的力度和水平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给人才一个啊相互了解的机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算力是一个很好的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未来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啊啊，基础。我们说未来赋能各行各业啊，各行各业它背后就是靠算力啊，没算力 AI 是啊发展是谈不上的。
1: 好，谢谢老师。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他的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9: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9: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9: 怎么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叶教授呢，上半时段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今年的蓝皮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啊，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的人才，然后呢，这个辐射到张家口，或者是辐射到京津冀的其他的区域。我看到这份报告啊，对于这个数字人才的问题也是琢磨不少。北京数字人才的规模，可以说是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之一啊，它占全国的1/5左右。那天津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万人，雄安的数字智能岗位呢也是缺口比较多。那三地人才可以说这个主要汇聚在北京，怎么能够让这些数字的人才流动起来呢？叶老师。
1: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怎么让人才能够三地流动起来或者我们说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为我所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人才的这个流动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果短期的话就是取决于我们说有没有相互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办一些的论坛一些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这是一种

你看我们北京啊，北京援助雄安的这些三校，三校医院就是北海幼儿园啊，石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医院呢是宣武医院啊，三校医院啊，我们知道人才对这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尤其优质。

0: 阶段不一样、
1: 嗯、
0: 啊，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重点也不一样啊。像北京，肯定我刚才讲是四个中心，
1: 嗯
0: 啊，就是啊，他服务要服务好四个中心啊，所以北京的研发是瞄准国际前沿啊，他要去一个瞄准国际前沿，就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啊，就是北京，国际最先进的啊，像量子科技啊，是吧？脑机接口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那都是北京要发展的。北京代表的是国家啊，它代表的是高度，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啊，世界高度啊。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啊要跟世界的高度啊，或甚至引领世界的高度啊，所以它的高度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说，天津、河北的产业呢，啊，又相对偏传统一些。那么在这种条件，就是我们北京的科技研发是高大上的啊，那个河北呢，啊，又是相对偏传统的产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啊实现北京的科技啊为河北和天津去赋能？啊，赋能。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啊，所以它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啊。那问题就是北京的这个科技成果产出跟河北和天津的产业需求它没法去对接啊，对接不上啊。啊，那为什么又是机遇呢？啊，又是机遇呢？啊，因为我们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们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变革是一样的，都是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啊。那北京又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全国400个大模型，北京超过一半。啊，都在北京啊，都在北京啊，啊，那么我们说这大模型最后都要跟行业结合啊，啊，跟机器结合啊，如果跟机器结合叫啊，跟人形机器结合那叫啊，我们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叫具身智能啊，具身智能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我们说这个 AI 背景下啊，不管河北是什么产业啊，天津是什么产业，它都要用 AI 给它赋能。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我们说问题在于三地的落差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机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平权了AI 实际上使得大学教授和一般老百姓他拥有的知识是一样的大学大教授拥有那么多知识普通老百姓要理解这些知识一问 AI 也都全掌握了掌握了，所以这个世界开始知识平权所以我们高校现在也在思考未来怎么转型我们教给学生那些知识说不定学生学的比我们还快因为年轻嘛年轻人家学的知识还能更新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时代实际上对知识平权起到很好的作用很好的作用。所以那么我们说对河北来说 AI 也能够通过 AI, 河北和天津它的产业跟北京的落差就能得到弥补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们现在都在 AI 同一个起跑线上咱们都是这条起跑线一块跑一块跑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这个讲的三地这个产业落差实际上我们说是原来是个问题是个问题对接不上对接不上但是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三地的共同机遇那么这次科技革命就让我们三地能对接上对接上那关键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让它更好的对接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叶老师在这次的这个报告当中啊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上半时段呢我们也介绍了链接是影响的前提那影响呢是示范的前提那如果我们从示范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这份报告的这个最高的目标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想先问一下叶老师就是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发展也就是咱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一体化的这个示范区的这个发展算不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示范它有没有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的范式呢
0: 你说的很好我们 有几个未来都要形成

啊区域的示范啊，第一个是通北一体化啊，就通州渝北三线啊，第二个是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啊，它也是跨北京跟

0: 的跟我们这个密云之间啊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也在努力的形成一些示范啊。您刚才讲的这个，通北一体化的啊这个示范啊，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去努力啊。那么现在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吧啊。你看，我们举个例子，跨省通办，啊，就是我注册公司啊，在副中心注册公司啊，我可以到副中心注册，我也可以到北三线注册啊啊，我同样到北三线要注册公司啊，我可以人不去北三线，我可以在通州就注册了啊啊，跨省通办啊，同事同标，同一件事情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办啊。原来你在河北办事必须按河北标准，在北京办事按照北京标准，那我们现在啊在通北一体化采取啊同事同标啊啊，那我们可以。啊，刚才就我们刚才讲的啊，跨省通办、异地办理啊、内地办理啊，那么这些包括我们一些环保标准开始走向一致啊，我们一些产业标准也走向一致，我们的城市规划啊也走向一致啊。你看看我们的地铁22号线啊啊，它就是这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从平谷啊，然后到北三线，北三线有5站啊，然后直奔朝阳区啊，朝阳区还是一条快线啊，快线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这个说明我们的通北啊一体化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啊，好的做法，但是我们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可能还有差距啊，因为通州与北三线一体化这个方案啊，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那现在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啊，过程中，所以未来呢，你能够看到它更像啊，就是啊，我们说一体化的结果，最后就变成了同城化啊，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就非常的便捷啊，就是就至少我们不会因为通州跟北三线啊地理上的不一样，就觉得有任何隔阂啊，那么这个才能到。一体化的程度啊，一体化程度，所以，通北一体化确实取得很好的成效啊，但未来我们还在努力的啊，往深度去，推进过程中吧啊，过程中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人工经济区啊啊，那么这几年人工经济区啊，其实体制机制开始理顺了啊，开始理顺了啊，然后也正在。啊，推进过程中啊，包括我们说自贸区啊，这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园区啊，特殊的行政的合作区里面啊，我们在努力的推进啊，我们的这个链接影响啊，然后最后为全国输出我们一些的做法啊，做法啊，所以。这个总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定位的问题，之前叶老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种错位分工在现实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推进的怎么样？我们前面提到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那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呢？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12年了，那么12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三地这个产业协同已经推进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说从原来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说实际上是互补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强了这个三个定位呢，实际上是三地资源禀赋和它功能的需要。那我们说北京它的人才优势很明显，它有大院大所，所以它研发的能力很强所以北京在于研发那么天津在于港口和的产业基础比较好河北呢是我们说空间是最大的它的国土面积最大它拥有所有的地形地貌的地形地貌它都拥有，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它有107个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说它在应用场景方面是能够给北京的研发和天津的制造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最后要走成融合不能说你干这个他干那个他那干，最后我们要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做高了不是我们三个地方三个环节都做好了就好了我们要相互之间出点主意相互能推动能推动，大家都要往高的去做高的做因为我们说高端环节也有很多空间三地都可以去做所以你看到了去年我们的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容为

0: 就要把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心的这个空间啊要扩展出来啊。那我们原来说北京研发啊，天津转化，河北啊，河北配套，
1: 嗯，
0: 那您河北不愿意啊，凭什么我就给你配套啊，是吧？啊，天津也不愿意啊，天津我有杨树985呢啊，我有天津大学啊，我有南开大学，我的研发也很强啊，凭什么我不能研发啊？所以你看现在的结果就是上帝你都可以研发啊，你根据你的优势，根据你的产业结构，你研发你的啊。我北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瞄准国际最前沿，刚才讲了啊，第二个解决我们国家的卡脖子问题，卡脖子。那么你天津把你的优势的这个研发怎么转化为产业啊？像我们说天津的脑机接口，它研发实力很强，是吧？啊，那我能不能在本地落地转化为相应的未来产业啊，是吧？啊，那么河北啊，它也有它相应的啊优势啊，优势，尤其是雄安啊，雄安分三批，未来要疏解的是啊15所高校啊，15所高校啊，那么这个15所高校未来的创新实力是很强的啊，很强的。所以我们你看，那么包括石家庄，石家庄是个省会，它也有很多高校，它未来也要啊激发它的原始创新能力啊，激发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在向科技要动力的时候，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容的啊整个京津冀，就是让天津、河北啊都能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去啊，也能够也更好的啊这个通过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它能更好的赋能它本地的一个产业发展啊，这是我们这个，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啊，最后把整个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我们说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北京就要拔高啊，我们要筑高峰。
1: 哎
0: 啊，要做高峰啊，要拔高啊，
1: 对，
0: 拔高，瞄准国际前沿，集中精力做国际前沿，啊，国际前沿。那么天津、河北要垫高，
1: 做高原
0: 啊，做高原啊。但是上次节目也讲过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当时您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京津冀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高峰到高原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对，
0: 嗯，
1: 是非常的形象的。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解读这份数字经济赋能京津冀的最新报告。从链接到影响再到示范，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正在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反应。高铁把三地拉得更近了，这是看得见的交通网。那数字经济呢，正在把三地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产业编织成一条看不见的，但是更加密切的大网。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注意安全，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登陆少年 C D J
13: 二小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8: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集湖，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甭说。

0: 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6: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FM102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2度。三号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展播红酒，本期专访茉莉园书画协会。
7: 大家好，这里是老年之友节目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

0: 我们一起利用节假日经常性的做公益活动。
1: 我叫王文燕，今年68岁，我来自河北，给儿子看孩子。
2: 好好好，
1: 闲余时间就参加社区里的各种活动都参加。
2: 海选现场其实咱们不光是展示书画，咱们有唱歌，有朗诵，然后都是非常活跃的。
3: 我叫梁艳平，新成员，是退休以后到北京生活，先参加了志愿者，然后参加书画协会还有合唱团。
4: 我叫李来友，是墨绿园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书法协会的一个会员，去年下半年才加入了书法协会。别看年龄大，学写字是新兵，我写这个字虽然不好，但是我很努力，
2: 精神可嘉啊。
5: 我叫石长甫，退休3年了。我参加咱们墨绿园社区书画协会呢，也是从王静荣当了会长之后，一个是因为咱们这个条件哈，社区这个氛围很好，另外呢王会长这个个人魅力他非常热心，另外我呢主要是喜欢画画，年轻时候就喜欢，退了休啊，一看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社团，积极参加了，
2: 有凝聚力啊。那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最开始看到咱们空白的一个走廊，怎么就想把它用画来填满，而且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墨香流光书画廊。那王老师您来说说。
0: 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我们社区的吴梅站长命名的。墨香代表着我们社区和谐的一个干啥
2: 氛围、
0: 完了流光呢又寓意着我们志愿者和书画协会的歌友书友们一个共筑的美好梦想。
2: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哈。那从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到这个墙面规划、作品甄选、装裱陈列，再联动社区物业落地，整个过程肯定离不开多方的一个配合。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啊？刚才我说的这些环节当中，
0: 刚开始吧，我们都是在家里边自己写写画画，后来我们有社区的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虽然房间不大，设施也不是太完美，我们就聚在一起经常写写画画，后来就来回走，我们要下地下室活动嘛，走到走廊我就看见空白的地闲置，也是闲置的，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作品挂在墙外边，让更多的居民来看到学习。后来我的想法就告给我们老年协会会长李队长，他就和社区商量，完了我们就开始行动。行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墙上要打钉子，要挂铁丝，结果在社区的相助下，物业的支持下，给我们帮上打钉子，设上那个铁丝，李队长也付出了很多，我们每个人就把自己喜欢的作品都挂上去，而且经过节假日不间断的来回更换。

0: 李老师今年是79岁，算是团里的长辈，也是深耕书画多年。对您而言，书画是坚持多年的爱好，是什么契机让您走出书房，愿意把笔墨分享出来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建设我们的书香社区呢？
1: 我感觉这个书法呢，从我这个业余生活来讲的话，是充实了。另外，这个呢，也陶冶了情操，是吧？也提升了自己。

0: 很多的努力。现在每当看到有居民站在作品前欣赏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这邻里之间也不由得上前向他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我们哪位老师的作品，这个创作的当时创作的一个缘由等等这些问题，然后一下子感觉这个邻里之间这种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距离也拉近了。
1: 大家之间呢也融洽了，
0: 对，
1: 也有一个社交的空间了，
0: 是，
1: 大家也言之有物了，有共同的谈资了，
0: 对，大家也不会说是再去说一些就说是感觉一块儿也没话说，
1: 现在大家是说不完的话，
0: 共同语言
1: 就是书画廊建成之后呢，各位呢也没有止步于墙面的美化，还是在持续推广着各类型的文化服务，比方说常态化开设未成年人的书画公益课，然后还有开展写幅送春联活动，然后还有书画沙龙活动。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想起深耕青少年书画启蒙这样的一件事呢？
2: 以兴追笔，以情驾墨，我们当时就是利用学生的放寒暑假期间教他们写字画画，让他们从小的心灵就种下咱们这个对中国文化的种子。
1: 嗯，
2: 当时教了他们以后，孩子们也挺高兴的。第一个呢，我们社区的那个什么，也包括志愿者这一块，学生写字我们都来教他们，让他们让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传承文化传承到他们幼小的心灵手里，让他们传播下去。
1: 这个是完全公益的，因为我知道在外面有一些书画班收费还挺高的呢。
2: 我们从来不收费，无论我们是教他们写字画画做志愿者，我们任何费用不收。对，
3: 是不但不收费，社区大力支持，提供了这个写字的这个宣纸墨，还有一些水彩等等，
1: 文具都提供上了，
3: 都提供上。这些小孩呢在小课堂里面学这个福字，拿这个福字回到家里面，他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哎，我们家的孙子啊什么的，哎，能写这个毛笔字了，都很高兴，是个传承吧。
2: 其中有个小朋友写完福字以后，一进门就贴到他家的门上，完了说这是我学过字写的最好的一个字，家里高兴，完了我们听到以后也很开心。
1: 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服务，其实很多家长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稍微的休息休息，然后呢我觉得各位咱们的团员们也帮着社区去带孩子了，而且还学了知识，我说的对吧？
2: 是的，是，就
3: 是
2: 这个。
1: 这个是经常性的吗？
2: 是，我们每年都是，不管是放什么节假日吧，只要他们有时间下来，我们就会给他们帮他们把学生，比如说你这小孩下来打乒乓球了，看见我们贴的字画很感兴趣，有的小朋友自觉的就在那儿照相啊，或者他喜欢篆书啊、草书啊、行书，他不管喜欢什么样的字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体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展示，都交给他们写，喜欢哪一种字体，我们就觉得每个人他会，比如他会写楷书，就把楷书交给他，他会写隶书就把隶书交给，反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交给我们的
1: 就是发挥其特长。
2: 对，
1: 那李老师您年纪最长，依然是坚持参与社区书画的展演呀、课堂教学呀，包括作品更新各类志愿活动，那可能很多人看来觉得那刘老师您应该享清福了是吧，别人应该伺候您了，现在您反过来了还各种伺候着，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3: 我感觉到做一些这个公益活动
1: 近一点，
3: 特别是在社区里面，我们这个各个方面的活动都参加的很广泛，你像我们这五个人 他有唱合唱，有在参加合唱团的，
1: 嗯，
3: 有读书会的，我当然不，还有这个志愿者服务的，啊，还有这个交谊舞的，等等，我们有十个团队，啊，我都很广泛，有的人甚至参加两三个团队活动。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在这些当中，自己受益，啊，你服务别人同时，自己也在受益，所以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另外的话，为社区取得了那些荣誉，我们大家伙都贡献了力量，也感到很自豪。
1: 嗯，
3: 所以说呢，要生活在这个小区，人家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是吧？建设靠大家，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所以说，大家都出一份力，我们这个社区就更美好。
1: 嗯，
2: 是的，我们退休不褪色。
3: 嗯，
1: 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其实你看，社区啊，它是一个基层的一个组织，那只有我们的每个社区都变得很和谐、很融洽，大家都积极向上，变得很美观、很整洁，那整个这个街道、整个这个城市、整个我们的国家，其实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所以呢，刚才你们说的这些，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动哈、啊，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分工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梁老师，除了这个书画课堂，大家还负责楼门文化墙的更新，还有就是各类节日书画活动的策划。据说呀，尽管咱们是银发达人哈，现在还吸引了很多美少年的参与，这些青少年呢，他们也是开始助力社区，也成了志愿者。哎，这个带动的氛围，我觉着，让我还非常的感动啊。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是爸妈让他们来的呢，还是说他们自发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的有意义呢？
0: 哎呦，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主动要求的，都是、
2: 自发的，
0: 自己自发的参加的。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志愿队、志愿服务队的感染力特别好，然后影响了大家。积极的参加这个志愿服务，能为社区的所有的文化还有社区的环境这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年长一辈的这些长者，他们就是特别，我觉得特别有人格魅力。因为他们这种自强不息的、嗯、然后这种非常有热情的这种激情感染了大家，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一些的都很愿意参加到这个机器中来。
1: 因为我听说啊，就是最开始呢，有些居民只是觉得哎，这个墙比以前好看了、
0: 嗯、
1: 然后呢走过路过也没有走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哎，在不断的更新，哎，发现哎，这个作品变得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就开始主动投稿？然后这作品都收不过来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定期的更换，然后我们每个楼门里有那个就是展示的那个

0: 朋友的就是有那个童心的展示的那个场所，就加入，大家都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了。
1: 嗯，因为这个退休之后，那我们这个团队，包括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那十支团队，都在耕耘着社区的文化，建设着社区的文化，同时呢，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其实这件事情，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给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那家人是不是也支持大家的这些志愿活动？都可以说一说。来，您来说两句。
2: 参加志愿活动啊，这个是自愿，积极，可以说我是这样。
1: 家人也支持。
2: 家里的吧，就我和我爱人就两个人，
3: 两口子都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1: 那得支持，互相支持。
2: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党员，
1: 嗯，
2: 从退休啊。就一退休之后一看还有这个志愿服务队哈，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退了休了，而且是党员，不能说退了休就退色了哈，还应该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真好。
2: 所以就是一看马上就报名积极参加啊，说凡是这些个八旬呐、啊，还是夜里值班啊，还是冬天夏天哈、啊、值守啊，能够参加多绝对是积极报名参加，是这样。这个也是说发挥余热吧，有一个平台，退了休呢还能够做一些对社区啊、对群众啊、对居民有意义的事，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是当然要积极参加。
1: 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沟通啊。您别谦虚，您也说说自己的感受。在退休之后，您觉得做这些事情累不累啊？我觉得工作量也挺大的。
4: 累是肯定是要比那个不做这个要累点，但是累可是愉悦了心情，
1: 累并快乐着，
4: 对，
1: 是吧？
4: 就是也影响着下一代。你比方说我孙子吧，一看我写这个楷书，他就说奶奶这个楷书，他也学楷书，是不是那么好写的？但是吧，他就告诉我你应该是控笔怎么控。哎，他教给我吧，也影响着他。
1: 嗯，
4: 哎，他对这个事儿更感兴趣。这是我孙子，我老伴儿吧，就是看过写楷书，在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作品，他就给我拍下来，完了回去，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
1: 嗯，
4: 你跟着这个，跟着人家学学。哎，我觉着带动了这一家人吧，都对这个事儿感兴趣了。
1: 特别好。
4: 对，
1: 其实现在啊，媒体特别的发达。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屏幕上，在手机上，在 pad 上，电脑上，有很多刺激大家兴奋的东西，
4: 对
1: 吧？短视频之类的。但是我们发现，如果那个看多了之后啊，也不爱社交了，眼睛也不好了，同时呢，这个什么也没记住，是吧？就不如呢，咱们说的合唱啊、朗诵啊、书画呀，这些其实都是陶冶情操的，都是能够延年益寿的，都是能够让大家在一块儿把这个事儿，是吧，给互相交流的，是吧？那个对着一个屏幕的话，其实说白了，时间长了之后，这脑子可能都木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1: 啊，李老师，您给我评价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3: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你比方说，你到了这个社区来，大多数都是来看孙子、来看孩子来了。
1: 嗯，
3: 看孩子来了，你这个生活太单调，出了门谁都不认识谁。

0: 这副队的什么什么，哎，有话可说，
1: 对，
0: 哎，交识了朋友。另外一个呢，你对社区也是一种贡献，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就感，社区获得了荣誉，哎呀，有我一份贡献在里头，也感到很自豪。所以说我们这个队伍啊，活动啊越来越大，越来人数越多，而且呢活动呢越来越多。这个活动呢是结合着我们国家的一些，你比方说七一啊，建党的时候搞建党活动啊，你说九十周年，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搞长征胜利的活动是吧，完了你看还有我们志愿服务队国际什么志愿服务日，哎，结合我们这个搞这个活动。垃圾分类好，我们搞广场宣传，自己编排节目，所以活动内容很多很丰富，大家呢还愿意参加，也展示自己的才华嘛。
1: 哎，我看您这一天是够忙的，但是我看您的气色是特别的红润啊，几位是不是是有这感觉吧？
2: 是。
1: 而且你看他说话底气特别的足，腰板比我还直呢，是吧？我觉得您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健康的秘诀、长寿的秘诀。
0: 这个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参加活动多，大家互相鼓励、互相聊天儿。你想嘛，你一天到晚什么活动不参加，在家里面干啥？那就是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看时间长了，你不老都在老。
1: 嗯，
0: 所以你到外头参加活动，一天到晚都忙忙乎乎的，啊，见了这个朋友聊天，见那个聊天，是不是？有很多话要说。
1: 嗯，
0: 是吧？你在家你给谁说啊？给老伴儿哪天才有那么多话说？
1: 你得到外边，然后有一些素材，然后回去才能聊，是这意思吧？
2: 我认为还是通过写书画，让他思想有了底气。
1: 哦，您帮他总结了，
2: 对，全身贯注。
1: 哎，说实话，我们当时采访这个百岁风华的时候，都是百岁的老人啊，或者是至少95岁以上啊。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老人，要不然有合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要不然有写书法的一个爱好，这个是练气啊，
2: 练确实
1: 是吧？你写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2: 陶冶情操，
1: 陶冶情操，而且心定了，这一点很重要，是吧？
3: 那个不，任何一个人都不影响你，就是放着一张桌子你放着一个纸你就可以写。
1: 嗯，
3: 你要是唱歌或者是干别的事吧，你影响家人也不太好，有孩子学习，
1: 这您总结出来的，
3: 对，这个是谁都不影响。哎，我2点我醒了，我睡不着了，我就可以起来写两笔
1: 然后就睡着了
2: 为什么我们团结，我觉得写书画呀也不惹是非，不传闲话，就是个人爱好在这写。而且我们也不是说退休了就没事干，还能发挥余热。
4: 这个书法和绘画哈，都是心情啊必须是静下来才行。因为我主要是画画嘛，不知不觉哈，5-6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呢并不感到累啊，感到心情还是很愉悦的。
1: 五六个小时，
4: 刚开始我刚到咱们这个书画社哈，我开始就画我们茉莉园小区，就创作嘛，那都没我看一看下边那个小区的样子，但是我画出来哈，哎，大家一看这不是我们小区吗，都能一下就看出来啊。
2: 甚至他画的
4: 自己也感觉有成就感，
2: 对，旗杆底下我们直岗啊啥的都说话的是我自己，他看了说话的他，反正每个人看了都觉得是他画的是自己。
1: 那接下来咱们的这个书画协会还有志愿队在社区服务，包括书画传承邻里活动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跟目标呢？
2: 我们最近成立一个理发队伍，
1: 理发
2: 啊，
0: 义务理发
2: 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包括孤寡老人，我们要上门为他服务，还有愿意让我们理发的，我们也要都免费的，不收任何费用，免费为大家推广这项活动。我们今年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我们大伙有机会出去参观各种的书画展，包括博物馆，请进来就是外边的优秀老师把他们请进来给我们讲解课堂上讲解这些书画内容，帮我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
1: 还要开阔眼界。感谢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愿每一位长者都能够绽放银铃光彩。
5: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8: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7: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9: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
10: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前半时段我们了解了一支社区的书画队，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支社区的舞蹈队。
15: 新时代，
14: 新老人，
15: 新生活，
14: 新榜样。
15: 欢迎收听
1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戏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瑞林雅趣艺术团的团长宋燕，舞蹈队的编舞老师曾丽，副队长张燕青。
16: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睿，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队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17: 队伍是从朗诵发家的。
16: 朗诵起家。
17: 我们那个有一个朗诵就是指导老师，他的文才特别棒。我们四个人呢开始成立的这个朗诵队呢，因为是邻居，他就说了

0: 靠这个名字我们传扬出去的。嗯，我觉得啊，瑞林雅趣这四个字很有水平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
1: 是，就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社区或者街道的艺术团体都叫什么什么街道什么什么艺术团，或者什么什么舞蹈队、朗诵队、合唱队，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一方面呢它比较好起，直接就可以起出来，另外一方面它比较直白，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咱们偏偏不要这样，是吧？
0: 是我们当时在社区啊，在街道搞这些活动时候，我们周边也有，就是搞那个叫微创投那些大学生什么的，过来，人家 一听这名字就跟我们就拉得特近，他说呀，你们这个名字这么高雅，
1: 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是不是？后面就是队伍越来越壮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
0: 哎，都是我们周边的。
1: 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0: 对对对对。
1: 文艺基础有吗？
0: 还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出场演梨花颂，编了一个梨花颂，我说你给那个贵妃打扇子。从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1: 您看您也特别好，就是先给一个好胜任的位置，打扇子那谁不会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张艺清老师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
2: 也挺累的。
1: 也挺累的。
2: 因为那个不能有动的那种的。确实也挺不容易的，那是第一次上台嘛。也挺累的那个。
1: 但是不太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
2: 对，但是没有其他的舞蹈动作。
1: 对。
2: 但是要求你那个会走台步的。在

0: 所以真的很有办法。接下来就问我们的舞蹈老师兼编舞老师曾丽老师，您是多大年纪？63、
1: 啊、
0: 还算年轻的对吧？
1: 对，
0: 低于平均年龄。
1: 是，
0: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是呢那个10年呢，就是国家大剧院那儿散步、
0: 嗯、
1: 看到有跳广场舞的，
0: 嗯，
1: 就从10年开始呢，就是跟着跳广场舞。到17年以后呢，是我们就进入了那个社区舞蹈队，自编自演，也在西城区也获过奖，也是因为热爱嘛，再加上也都是邻居街坊呢，再加上也有这么好的那个老师，坚持下来了。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都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舞蹈这方面呢哈。

0: 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1: 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2: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1: 虽然咱们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0: 对，完吸收他们的一些那个就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0: 对，是的。
1: 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对，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2: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1: 兄弟姐妹，
2: 所以呢，把大家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大家都喜好这个，
1: 没错。
2: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1: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0: 对，
1: 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是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拉这边住了是吗？
0: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1: 那离大石拉可有点距离啊。
0: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
1: 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0: 对，
1: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的我就坚持下来了，
1: 风雨无阻，
0: 一节课都没拉过。
2: 每天都早到啊，先得热身，复习酷爱。
1: 真的是
2: 不热爱叫酷爱。
1: 对，另外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也是宋团长跟我说的。您看宋团长就像您说的，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0: 是
1: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0: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目前是植物人，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1: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0: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她的所有的物资需要的特殊药物，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1: 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0: 是，
1: 宋团长又在这点头呢。
2: 队伍里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家里边的负担都挺重的，大家都能克服一切困难，能走到一起，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特别可嘉。
1: 对，是的，刚才您说到我们队里的队员的家庭负担都很重，其实这个重并不是说哎呀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而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2: 你说的真对，就是这么回事，
1: 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还要跨代的去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是吧？所以怎么可能没有负担呢？
0: 是有很多那个都是当奶奶当姥姥了吗？他们还要照顾下一代吗？
1: 没错。那一般都会怎么编呢？会从其他的舞蹈上去汲取灵感。
0: 对，借鉴别人的舞蹈，那个融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上，
1: 也会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来设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是老年团队嘛，像那个连续转圈的或者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我们就是平缓呢，因为那个宋燕团长他比较注重安全。就他是要保证每个队员都是安全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就是比较那个激烈的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1: 说的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2: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者激烈的，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上台，而且呢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周全哈。张老师有话要说是吧？来，
3: 就是我们宋团长吧，确实是很平易近人的，他的凝聚力也特别强，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很好的领头人，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好。我们不单有舞蹈队、模特队，还有什么朗诵、合唱队，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团特别特别好。
1: 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燕青老师了。张燕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呢那可是方方面面呢都有所掌握，那么也想听您来讲讲

0: 您的故事。据我了解，您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是模特队的成员，现在呢还在学京东大鼓。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打那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1: 很喜欢那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舞蹈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说想进舞蹈队，结果他们社区呢说不要外社区的，他说那你就问问你们社区要不要，结果宋二老师呢说可以来吧，结果我去了舞蹈队，我的那个朋友就没来，他有其他原因他没来，
0: 竟这样
1: 了啊，
0: 就是无心插柳
1: 啊。后来我也就不想，因为也没有熟人嘛，我觉得我又不会，挺尴尬的，人家都会跳，我就挺那什么的。最后正好是咱们那回是海选哈，跳祝福祖国，然后就是我就好像练了有就排练了三次吧，就上台演出去了。其实你看我又不会又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秀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我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秀二老师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我让你第一个出场。我说你给我这压力太大了，我就又不会。他说你肯定行什么的。后来我就反正私下里就是咱们去的是敬老院，去养老院给老人们演出。演出前我就一直在这楼道里就走着，因为出场你还得卡好这个点，还得那个什么。反正确实也下了一番功夫，最后其实我真的挺感谢宋亚老师的，要不然我肯定就不会来到这舞蹈队了。反正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是由于热爱吧，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尽管付出也挺多，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抱怨，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还是喜欢。
0: 对，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1: 对对。
0: 问一下宋团长啊，刚才说您看了他第一次参加表演，后面又鼓励他说我很看好你，我把这第一个出场的位置给你，您当时是真的看好他，还是说对每个队员都要这样鼓励一下？
2: 都得这么鼓励。
0: 哦，明白。
2: 而且你看看这么靓丽啊，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这都有可塑性，是吧？
0: 明白。
2: 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里。
0: 是的，
2: 只要是他一往你那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我这人才不能丢失啊。
0: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我发现了。
3: 是
0: 吧？曾丽老师也认可这个哈。
1: 对
3: 对，
1: 这个宋团这个管理的艺术特别高，
0: 他不去打压，他是鼓励支持。
1: 我刚开始就这个前面出场就是也老跳不好，但是跳的时间久了，就是咱们上次比赛那次，我在这之前我才把那个悟出来，然后那个龚姐就说你这次跳的特别好，哎呦，那个音乐掌握的特别好，就最好的一次。
0: 我觉得大家都好会这种艺术啊，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就是谁听了心里不美呢，对吧？
3: 对，我们的队员是相互鼓励。
1: 对，其实也是，就是你要做出点成绩，大家也都看得见。然后我们的队员都没有互相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都是看谁，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谁的做的不对都及时指点你，告诉你，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好。
0: 对，所以尽管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舞蹈队或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其实我们的每一支团队，我们瑞麟雅趣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好的向心力，大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3: 对，
0: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1: 对，就社区有时候组织这个给老年人过生日啊，他们好像每个月吧都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比如有什么问题什么，我们都有参加。有时候当志愿者，有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的。有时候去那个老人家里关心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儿。

0: 沟通一下。
1: 嗯，确实是非常的热心哈。那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报酬，不管说我们文艺也好，或者说到社区去关爱老人也好，其实这都属于志愿者的范畴，对吧？您觉得会不会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天天又这么忙，家里人会抱怨，或者说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这个有必要这样天天都是奉献付出吗？
0: 倒也没那么想，因为我
1: 觉得那个根本没这么想，
0: 能够服务于别人，帮助到别人也是荣幸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1: 说的太好了，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我们机会送到跟前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所以其他的也没多想。
1: 嗯，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呢。说到瑞林雅趣，不得不提到宋燕。他可是这支艺术团的当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会。

0: 您是哪一年开始接手咱们瑞麟雅趣的？
1: 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0: 哦，真好。哎，
1: 老年人都有家属嘛，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
0: 哦，
1: 啊，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
0: 哦，嘿，
1: 每星期排练两次，四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麟雅趣艺术沙龙。
0: 嗯，
1: 很多人还对着艺术沙龙不懂呢。
0: 嗯，
1: 还不知道什么叫沙龙呢。后来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么着慢慢的，哎，我们的这活动也开始啊，就是老得奖。出去朗诵啊，这上哪儿又得奖，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0: 那当然了
1: 啊。后来去慰问敬老院嘛，大石烂对这个就是助老助残这个活动还是真挺重视的，对我们也支持。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什么春节呀，12月15、8月15，我们都到敬老院去慰问，牺牲大家自己的时间去慰问。后来到了一个敬老院，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跳舞啊？我们想听唱歌。作为朗诵的人吧，唱歌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可是跳舞呢，人少跳不了。慢慢我就找些人，找把这些朋友都聚在一起，那么就跳。哎，这一下我一看敬老院的老人们看见我们穿的红裙子特别激动
0: 啊。
1: 我们一说哪天去慰问去，

0: 哎，也得给我们一些经费，哎，把服装哎给我们置办了。没有仓库又给我们弄仓库，你说我们不好好干，就这无以回报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做起来了，
1: 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哈。
0: 是，而且呢，我们这些队员积极性特别高，
1: 嗯，
0: 有时候我也觉得挺，也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人家底下都在那儿跳，我就在那儿坐着，我觉得心里挺，这荣誉我得了。你这团队一得奖了，你是团长的荣誉，
1: 那谁说的？
0: 不好意思，
1: 是团队的荣誉，
0: 真的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愿意让大家呢，全都在台上展示一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老人嘛，一上台一展示啊，他心情都特别好。
1: 什么人上台心情都？

0: 我心情就是真的比他们还高兴。
1: 嗯嗯，其实我们还真是，比如排练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到位哈、啊，但是真是一上台，好像就是发挥的特别超常的那种。
2: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宋团长，确实是他很有管理的艺术。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他这些管理的艺术，待会儿我们要聊我们的这次参赛的舞蹈的时候还要聊他管理的艺术，就是他特别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这个实际出发有一些方法，那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队员也好，我们的核心骨干也好，大家在这儿都觉得特别舒心，是吧？是吧，张老师？
1: 是这样的。
3: 嗯，就是那个孙燕团长，他主要是会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
2: 啊，
3: 发现每一个人的亮点，让他展示出来。
2: 我们其实都是左邻右舍走到了一起，邻里之间不但是好邻居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好队友，我们在一起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受，也把这个带给了周围的邻居们这种美好的享受。那么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不愿出门，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来，从宋团您先来说。
0: 我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定要珍惜自己以后的时间，走出家门，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一定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2: 嗯，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1: 嗯，我希望所有的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团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2: 嗯，好的，曾老师。
3: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2: 啊，真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哎呀，
1: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2: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烂，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再见。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聆听越聆听
5: 越成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路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7: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7: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17: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17: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哎，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5: 饭间，姚以斌不住地用眼睛角溜欧阳小姐，心里不断地砰砰地打鼓。这个欧阳玻璃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美女，可是她实在是太美丽太高贵了，自己配不上人家，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要看上两眼也就心满

小侄万分感激。而乌阳先生对石忠信说，商行积下了好多事务，都等你回来处理，这几天你就多多辛苦了，明天让波利陪姚先生到各处玩一玩。姚以斌闻言喜出望外，万没有想到老天爷会给他这么一个好机会，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身边有倾国倾城的妙龄女郎陪同，是姚以斌心中经常闪烁的幻想。他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欢快，他乐得举起左手五指卡圆，刚要举右手，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豪富之家，绝不能露出穷酸相来，于是收敛了打小鼓的动作，拿起酒杯饮干杯中之酒。饭后大家吃着水果聊天，直至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姚以斌被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卧室里，他躺在柔软舒适的大钢丝床上，一夜没能入睡。无论是闭上眼睛还是睁开眼睛，欧阳波利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动，高耸的胸部，修长的玉腿和杨柳细腰。姚以斌推测欧阳波利就睡在他的头顶，他幻想着欧阳波利的睡姿。次日吃过早餐，石忠信与欧阳先生到商行料理公务去了，欧阳波利开着轿车带着姚以斌到各处去游逛。一连三天，他们游了豫园，逛了龙华寺，玩了大世界，还去了外滩和南京路。姚以斌虽然夜不成寐，白天却倍儿加精神，没有一丝的倦意。有欧阳波利陪伴着他，

0: 姚一斌得意地想，自己太盛名，太有远见了，假如不把大洋借给石中信，哪里会有今天的艳福？但是姚以斌绝不满足于现有的一切，他还要再进一步，要再前进一步，争取最后和欧阳波利同床共枕。想到这里，姚以斌便在心里骂自己，你姚以斌是属什么呢？永远不知足。人家这么大的大家闺秀，开车陪着你到处游逛，你还要和人家睡觉，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件事儿可不是想办就能轻易办到的。但姚以斌又想，女的和男的一样，男的想干的事儿，女的也一样想干。我就不信这个美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男人。姚以斌偷偷瞟了一眼欧阳波利，只见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眼角微微含笑，亲切动人。姚以斌心惊摇荡，皱着八字眉想到，我何不设法试探试探他？于是带着笑声奉承道，欧阳小姐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啦，不是啦，姚大哥夸奖啦。你真是女中豪杰，能把汽车开走，这在京城就没有。没有娘们能开车，哎，开车的那都是爷们儿。欧阳波利笑着问道，姚大哥会开汽车吗？
1: 哎呀，我还不会呢，正想和妹妹学学呢。
0: 好嘞，那我就教你开汽车啦。
1: 你大哥我可是笨呐，
0: 我手把手的教你啊。
2: 姚以斌听了，美得身上半边骨头都酥了，心里痒痒的想，这下好了，他要手把手的教我开车，只要手挨上手，就不怕挨上别处。姚以斌瞥了一眼欧阳波利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部，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姚以斌不住地想笑，他长这么大连自行车都不敢骑，还敢学开汽车，吓死他也不敢。但是他还是装作认真地问欧阳波利，
1: 波利，你打算什么时候教我开车？
0: 哎，咱们从苏州回来之后吧。
2: 他们在几天前就商定好，近日要到苏州去旅游。姚以斌忙说，
1: 哎，那好那好。
2: 姚以斌想，从苏州回来之前，说不定好事就已经做成了。姚以斌心急火燎地盼望苏州之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们坐上上海直达苏州的火车，欧阳波利挨着车窗，姚以斌坐在波利的身旁。一路上，车外风景优美，田园宁静。姚以斌无心看江南的风景，只对身旁的欧阳波利想入非非。但是却束手无策，一是他不敢在欧阳小姐面前轻举妄动，小姐出身豪门，气质高雅，是绝代佳丽，不像八大胡同的那些婊子，为了钱可以为所欲为，这欧阳小姐不是用金钱就能打动的人。看欧阳家的派头，比北京的王爷都要

0: 馆吃了中午饭。饭后，欧阳小姐药水漱了口，问姚以斌道：“
1: 欧阳大哥，咱们先到虎丘，还是先到留园？留园和西园紧挨着。”“
2: 咱们到留园玩玩吧。”“
1: 就依大哥了。”
0: 说罢，叫了两辆黄包车，两个人一前一后坐在车上，黄包车一直向西直奔留园。他们进入留园大门，只见园内环山叠水，临池至景，水光涟漪，明净清幽。在小蓬莱小憩之后，转身向东，只见曲院回廊，逶迤相连，重楼叠阁，极尽富丽堂皇之势。他们来到留园三峰，欧阳波丽雅兴十足，站在巨大的冠云峰前久久矗立。良久，波丽拉着姚以斌一直向北走，只见竹林桃雾，宁静淡远，好一派田园景色。欧阳波丽兴致勃勃，顺着远翠阁向西走，登上假山，山上枫树云墙，这里又是一番情趣，林木繁茂，一片自然景观。欧阳波丽完全陶醉在优美的景色之中，而姚以斌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一双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欧阳波丽。从留园出来，两个人又同去西园观瞻，进了戒状绿寺大门，穿过金刚堂，欧阳波丽就扔下姚以斌，直奔殿宇宏伟的大雄宝殿。姚以斌在后面紧紧跟随，看着欧阳波丽请了香，姚以斌马上递过阳曲灯，波丽含笑接过，将香点燃。姚以斌借机点了一支香烟来吸，欧阳波丽把手里的小皮包交给姚以斌拿着，他庄重地走向庄严的大佛，将香高高地举过头顶，极其认真地插在硕大的铜香炉里，然后双膝跪下，虔诚地膜拜大佛。只见他目光严肃，表情庄重，嘴唇不断地翕动，大概是在恳求佛爷保佑，一定是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姚以斌在一旁等着，心里有些不耐烦，他吸了几口烟，咳嗽一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欧阳波丽磕了头，站起身来，双手合十拜了，气喘吁吁地对姚以斌说道：“走，我们去瞻仰罗汉。”姚以斌随着欧阳波丽来到大殿西侧的罗汉堂，殿内屋宇深广，幽暗沉静，姚以斌觉得有点冷森森的。殿内环绕四壁，端坐着500罗汉的塑像，这些塑像俱是金身，罗汉状貌奇特，神态各异，动态有别，个个栩栩如生。欧阳波丽在每尊像前都要注视片刻，忽然他回过头来，对姚以斌妩媚的一笑：“这500罗汉有多少尊，您能叫上名来？”姚以斌正在低着头若有所思，见欧阳波丽问他，立即抬起头来答非所问地说道：“哦，这样的佛像在我们琉璃厂一尊最少也能卖上6000大洋。欧阳波丽闻言瞪大眼睛看着他，只见姚以斌右手两指掐着烟卷送到嘴边抽了一口，悠闲地喷吐出淡蓝色的烟雾。欧阳波丽抿嘴一笑，差点就笑出声来。从西园出来，两个人到苏州最大的姑苏旅馆订了房间，然后 一同到松鹤楼去吃晚饭。饭后，欧阳玻璃说：“
1: 咱们去桃木书场听弹词吧。”
0: 姚以斌欣然同意。苏州弹词演唱的是《白蛇传》，姚以斌坐在雅座上，喝着毛尖茶，吃着各式茶点，瞪着眼睛看，支楞着耳朵听，可惜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清楚地看到，身旁的欧阳玻璃听得入了迷，动情之处，他的眼睛里竟然闪动着泪光。姚以斌听不懂戏文，心里直骂娘，这他妈也叫戏，就那么两个人，一个弹一个唱，咿咿呀呀软绵绵，真是没劲儿。要说听戏，那还是属京剧最好，描龙绣凤的依靠，五花八门的脸谱，琴笛古板奏乐，生旦净末丑上场，还有唱念作打精彩的表演，看着多来劲儿。其实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京剧的唱词

在电灯光下齐美丽，脸盘俊俏，大眼睛水汪汪的。他把那女人和欧阳波丽做了一下比较，到底哪个长得漂亮？还是欧阳波丽长得更美。姚以斌在心里肯定地回答自己。听完弹唱已是深夜，二人步行回姑苏旅社。是时星光灿烂，凉风习习，长街的尽头有点点灯光，时而传来悠长的叫卖声，两个人都缄默无语。姚以斌才想，欧阳波丽可能还在想着那条白蛇，而自己则异想天开地想到一包蒙汗药。假如有蒙汗药该多好啊，把它放在茶水里，叫欧阳波丽喝下去。回到旅社，在走廊里，欧阳波丽对姚以斌说，祝您晚安。说完一笑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姚以斌对波丽难舍难分，极不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他脱去长袍，换上睡衣，塌拉着拖鞋，坐在太师椅上抽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满屋子里充满灰蒙蒙的烟雾。他掐灭烟头，站起来，慢慢地拉开门走出屋去。走廊里没有灯光，暗得有些沉重。他窥视一下左右，见没有什么动静，悄悄地走到隔

0: 敖一斌站在门口想，自己应不应该敲响他的门呢？有一次，他的手指差不多快要触及门上了，最后他还是把手缩了回来。姚一斌觉得胸口闷胀，头重脚轻，他昏昏沉沉地回到自己房间，屋里弥漫着浓烈的烟雾。姚一斌无力地躺在钢丝床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良久，他又跳下床去，从小茶几上拿下那仅剩下半盒的土耳其牌香烟，他就一直呆呆地坐在太师椅上，把所有的香烟全部吸完。次日，姚以斌强打精神，上午陪同波利到虎丘去玩。姚以斌对虎丘的众多名胜古迹了无兴致，吃中午饭时，姚以斌喝了好多白酒。饭后，两个人同去游览名满天下的古刹寒山寺。欧阳波利指着钟楼对姚以斌说：“
1: 唐诗中说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这里啊。”
0: 欧阳波利看到姚以斌只顾吸烟，对他的话似乎无动于衷，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应。将近黄昏，他们才回到姑苏旅社。街市上的商店早一一关上了店门，只有附近几个大饭店灯火通明。走进旅社，姚以斌对欧阳波利说：“欧阳妹子，我看你也很累了，真不如打电话叫饭馆送菜来，在旅社吃才消停。”
1: 欧阳波利说：“嗯，这样最好。”
0: 于是欧阳波利给松鹤楼打电话，叫他们把酒菜送到姑苏旅社的16号房来。姚以斌悠闲地抽着烟，他朝夕期盼的时刻终于来临。抽了三支烟的功夫，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饭馆的伙计提着描金彩画食盒送酒菜来了。打开食盒，里面装着一盘松鼠桂鱼，一盘雪花鸡球，一盘清汤鱼翅，一盘绣球干贝，另有4碟小菜，糟鸭、酱肉、笋干、卤汁豆腐干，还有姚以斌点的一瓶茅台酒。饭店伙计将酒菜一一摆在客房的红木八仙桌上，默默地退下。姚以斌见波利在他对面坐了，于是笑逐颜开：“欧阳妹子，今晚你也喝一盅。”他早就想好这条计策，今晚高低得把这个美人灌醉，只要她的嘴唇沾酒就好办。酒色财气四个字，酒和色是紧紧挨着的。欧阳波利说：“
1: 啊，不。”“
0: 哎，你少喝一点点。”“
1: 不行。”
0: 室内静静的，姚以斌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木钟声，这古老的钟声却没有在姚以斌的心中唤起凄然之感。他根本不知道这钟声来自名满天下的寒山寺。姚以斌说：“妹子，给大哥一个面子，少喝一点儿。”“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了，我真的是没有喝过酒了。”
2: 听众朋友，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猜测。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丹朗。
10: 奔赴向联系绿荫，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0: 和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7: 我是陈光。
18: 我是小丹。
1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陈翔的散文《向法布尔学习如何成为博物学家》。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8: 法国剧作家罗斯丹说，让亨利·卡米歇尔·法布尔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像哲学家一般的思考，像艺术家一样的观察，像文学家一般的写作。这个评价说出了法布尔的伟大之处。我们有机会成为法布尔那样的人吗？先来听听散文《向法布尔学习如何成为博物学家》吧。
1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7: 很多时候，人们总容易被自然

0: 跌宕变迁，鸟与虫在他眼中也显得如此可爱。不过鲜有人如法布尔般一生都沉醉于身边的微小存在昆虫。诚然，在科学家中，法布尔并不是第一个研究昆虫的人，但他笔下的昆虫世界却最为有趣。当你看到各种形态、各种性格的昆虫从出生、恋爱、打架、筑巢，再到生育、蜕变，最终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小生物并不只有一个统一的被我们称作虫子的名字，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如果去搜索他的介绍，能看到不少名头，比如科学家、自然学家、昆虫学家、生态作家、诗人。其实他对数学、化学、物理也都有广泛涉猎，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身份，那一定是博物学家。他最负盛名的成就是那部一共10卷的作品《昆虫记》，里面蕴含了他毕生的心血。不过这并不是一部枯燥难读的科普介绍，而是经过精细持久的观察后，用极有趣而富有文学性的笔调写下的详尽系统的记录。他像一部传记，又像一个个历险故事，读过之后不但不觉枯燥，反而难以释手，还想去找找相关视频，用动态的记录去印证自己读过的文字的想象。
1: 能写出如此文字，想必法布尔对昆虫异常喜爱。他是如何对昆虫产生兴趣的？这还要从他出生的小镇说起。法布尔出生的圣莱翁市是法国南部阿韦隆省的一个小市镇，他人口最多的时候便是在法布尔出生的1823年前后，大约2000人左右，随后越来越少。资料显示，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圣莱翁市人口仅有388人。人口稀少的原因之一是这里非常贫穷，因此许多人选择离开，去他处寻找生机。不过如果看一看地图，你会发现这里被大片的绿色所覆盖，周围连绵的4个国家或者地区级的森林公园，生态环境非常之好。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在一家农舍里出生了。因为贫穷，在他的弟弟出生后，法布尔就被寄送到奶奶家抚养，等上学的时候才接回来。在大部分人看来，贫穷的环境意味着没有什么资源，但法布尔天生就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他发现了自然这个穷尽一生寻不尽的资源。在他看来，周围的一切是如此有趣，樱桃树上一颗颗如小灯笼般圆圆的果实，远远能听见走近却消失的蝈蝈叫声，青石上如画一般的苔藓，实在是让他不愿离去。等到上学之后，他依然迷恋于那片神奇世界。学校不重视生物，他就自己学习，翻阅过很多生物书籍，渐渐开始动手研究起来。他去野外带回夹竹桃的枝，尝试着研究枝叶上的白色浆汁是否有毒。他捉蝴蝶、蜜蜂、七星瓢虫，小心仔细地制作标本。他摘好多松树、柏树的种子和叶子进行对比。自然界有太多的奇妙，但是他感兴趣的一切都没有人可以教他。学校的老师不讲这些课程，他感兴趣的都只能靠自学。法布尔就读的师范学校不开微积分课，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查资料，反复练习演算。而化学课程只有贵族学校才会开设，好不容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学校从贵族学校请了一位化学老师，这位老师却因为觉得师范生不应该学化学，就讲得十分草率。学校里有位为人非常和善的数学老师，看到学生们对化学的热情，决定自己带学生去实验室做一次实验。那是法布尔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些实验器皿，当时要做的实验是制造氧气。老师认真地将化学试剂逐次倒入

0: 教育学和心理学来提升教学水平，并且自行购置了很多仪器，带着学生走向田野，把课程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法布尔多次请示校长，想在学校设立化学课程，软磨硬泡下，校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不过之前的实验爆炸对法布尔影响很大，他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万分小心又极为期待。他首次实验便是从制造氧气开始，而第一次就成功了。随后一个又一个实验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学生，连学校的招生情况都变好了。后来法布尔还成了化学染料的研制者。显然具有这种钻研精神的人，一旦选定了研究领域，必然大有成就。终于，充满生机的科西嘉岛重新唤起了法布尔对生物的研究理想。
1: 一个27岁的青年能够放弃社会因素造成的重重顾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事业般的爱好，是难能可贵的。他时常往来于海滨、森林，一切有昆虫、有生物的地方。为了研究动物内部器官的作用和构造，他还开始学习解剖。昆虫的小体积不需要昂贵的解剖工具，一根缝衣针和一块平整的石板就解决了工具的问题。既然决定了做昆虫的研究，法布尔开始大量研读前人的作品，并且时常往返于周围的森林，对昆虫的行为进行观察。最危险的一次，他被沼泽中的蚊虫叮咬，得了恶性疟疾。在当时得了这种病极少能存活的情况下，他活了下来。在大量的研究中，他看到昆虫的存在虽似乎微不足道，又总被很多人嫌弃，其实却大有学问。比如在昆虫记里出现的第一种昆虫，是曾经被埃及人视作圣甲虫的腔螂，俗称屎壳郎。观察中，法布尔发现前人记载的腔螂会合作推粪球的现象，实际并不是合作，而是一种抢夺。当一只腔螂制作好粪球，如果出现另一只腔螂加入，多半是要伺机将这个粪球占为己有的。这种发现前人错误的情况还时常出现。比如有一晚，法布尔阅读《自然科学年报》时，被昆虫泰斗列翁·杜弗尔写的一篇关于杰富尼蜂的文章吸引了。这种蜂喜是一种叫吉丁的甲虫，吉丁颜色绚丽，一般正常死亡情况下12小时尸体就干瘪了。然而被杰富尼蜂杀死的吉丁表面上看去像死了，而实际上它五彩闪烁的甲壳和内里的肉质却一直保持鲜美，长期不腐烂。于是杜弗尔猜测，杰富尼蜂在杀死吉丁时无疑使用了毒液，而这种毒液有类似防腐的功能。法布尔看后产生了怀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发现杰富尼蜂喜爱的食物有吉丁和象虫，而不同的尼蜂偏好不同类型的象虫。在捕食时，尼蜂总会用颚夹住象虫的喙，用前足按压住它的背，使象虫腹部微微张开，然后弓起身子，用毒针在象虫前足和中足之间的胸关节刺上两三下。一系列行为过后，象虫就一动不动了。这时法布尔从泥蜂口下抢走被下毒的象虫进行观察，他发现象虫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痕迹，但已经无法运动。持续一个月后，依然保持颜色鲜艳，体膜关节完好无损，还能正常排泄，直至肠排空。这种情况很像现在说的植物人，身体机能正常运转，但是却没有行为能力。法布尔像个侦探一般，他猜想这样的破坏性只有切断神经系统才能做到。而泥蜂之所以选择吉丁或者象虫，因为它们的神经器官集中在腹部。实验证实了法布尔的猜想。他还发现

0: 程说难也难，因为需要依靠独立思考做出道路的选择。说容易也容易，不用高贵的出身，昂贵的学费。能不能成为法布尔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用行动给出自己的回答。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3: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2: 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按，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3: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2: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3: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专吃昧心饭，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2: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这样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3: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2: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

0: 阳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1: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0: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1: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0: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1: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

0: 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她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1: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0: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0: 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1: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她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她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她再次卖掉？
0: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她说，
1: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0: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1: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0: 杨春、杨素贞便以真情相告。毛鹏盛赞杨春，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1: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将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推涌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杨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0: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四个光棍紧追不舍，他心里直犯嘀咕，倘若到了没人的地方，那女子定要吃大亏呀。宋世杰想到这里，便想赶上前去暴打不平，把女子解救出来。可他转而又想，
1: 只因过去多管闲事，被削职为民。于是

0: 高喊：
1: 异乡人好命苦啊，异乡人好命苦啊。
0: 宋世杰听了义愤填膺，回到店里叫上老婆万氏，一起打跑了四个光棍，把杨素贞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转身从刘二混手里夺下了杨春的包袱行李，交还杨春。
2: 宋世杰的老婆万氏把杨素贞领进了自己的客店。当宋世杰得知杨素贞到信阳月牙告状时，说道：
3: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很难挨挤得上啊。
0: 杨素贞无限伤感地诉说：
1: 如此说来，我这满腹的冤仇竟无处申诉了。
0: 宋世杰和万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他们见杨素贞哭得可怜，便把她认作干女儿，决心替她伸冤告状。
4: 朋友们，根据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是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周信芳、马连良演出的四进士都非常有名，但风格不同。其他很多剧种后来也都移植了这出戏，因为它的情节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很鲜明。

0: 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的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啊，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0: 哦，
1: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哦，
1: 哎，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嘿，
1: 哎，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吗？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哎，咱们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0: 对，
1: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0: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1: 这个小黄花啊 它本身刺儿就小，
0: 嗯，
1: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哟，真棒。
1: 然后不用漱刺儿，
0: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1: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0: 嗯，
1: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0: 你看，你听你那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1: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0: 嗯，
1: 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0: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1: 哎，
0: 嗯，
1: 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0: 不合适，
1: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
0: 嗯，
1: 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0: 都是大块大块
1: 大块大块的，
0: 对，
1: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0: 是
1: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
0: 嗯，
1: 特别特别的过瘾，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0: 对，
1: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嗯，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咱们
0: 吃起来得香，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0: 嗯，
1: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
0: 哎，
1: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0: 嗯，
1: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0: 哎，
1: 周三

0: 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嗯、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哎、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嗯、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0: 嗯嗯，
1: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0: 对，
1: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0: 哦、
1: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0: 嗯、
1: 一共是36罐、
0: 嗯、
1: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0: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1: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0: 对
1: 啊，9块钱左右，
0: 关键是大罐的。
1: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嗯、
1: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嗯、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0: 嗯，
1: 还有
0: 价格合适啊。
1: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哦、2年的。
1: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
0: 嗯、
1: 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0: 哎、香酥，
1: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0: 对，
1: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嗯
1: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0: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1: 营养不一样、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0: 嗯，
1: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0: 是
1: 里边还有这硒、
0: 哦、
1: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0: 还真不少，
1: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

0: 我要给自己买点什么。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嗯、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
0: 嗯、
1: 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和每罐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0: 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
0: 基本上两三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静藏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

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篦、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

0: 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1: 哎，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为辅，
0: 没错，
1: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买回家以后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儿，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0: 是，
1: 哎，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白米饭了，哎，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9瓶啊，其中。

0: 八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儿也能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说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等于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稠啊，
0: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肉。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儿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再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周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啊。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

0: 起来咯吱咯吱的哈，
1: 嗯，
0: 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知道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嗯、
1: 是、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啊，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按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
0: 嗯、
1: 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
0: 哦、
1: 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0: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嗯、就更加的脆成、啊、
1: 对，
0: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一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捡出来的，
0: 嗯
1: 啊、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0: 对，特咸。
1: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
0: 嗯、
1: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0: 嗯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啊、
1: 当然，
0: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1: 嗯、
0: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1: 嗯、
0: 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1: 嗯、当然，
0: 然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嗯、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
1: 对，
0: 盐可真的不老少。
1: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壮阳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
0: 嗯、
1: 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0: 那对，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
0: 哦、
1: 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
0: 嗯、
1: 回去之后把

0: 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1: 是，
0: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1: 对，
0: 直接拌就完了。
1: 对，
0: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嗯，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00-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1: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0: 200克，
1: 200克，
0: 我看这个
1: 对
0: 写的是200克，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哦，那就是4两。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啊，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1: 对，
0: 是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
1: 嗯
0: 啊，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
1: 。
0: 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
1: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
0: 哦，
1: 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
0: 嗯
1: 啊，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嗯，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
1: 嗯，
0: 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1: 对，
0: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

0: 做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
0: 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2: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
0: 对，
2: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2: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啊，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0: 对，
2: 啊，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2: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

0: 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
1: 嗯，
0: 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还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各位11假期快乐。10月1号到5号，读书俱乐部播出国庆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从极地远征开始说起。1984年，向阳

0: 《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1: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类似的啊项目和极地考察有关，又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0: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那会儿还是中国极地科考25周年，当时开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科技日报新闻中心的副主任罗辉，然后把我亲自送到了会场。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我之前是一个男记者在跑的，所以呢，涉及到记者的这个调整的时候，他特地把我送过去，把和海洋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包括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相关的人介绍给我。您走的时候就叮嘱我一句话，说找个机会去趟南极。我其实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边，在后边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海洋的跑口的记者，他们其实都有去极地的经历。
1: 嗯，
0: 他们给我描述那个极地的那种环境，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大家的艰苦奋斗，一次极地行大家形成这种战友般的那种友谊，让我特别的向往。2010年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当时是在厦门启航，我们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1: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0: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的南极。2010年12月5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人，中国第26次南极越冬的队员，因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17个月没有见到祖国的亲人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个边上都是黑的。因为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开会那个地方，其实是当时1989年我们国家最开始那边建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舱室在那。当然后来在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说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转折点。我最开始12月5号去的时候，开会的房子那边上都是乌漆嘛黑的，因为光线也受限，生活条件也受限。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那不叫海景房，叫冰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这10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那孩子都已经1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0: 那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1: 进入到极地对身体啊，或者说对各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0: 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想去极地，然后都会说首先会考虑到我的身体允不允许。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们去的时候，去南极的时候，因为选择的是在南半球的夏天。
1: 嗯，
0: 到南半球的夏天其实它是比较暖和的，我差不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它穿的衣服可能还没有北京的冬天穿的衣服多。
1: 嗯，
0: 我们在室外，而且是在室外的时候，那个工作时间其实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尤其作为女同志，她其实相对来说体力劳动没那么多。当然每一个人因为南极那么大，他其实去的区域不一样，他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刚刚有个同事，他刚刚是从南极回来，然后他有在去南极此行他去了199天，他只有2天不待在船上， 他一共穿梭了六次西风带，会晕船很严重，但是呢他其实本身的生活起和生活在路上不会太大差别，他也不会感觉到南极的寒冷。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待了，也在站上待了，我们当时首先经历是一个极昼的环境，当然他也经历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待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比作成就现在像中国的上海，我们在上海待着的时候，那就像在海边上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你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真的还没到北京的冬天，我要裹羽绒服。但是如果

0: 坐在雪橇车上面，来回光路上就得走小一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女同志进去过，都只有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在尤其到那个内陆那个站叫昆仑站，他的那个年平均气温是-40-50°C，然后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51%左右，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它其实对人的身体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说，要说南极到底对人有什么要求，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一句话说我觉得正常的那什么就可以去。它其实对不同工种、不同工作区域，其实对身体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
1: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津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0: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那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一艘船上有150多个人。150多个人，如果我把每年都去的这些船员去掉之后，其实有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去南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另外的话，就像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这本书首先基于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1: 专业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呢？下面请听录音上海科技与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王阳的介绍，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2: 大家好，我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王阳。大家不妨先闭上眼想象一下，我们脚下的祖国大地与遥远的南极大陆相隔有多远。在筑梦极地40年里，我找到了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的答案。 17500

0: 501.949千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值，更是中国叩开南极科考国际大门的第一步。如今我们拥有雪龙二号先进破冰船，配备了智能的观测设备，但40多年前一切截然不同。1984年中国极地科考先行者带着一腔孤勇踏上了南极征程，彼时我们没有极地科考经验，没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前路充满未知的风险，临行前队员们都签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船还备有很多大塑料袋。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细节，倘若有人不幸遇难，就要用他们收纳遗体带回祖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毅然踏上了征程，他们闯过魔鬼海域西风带，直面滔天巨浪，在零下40摄氏度的暴风雪中，穿着厚重的防寒服艰难前行。手工搭建帐篷时，刺骨的寒冷让双手失去了知觉。就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中国人硬生生地在冰原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1985年，长城站落成，鲜艳的五星红旗稳稳飘扬在南极大陆上。主楼前的路标牌清晰地镌刻着距离北京 17,501.949 千米。作为编辑，我在审稿的过程中曾经多次眼眶湿润，最终我毫不犹豫地为这部分文字定下了标题名 17,501.949 千米之外的中国红。书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翻开它，你仿佛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无论你热爱科学还是向往勇气与梦想，筑梦极地40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您看见中国科考最美的模样。谢谢大家。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作者陈瑜和大家聊一聊《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

0: 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的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啊、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
1: 磷虾，
0: 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包括磷虾的数量进行一个判断。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就是中科院的孙松研究员当时做的一个研究，就我怎么判断这个磷虾到底每年增长了多少。因为磷虾它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特性呢，就磷虾它可能今年它是一个成虫，如果这个海洋环境不好，它有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了幼虫。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成长的年轮的话，那尤其小孩，那可能一年一年这个身高是在长的，如果按照这个对磷虾的新的发现，我就发现不能够套用以前的规律了。比方它由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体型肯定就变小了。如果这样你来对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果纯粹只从它的体长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写这个书过程当中，我的落脚点就是说它怎么找到一个判断磷虾种群数量这么一个方式，最后它找到方式就通过看它的眼睛，就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对磷虾种群判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本书它可能重点就不会放在那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对企鹅习性啊这种描述，我更多关注是关于企鹅背后这种它生活的生态系统。研究磷虾它其实不仅是关系到整个的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它另外其实还可以对南极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指针。比方说我这个磷虾大面积的它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可能它其实就对这种磷虾的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其实就给人类发出一个警告。
2: 您啊，其实和极地已经结缘将近20年了，这本书是在去年出版的，为什么在和极地结缘多年以后才出版了这本书呢？
0: 当时去南极去的时候，我是2010到2011年去，那次是一共在南极待了142天，当时142天我发了71篇稿，一共大概8万字。回来之后确实有人找到我说希望把这次南极之行出一本书，但其实我当时有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说我只去过一次南极，就像摸那个盲人摸象一样的，我可能不知道摸到南极是哪个部位，我觉得如果就这么出的话可能我始终觉得厚度不够，所以一直就没有动手。但后来为什么动手了，是因为到2023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当年的领队，他找着我问我有没有意向说写一本关于极地40年的书。我当时在想，我说他为什么会找着我，他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我是一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记者，第二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希望能够让我来做这么一次关于我们国家极地科考40年只聚焦科学成果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话其实点燃了我心里面一直深藏的一个想法。
2: 这本书讲了很多的中国极地故事，同时呢也展现了40年极地科考的成就。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啊，很简单，第一呢是序章探本溯源，第一章极境筑基，第二章冰域拓围，第三章弃心致远，第四章测绘升级，第五章炫彩极光，第六章冰川密语，第七章问天探语，第八章地质书页，第九章生态前哨， 第十章穿阳越海，第十一章观风测云，第十二章大道同行，第十三章雪域人心，第十四章双翼齐飞，然后就是后记啊，参考文献等等的内容。十四章总共呢是有400页左右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是我们对啊普通的一本书的要求。如果说展现40年的中国极地科考史的话，那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啊还是非常紧凑的。请问一下啊，陈玉，那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进入到这本书籍当中呢？一共是14章，那这14章的内容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

0: 是这样的，第一章其实是个序章，这一章其实更多的是史料性的梳理，关于极地的探索史的一个梳理，所以第一章叫序章，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关于整个面上情况的一个梳理。然后第一到第三章，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关于极地科考最常见的章节，因为我们一说到极地科考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在讲我在南极建了多少考察站啊，我现在有多少船啊，我的破冰能力有多强啊，然后呢包括我的固定翼飞机有什么样的续航能力啊。可能在很多时候，在我们见到的很多关于极地的科考报道当中，其实都在关于是南极的，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关于硬件的，也可以说明的是关于后勤保障能力支撑的。从序章到这三章，其实更多的是关于就叫一个面上和一个硬件的。真正的我这本书其实最核心是从第四章开始的，比方有地质的，有大洋的，有冰川的，包括有那个极地医学的，这些其实是我们这本书我觉得最区别于其他一般极地书的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我要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怎么样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是根据一个什么标准，我为什么选这个领域我不选那个领域，那我想这个首先还是因为我要选这个有代表性成果，其实有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我说达到共识，其实要实现共识是很难的，但是我说我这共识来自于哪呢，来自于第一个维度是关于它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怎么判断，那可能它得有一些发在顶刊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个研究成果，那肯定这个领域能够产生一个研究成果，我理解它应该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有一个站在金字塔尖的，你肯定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比较广的比较宽的一个底座在，所以这个领域一般就是会我们要选进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我这本书在整个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业内的人士，包括找了两个资深的，我这些顾问我和他们做的非常多的沟通，还有没有写到名字上来的领导，我会把我觉得很重要的领域列出来，代表性的成果，代表性的人，我会和这些资深顾问们一遍遍去核，这个要把这个领域框架能够梳理出来，其实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依托就依托那个会议，就像那个极地年会，我就是根据那个极地年会它的议题设置，你设置那个议题，那说明这个领域肯定是我们在开展相关研究。但是这个会议它和我这个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议展示的成果都是最新的成果，但其实我这本书要写的成果其实是要从我最新的成果要来反哺我这条来时路，所以很多时候它得要顺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再往回再走，最后是经过多个维度最终才把这些领域给确定到的。当然我一直在说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我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媒体记者，基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还能说得通的这几个维度来做的这么一个梳理。其实今天也特别有意义哈，一年前的今天这本书是在雪能二号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不排除在后边呢我们在修订过程当中有些比较没有列进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能够把它再增加，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毕竟我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是有限的，去写一个40年的东西，这么宏大的题材，时间维度那么大。另外一个就是我说叫从故事堆里去找答案，中国极地中心的图书馆有任何的要查的资料到那边去翻，这本书其实后面其实就像写论文一样，后面其实是列了25本参考书籍，各种途径去把那个书找过来。保守估计说25本书，如果每一本书按照50000字来算的话，就至少为了写这个书，其实我至少是阅读了上100万的文字。
1: 哎呀，
0: 而且这个书呢，你要说50000字，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尤其有些我们说每一次考察队他弄完之后，可能有那么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汇集，那个东西真的很晦涩。你在里面，你还得根据你自己领域找一个线索，然后继续去弄。这个过程反正也还是比较的漫长。
2: 读书俱乐部国庆特别系列节目，今天邀请作者陈瑜和大家分享他的作品《筑梦极地40年》，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2: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

0: 北京城市广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0月1号到5号，读书俱乐部播出国庆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从极地远征开始说起。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在上一时段，我们已经了解了陈瑜和极地的缘分，也说到了极地带给陈瑜的感受，更多的还谈到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陈瑜的一些想法。打开这本书啊，虽然前面说了这本书的内容来自这么多的维度，而且有一些维度其实还是比较学术性的，但是这本书啊，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啊，陈瑜，你是怎样把前面的这几个维度和讲故事串联在一起的呢？
4: 刚刚说了，我其实梳理出这么多的线索怎么来写，后来我决定就从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了那个开始来入手。这本书最开始写成的是第9章，
3: 这本书的第9章的标题是生态前哨极地精灵波绿旅。
4: 要从最熟悉的故事、最熟悉的事物了解。这个其实第9章主要讲的关于极地的那个森林。那大家一想起南极，首先想的那就是企鹅。所以呢，我说这个要找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说企鹅，找最熟悉的人，那就是研究企鹅的人。孙立广老师他研究企鹅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虽然是研究的是企鹅粪。当我把他这个研究方向跟别人说的时候，尤其跟小孩一说，我说我们那个关于企鹅，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研究企鹅粪的爷爷吗？哇，他们都马上这种做呕吐状。为啥呢？他就啊，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去做这么一个研究了？所以我说这个首先要找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看和大家的那个平时的接触有反差感的，而且当然是按照我前面维度讲的，他也是本身有取得的有

0: 做了，他就给孙老师打过去南极。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人去过南极，他当时53岁了，对他来讲去南极不仅仅是说是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派队员历史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其实他当时最开始从事是一个地质学的研究，但他那会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环境与气候变化将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呢他如果要进行这么一个职业转型的话，去南极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机会。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邀约的时候，孙老师其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答应下来之后，其实后来冷静下来，其实他又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他当时去的时候已经中国应该是第14次南极科考，已经走完14年了，人家该站的地盘已经站了，你的研究该从哪进行突破，你要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点，其实当时是他特别难的。他后来说他特别感谢他没有做太多的案头工作，他如果那个研究做得太深入，或对这个领域如果你做得太多，可能你我们一直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如果做得太多，他可能后来说他可能就不会选择企鹅粪来做研究了。
1: 前两年呢，我们大家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南极旅行了，所以有不少的普通人啊去过南极，谈到了企鹅粪，说南极上的企鹅粪特别多，而且这味道也很难闻。你去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南极上面的企鹅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企鹅粪是不是那么难闻呢？
0: 其实要闻到企鹅粪的味道其实是不容易的。像我当时去的是南极中山站，为什么说闻到企鹅粪不太容易了？中山站是1989年建站的，到目前为止在那边建站都已经是30多年了。长期有人类活动的时候，其实企鹅它很多时候它选择的，我觉得它已经是应该有一定的迁徙了，所以它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它不会大面积的出现企鹅。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能够看到南极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叫帝企鹅，其实帝企鹅都已经你无法近距离的和它拍照了。当然会有那种就我们叫阿德雷企鹅，它会来战区里面来。阿德雷企鹅它就像个鸭子一样，比鸭子当然要大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就是会在战区还会来。你要是有大面积的企鹅，然后人随处就能看到企鹅，这个其实在我去的中山站其实无法实现的。真正的能够闻到企鹅粪其实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现在那个在我们去的区域里面，其实企鹅它和我们这个已经不是随处可见了。当时孙老师去南极去的时候，他其实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去中，他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像我去的是南极的中山站，他其实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就孙老师他想研究企鹅粪，为什么我们前面讲是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能够开创出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他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极地100天》，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为什么他会找不着企鹅粪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要从一个那个地理的维度来看，因为孙老师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南极长城站如果把南极的那个地图比作成一个像的那个头的话，南极长城站是在象鼻子上，它没有进入南极圈。中山站它已经进入进来了，所以中山站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虽然说去长城站他会找不到企鹅粪或找不到成片的企鹅粪，就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
1: 那现在南极有多少企鹅，他们都在哪儿呢？
0: 南极的企鹅，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开着船在那个南极那个海上走的时候，那个企鹅憨态可掬，它都在那个冰上面很多。但是我说的刚说的中山站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相当于是一块陆地的部分，所以企鹅它能够你要说随处可见，那也只能见到我们见到那种阿德雷企鹅。当然南极还有专门的企鹅岛，那边会是企鹅的聚居区，但那个我们一般的队员要去南极那种地方它是去不到的。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普通的队员是去不到很多的有企鹅多的地方呢？第二，孙教授是研究企鹅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企鹅多的地方呢？
0: 其实每个科考队员他要去南极去极地

0: 他都有自己的科研的目的，他不是说为了看企鹅我要跑到企鹅岛上去专门去看企鹅。我们说在南极你要见到企鹅了，可能是你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新闻报道之外，其实一个额外的一个馈赠。每个人在南极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任务去的。为什么孙老师最开始，那你既然研究企鹅，为什么不给你找一个企鹅多的地方去呢？那是因为孙老师其实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我们前面讲是个开创性的研究，其实最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没底的。所以孙老师当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因为他要找到企鹅粪，说白了他不是说一定我要看到成堆的企鹅，他一定得是一个企鹅聚居的地方他才能够找到这个。他后来回来就做研究，找出来的一段泥芯都有3000岁，有可能在3000年前这是企鹅聚居的地方，现在它不是了。所以说他要找着这个地方，他不能说我现在是企鹅很多的地方我奔着这边去，他不能破坏，首先有一条原则，不能破坏企鹅的栖息环境。所以孙老师刚刚前面我讲他去了长城站，他遇到的问题，因为长城站是没有进入极地圈，它的雨水多，雨水多导致结果就这个企鹅粪流不下来，最后他是花了97天他一直找不着这个企鹅粪，最后峰回路转是在第97天才有了一个转机，最后呢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地方找到这个企鹅粪了，回来之后然后做研究发现了这就是一个3000岁的泥芯。他这个研究后来还发表在那个国际顶级的期刊上面。孙老师故事其实就让我明白，就是其实筑梦极地你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更深的脚印是创新，踏出新的脚印走一条自己的新路更是创新，但是你如果呢沿着前人的角度走可能轻松一点，但是永远是走不出自己的脚印的。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除了提到前面的企鹅粪的研究者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的孙立广教授以外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冰川学家谢自楚。下面我们来了解谢自楚的故事。
0: 谢自楚老先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在阅读很多文献资料过程当中然后找到的这么一个人物。谢老师其实最开始他并不是做冰川学研究的，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多程度其实回答了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的科学考察很多时候是从科学研究来进行驱动的。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就提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谢自楚先生最后是改学了极地冰川学。但是其实他在后面很长的时间他参加过这个珠峰科考，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说在呼吁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因为我这个出海也有过好几次的经历，其实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大的科学家都不爱出去，但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个极地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就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74岁的时候，1991年那会儿，他为了完成国家的一个攻关项目，踏上了南极。 五年之后他又去了北极，不仅刘老师自己走南闯北，刘老师的学生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推荐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各地。每当有人就问他说，刘院士你这辈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就会非常自豪地讲说，七大洲五大洋，概括地说就两个地方，没人去的地方和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其实跟随他老师前往南北极的经历是让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后来又有一点感悟，我说这个极地科考，如果说谢先生当时他的筑梦极地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的坚持，因为我们看他是等待了20多年最后才真正的去到了极地，那如果从刘东升院士到刘佳琪院士，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前赴后继的关注极地，来极地筑梦，我想他们应该是要以科学为信仰的，一次一次的接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筑梦极地40年，它其实筑的应该是人的一个梦，人的梦想在极地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一个缩影，以脚步丈量冰雪，用数据解码自然，最终其实是要把极地梦要融入国家科技强国的宏大叙事。
2: 他们的这些工作啊，不仅仅是筑梦，更是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
0: 对，是的，因为中国的极地科考在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其实起步还是晚的。提起这个极地科考时，其实或者是提起南极的时候，有一个喝咖啡的故事是传得很广的。他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叫郭坤，是后来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这个首任的这个站长。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科考站，中国虽然已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呢它没有科考站，所以当时当那个协商国对南极事务进行表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请出去到会场外去喝咖啡的。当时郭坤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回来之后，他是说是含着泪走出来的，当时说如果中国在南极不建站，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面讲，其实人家按照国际规则把你请出去，因为你不具备表决权，把你请出去是没有过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讲，这个也说明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声音，其实是多么的迫切，也是多么的必要。应该说这40年来，是从抵达到生根，中国以科学为纽带，将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筑梦极地不仅是科技强国的缩影，更传递出对未知永不停息的一个探索热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说极地科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2: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40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0: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我们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是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圣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空间。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最难的一支队伍挺进了昆仑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其实研究的是冰芯，要从地底下去赚取冰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破解百万年的气候变化的密码，包括 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它是天然的实验室，我们在那边它是星星不眨眼睛，我们是研究这个大气物理研究天文的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第三个我想还是因为极地科考其实关系到的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说40年前我们还是个小学生的话，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国际极地事务的一个主力了。我们现在拥有了科考站，拥有了雪龙船、雪龙号、雪龙二号这样的破冰船，有了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国际治理的体系。我就说这个极地科考，它无论是前面提到哪种维度，但是它最终其实服务的还是说要科学的认识极地，然后和平的利用地球，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来保护地球，留住人类的最后的一片净土。
2: 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研究企鹅粪的孙立广教授去的是长城站，陈瑜去的中山站。到现在为止啊，南极科考站除了中山站和长城站以外，还有泰山、昆仑、秦岭。陈瑜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科考站的情况吧。书里面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0: 长城站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南极建的站，这个站建成的时间是1985年2月，后来呢在1989年2月的时候是中山站建成的。中山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南极圈内建的一个科考站。在2009年2月的时候是昆仑站建成的。昆仑站是我们国家在说南极共有4个制高点，这个是其中一个制高点，所以在昆仑建的是昆仑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建了泰山站。然后在2024年2月的时候，第5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开站了。然后呢，当然我们刚讲的都是南极的。我们国家其实在北极还有2个科考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中国和冰岛合作建的一个站。当然不同的站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也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前面比方说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长城站，我们刚前面讲的长城站，它因为还没有进入南极圈，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叫亚南极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你要研究亚南极的生态系统，那比较理想的就是去长

0: 极的昆仑战区的话，在这边它进行观测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观测环境。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做了很多，在天文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1: 陈瑜，最近还有极地科考随船记者这样的任务吗？
0: 其实呢，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书在雪龙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前往北极的船票啊。一年前我许的愿，我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的实现。当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科考的见闻。
1: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陈瑜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说很多人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最想去的是去趟南极，所以我想也把一个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南极在向大家招手，欢迎大家更多的关心极地，爱护极地。
1: 感谢陈瑜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谈了这么多关于极地的内容，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回望40年征程，中国极地科考完成从抵达极地到深耕极地的蜕变，面向未来还将深化南北极综合研究，以自主科研实力守护地球生态，在全球极地治理中持续发出中国声音，书写人类探索两极的崭新篇章。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真的。

0: 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7: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

0: 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1: 厨艺不怎么地的
0: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1: 没错。
0: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1: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0: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十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1: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1: 首先进口的，
0: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0: 哎，腱子肉。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韵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0: 哎，
1: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0: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0: 哎，
1: 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韵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长下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0: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1: 对，
0: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 硬菜，
1: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就是这个米饭吃更香。
0: 哎，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

0: 合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1: 嗯，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0: 三两一袋。
1: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嗯，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哎，
0: 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5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
1: 嗯，
0: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1: 哎呦，
0: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好牛肉，
0: 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1: 嗯，
0: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
1: 哎，
0: 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哎，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
1: 嗯，
0: 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
1: 嗯
0: 啊，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啊，一斤生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
1: 嗯，
0: 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
1: 嗯
0: 啊。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
0: 嗯，
1: 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了，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
0: 嗯，
1: 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
0: 嗯，
1: 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哎，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呢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哎，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哎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啊，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月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哎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

0: 赠上五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1: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1: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0: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对，
1: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0: 没错，
1: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儿，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啊半透明的那种筋花儿，
0: 对，
1: 哎，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0: 没错。
1: 然后呢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0: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1: 这就是好牛肉，
0: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个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1: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折味儿，
0: 对，
1: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0: 是，
1: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您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
0: 哎，
1: 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0: 对，
1: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0: 哎，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

0: 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B2、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十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蜜。

0: 去暴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三号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10月3号，祝大家国庆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为儿童的血压保驾护航。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北京多家医院在今年推出了专病门诊新服务。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

让我们一起了解儿童高血压有哪些表现，出现后是否需要终身用药。特别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为您介绍为儿童血压保驾护航。

0: 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高血压这事儿啊，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是一个老年病，而且日常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压问题。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它追根溯源，到最后都发现是血压高引起的。但是孩子们也会有这高血压的问题吗？李主任？
1: 是的，因为本身呢，儿童的高血压呢，本身有一定的发病率。在正常儿童当中呢，它的发病率大概在3%到5%左右。但是近年来呢，这种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有逐年增加、翻倍的这个趋势。
0: 哦，就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高血压。
1: 是的，全球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在2000年，全球的这个高血压的发病大概在3.2%，但是到2020年，20年达到了6.2%。那就说，有了这种翻倍增加的趋势。
0: 确实在我们的临床数据上统计发现，孩子出现高血压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咱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咱得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个高血压，他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儿童高血压门诊。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之前的这个发病率大概是3%左右，近年来是逐渐的呈上升的趋势。那现在什么样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出现高血压？还有就是高血压，我们知道在临床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这可能都是高血压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孩子如果出现高血压，会不会也有这些典型的症状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儿童高血压的话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2: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3: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0: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2: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的主任医师李晓慧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答一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表示了惊讶，说知道高血压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没想到已经年轻到这个程度了，儿童都出现高血压的情况了。这李主任是不是来具体跟我们说一说？说咱们在门诊接诊的这个孩子出现高血压，一般的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儿童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发生高血压。他呢，但是不同年龄段他的高血压的病因不一样。首先呢，年龄越小，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越高。那就说，所谓的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有明确病因的。比如说肾脏病啊、心脏啊、神经啊、内分泌，有明确的病因导致血压水平的升高，这叫继发性高血压。这类孩子呢，甚至在1岁甚至更小，就是各个年龄段都会有。那在占比呢，比如说6岁或者8岁以内的这个年龄段，肯定是我们要通过各种的检查、各种的思路去寻找它导致高血压的原因。
0: 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大部分可能是有基础的一些疾病，由这些疾病导致的血压升高，这个是占了绝大多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是吗？
1: 对，随着年龄段的不同，比如说现在到了8岁以上，儿童、青少年，甚至比如说10几岁、12、3、15、6，到这个儿童青少年阶段，这个高血压呢，很大一部分是原发性高血压。那就是说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但是表现为血压升高。那这部分孩子当中最大的危险因素就是一个体重的超重肥胖，还有一些家族史。
0: 哦，
1: 这种情况下呢，嗯，这些孩子呢，可能之前大家只关注体重，
0: 对，
1: 觉得胖点没事儿，胖点好。
0: 小胖墩儿，这个不是现在经常说吗？孩子这个小的时候长得胖一点，这是给身体打好了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和高血压也会扯上关系。好像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是和家长提示过，如果孩子是超重肥胖的话，容易引起发育的异常，容易引起性早熟。它和血压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啊？
1: 超重和肥胖的危害是全身的。首先呢，它因为体内的大量的超量的这种营养物质的堆积，首先它引起的是代谢的紊乱。像比如说这些孩子会发现，我们最早八岁的孩子、九岁的孩子会有脂肪肝，会有脂代谢，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高密度脂蛋白低、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等等，这些血脂的紊乱，还有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前期。可能家长说，哎呦，测的他血糖没事儿，但是他胰岛素已经高了，胰岛素抵抗了，甚至这个我们如果住院的孩子会做 OGTT 试验阳性了等等，这些都是糖尿病前期的表现。
0: 哦，这 OGTT 试验，这个是测的是什么呢？是化验的是血还是尿还是什么？
1: 他查的是血，就是你查他那个糖耐量。
0: 哦，
1: 比如这些孩子
0: 糖耐量的异常。
1: 对对，那就说明他对糖代谢、脂代谢、糖代谢都发生了紊乱。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为什么会导致当这些物质存在于血液当中，它高胰岛素血症的时候，它就会促进血管的收缩，甚至肥胖还会导致这个 RAS 系统，我们所谓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导致这个系统的激活，那导致血管的收缩的状态，这样会导致高血压。
0: 明白了，就是孩子出现这个高血压，尤其是我们说稍微大一点年龄，八岁以后的孩子，可能更多的不是由于基础的疾病所引起的，这时候更多的孩子出现高血压是和肥胖有关。但是这肥胖它并不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它往往是导致我们的血糖、血脂出现了异常，而这两项指标出现异常之后，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出现剧烈收缩的情况。这水管我们都知道，它如果是比较粗的时候，那水的通过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它越窄那水压是越大的，血管当中也是这样，它过度收缩了，那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那就是出现我们高血压的情况了。
1: 对，血管壁堆了异常的血脂，然后它又剧烈收缩，那它的
0: 它就更细了，血压可能更高。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儿童会出现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有的是和基础的疾病有关，但是这个对于孩子当中的占比啊并不是特别的高，更多八岁以上的孩子还是由于肥胖所引起的，是占了更大多数，是吗？
1: 近年来所谓的刚才提到的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增高的这个趋势，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在儿童肥胖导致高血压的贡献占到20%以上。
0: 嗯，就是由于肥胖所导致的，让我们的儿童高血压出现了逐年的增多。
1: 对，
0: 刚才这个提到了儿童的高血压其实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但是比较小的更多的是继发性的，年龄大的八岁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原发性的，就是由于肥胖所导致的。但是我也想特别问问李主任，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其实每年会有一次定期的体检，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很多的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每年都带孩子去体检，总觉得这个孩子我看个头长得也没什么问题，生长发育也没什么异常，很多家长不会想到每年都带孩子体检。那孩子现在真的有必要每年去测一下血压或者做一个体检吗？
1: 现在呢，我们有关，因为我们现在多少年的这种工作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它这种相关性，所以呢，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在学生的健康体检当中，比如说入学体检当中有纳入了高血压筛查这一项
0: 啊。所以说基本上孩子六岁左右入学的时候，这个体检肯定会查一下血压的情况。
1: 对，但是呢，需要提醒家长的就是，有时候学校体检完了以后会告诉家长或者孩子血压偏高， 但是家长认为孩子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可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您刚才提到，那对于我们一般的应该怎么样的监管，那我们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我们对于3岁以上的孩子，有家族史的，有高危因素的这些孩子，建议每年要给他测血压。
0: 嗯，有家族史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人有高血压的话，那孩子最好3岁以后每年测一下血压。但是这个孩子的高危因素和成人的一样吗？因为像成人，我们说到高血压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有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的，肥胖的，吸烟的，这些都算是高危因素。
1: 对，
0: 孩子的高危因素主要指什么呢？
1: 就刚才提到，第一就是他的家族史，第二跟他的家族当中的生活习惯，他导致高盐高脂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再一个运动减少，刚才提到成人当中久坐不动会导致儿童也一样，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
0: 这些算是儿童高血压的高危因素。
1: 对，
0: 如果有其中的一项高危因素，都建议家长每年至少给孩子监测一下血压。
1: 对，我们很多门诊发现这些高血压的孩子是什么，就是家里边有好几个人高血压，大家轮着测血压，后来说那给孩子测一下吧，结果一测孩子比大人还高，是无意中发现。
0: 对，而且真的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每年给孩子监测血压，总觉得这个孩子离高血压还挺远，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其实高血压离孩子，尤其是超重肥胖的孩子，也没那么远。
1: 对对，
0: 那孩子测血压的时候，这个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家用血压计也可以吗？因为孩子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胳膊比较细，是不是有的时候得用那种专用的那个绑带才可以啊？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儿童的这种测血压，我们用的这个血压计跟成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袖带。
0: 对，就是我说的绑带。
1: 对，袖带的宽窄，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我们分了5个系不同的型号。那这个你选择的时候，比如说袖带，我们要宽度大于它的40%，长度要包绕它上臂的80%，就是要选择在医生的建议下选一个适合孩子的袖带。这个袖带不合适，过宽它会测的血压偏低，过窄会偏的血压值偏高。
0: 所以这个要特别告诉家长，因为很多的家庭现在已经有一个血压计在家中了，但是它的用途往往是监测成年人或者是监测爷爷奶奶的血压。那这个你就不要直接给孩子用，因为有可能臂带的长短啊、粗细啊不适合孩子，监测出来的数据不准。
1: 对，
0: 那说到了监测，我也想问问孩子高血压的这个数值判断标准和成人一样吗？也是140/90吗？
1: 不是，这个就是儿童高血压之前没有引起关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儿童的血压值呢，是跟他的性别、年龄、身高相关的，我们是用百分位数法来诊断的。那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10岁的孩子，身高是1.6米，体重男性男孩这个10岁，身高1.6米，那我们要根据这3个数据来看它对应的血压的百分位数。当它大于同性别、同年龄、同身高孩子的第95百分位数，叫做高血压。如果大于了99，再加5个毫米汞柱的血压值，我们就叫高血压2级了。
0: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值，像成人高血压，我们超过140，哦，那这是高血压了。
1: 对，
0: 在孩子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表格来对应，看看在这个表格当中超过了95%，那么就是高血压了。
1: 对，这个公式呢是用来临床诊断的。那对于医生来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高血压门诊，哎呦，拿个表我给你查一下，
0: 对，来对照，
1: 哎，来对照一下。可能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不太适用，我教给大家一个简易的办法，我们用来简易筛查的。对于3到17岁以上的孩子，男孩，我们用一个年龄乘2+100。这是他的收缩压，舒张压是65+年龄。如果大于这个值，那我们考虑怀疑高血压。女孩是年龄乘1.5，加这个100，舒张压是年龄加65。如果大于这样的值，那我们 就得怀疑是不是血压偏高。如果再笼统一点，那就是对于八岁以上的，比如大于180，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可能偏高，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评估
0: 检查了。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非常简便的，在家能够对应的这样的
1: 一个最初步的判断方法。
0: 具体的就是得交给医生来对照这个表格来判断了。
1: 对，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说家长就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八岁以上的孩子，如果是120以上，就应该引起重
1: 视。
0: 80，这应该引起重视。
1: 对，
0: 这和成人的这个140-90相比的话，要更低一些。
1: 对，
0: 这个提醒家长特别需要重视哈。
4: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2: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3: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4: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2: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0: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清华成功医院最近是开设了儿童的高血压专病门诊。这个专病门诊咱们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对于就诊的孩子，他会有年龄的要求吗？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到这个门诊来就诊呢？
1: 首先我们没有年龄要求，只要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伴发有血压升高，或者是怀疑有高血压的孩子都可以来就诊。
0: 你就是18岁以下都是可以挂这个号的。
1: 对，所以我们没有年龄的要求。那我们当初为什么开这个门诊呢？是因为在2025年的12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3部委发了一个中国儿童青少年五健的计划。所谓的五健就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五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体重。然后有口腔、视力、脊柱侧弯和心理这五个方面。然后呢，我们医院呢就对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的肥胖的孩子进行了再次的复测和对他们的评估，发现这些孩子当中超重肥胖的孩子合并高血压的比例大于30%。在既往的文献当中呢，因为来源的人群不一样，报道的数据呢大概在20%-30%之间，或者甚至有大于30%。这个各个地区呢数据不太一样，但是明确的在超重肥胖儿童当中发生高血压，比普通儿童当中高血压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0: 他们有这个需求。
1: 对，发现以后呢，这些家长就会来咨询医院，咨询学校，我们发现问题，那如何解决问题，是吧？那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开当时筛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去健康。那这些孩子他是一个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病，那我们得教给家长他该接下来如何的管理，如何的长期的来对这个让他的血压回归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
0: 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他比如说是周1到周5每个工作日都有，还是说他是有特定的某几天是门诊的时间？
1: 现在呢是每周3下午是固定的，周2的全天也可以。另外
0: 周2全天和周3下午是出诊时间。
1: 对。
0: 现在的这个号源，比如说半天大概能够接诊多少孩子？
1: 我们这个不一样，比如说假期之间相对要多一点，最多的一天能达到20-21个。

我们也有一个团队会给大家提供。在这个我们开了这个门诊以后，医院特别的支持，因为这些孩子当时测血压呢是叫单次或者偶次的血压高，那一次的血压高在儿童是不能诊断高血压的。

0: 学校的这种检测也好，发现孩子哎有一次血压不太正常的话，咱们其实是可以到这个门诊去确诊的。
1: 对，
0: 那孩子怎么来确诊呢？这就需要背一个24小时的动态监测血压的仪器。
1: 对，
0: 这个绑上了之后就可以带孩子回家了。第二天到了24小时之后，咱把这机器还回医院，医生就可以读取这个机器当中所记录的这一天24小时当中孩子的血压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因为我们做节目，尤其是老听众都特别熟悉一个词，叫做白大褂高血压。有的孩子看到了医生或者说测血压的时候一紧张，这血压一下就高了，但是这个不能够确诊是真的高血压，
1: 是，
0: 所以需要一个动态的监测。
1: 这个在门诊非常普遍，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刚才外头太热，我们刚走来运动之后，哎，你们那个仪器对不对？我在家测的没这么高啊。”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所以我们一般这种现在到门诊，我们都要进行给他，就您刚才提到的，如果在外头偶次的测量，或者你测量几次有异常的情况下，建议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
0: 嗯，但是这个门诊也告诉家长，号源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如果怀疑孩子出现了儿童高血压的问题，可以随时去挂号，让医生来这个帮助来确诊一下。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三的下午，一定要记好这两天是出诊的时间。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血压不能通过一次的异常来判断他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如果孩子背了这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之后，我们把仪器还回去，医生一读取说：“哎呦，这个血压开始高了，他确确实实是高血压。”那很多家长就想说：“得治啊，这孩子这么小，该怎么治啊？”那李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说，也和我们的比如说叔叔阿姨这种高血压一样，终身用药吗？
1: 儿童高血压，如果刚才我们就局限到这种肥胖导致的这个高血压这类孩子，我们的治疗方式呢是两种。第一就主要是生活方式的管理。第二才是辅助药物治疗。只有当比如高血压达到了2级，它合并了靶器官的损害，它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合并糖尿病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药物治疗。
0: 所以这个和成人治疗高血压不太一样。一般成年人我们说出现了血压高于我们的90-140了之后，一般都会采用这个药物进行干预和控制。但是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1: 对。
0: 初步的控制手段，尤其是由于肥胖引起的孩子高血压的话，还是生活方式先干预。
1: 对。
0: 他如果瘦下来，血压恢复正常的话，是不会启动药物治疗的。
1: 但是在这儿要提醒一些家长，往往因为这些孩子呢，他这个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孩子没有明确的症状。刚才您提到，他可能会有头疼啊、头晕，有的孩子或者来就诊是因为感染之后，或者因为运动之后导致了头疼、头晕、恶心、呕吐，有症状了他才来看。当学校发生血压高的时候，告诉家长，家长觉得没事呀，他每天挺好的，所以没有就诊。这些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大约有1/3已经合并了靶器官的损害。
0: 哦，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1: 启动药物治疗了。
0: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刚才通过我们上面的节目，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对于超重肥胖的孩子，其实这个门诊很有必要，就是为你们开的。那在稍后的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3: 身体有不适？
4: 不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

0: 健康服务。
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系列节目。今天呢是10月3号，在这里还是祝大家节日快乐。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北京多家医院在今年推出了专病门诊新服务。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国庆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让我们一起了解儿童高血压有哪些表现，出现后是否需要终身用药。特别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为您介绍为儿童血压保驾护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的主任医师李晓慧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儿童高血压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李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超重肥胖的孩子，

0: 些家庭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或者说孩子本身有血压血脂的异常，那么他们都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其实家长都有必要带孩子去这个门诊来筛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高血压的存在。那发现高血压了之后呢，咱们就得说治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儿童发现了高血压到底该如何治。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1: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2: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3: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相关性。
0: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1: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0: 那李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孩子去门诊就诊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孩子出现了头疼啊、不舒服、恶心这样的高血压典型临床症状，但是更多的孩子可能是不会出现临床症状的，是吗？
3: 这种症状是这样，也可能呢，这种头疼头晕，刚才我说像温水煮青蛙，孩子他不以为然，或者他不认为，他也不知道是跟高血压有关。
0: 哦，他就可能觉得我累着了，我最近学习压力大了。
3: 我跟你讲个例子吧，之前我有治过一个病人，大概是13岁吧，13、14岁，然后呢，问了他好他的血压监测以后，肯定是一个高血压二级。那就问孩子，你有不舒服吗？没有不舒服。你平时难受吗？不难受，我好着呢。但是呢，他已经达到高血压二级，有靶器官损害，是需要用药的。当我们给他吃了药以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查房，你猜孩子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
0: 哦，就之前总是觉得昏昏沉沉的。
3: 对。但是所以他可能不认为，不能表述，不认为，不觉得，或者再小一点，8、9岁孩子他表述不了这种感觉，所以并不是他不存在，这是一种就是所谓的没有症状的一个误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的确是在高血压的时候，在初期可能因为我们血管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当他遇到这种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晚上熬夜睡不好觉，比如说精神紧张，考试前紧张，作业做不好，老师在批评，或者我们甚至有在家里有一个孩子说跟妹妹吵架就觉得难受，还有一个是运动，比如说一次要跑1000米或者更长，这种时候他才会有或者还有一个感染发烧之后，他会觉得哎有点头疼头晕。这个时候我们有还有一个孩子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这次来呢，他是看拉肚子吧，看扁桃体发炎，他不是来看高血压的。后来呢，孩子就家长就说了一条，他每次一感冒发烧就头疼的厉害，吃点布洛芬他就好了，但他明显肥胖是一个高血压高危因素。我说你去查一下，一查果然血压高，但他从来不认为或者没有想到
0: 是高血压引起的，
3: 是这个引起的。
0: 所以说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临床上是有症状的，但是呢，大家往往没有把它和高血压联系起来，
3: 所以我们叫做它症状隐匿性。
0: 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朋友还是觉得高血压和老年朋友是相关的，没想到它和孩子也相关。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当孩子再次和家长表述说头疼有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家长除了怀疑可能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之外，也得考虑一下是不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带孩子去检测一下。但是会出现一些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血压挺高的吗？因为我们说做这个成人高血压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叔叔阿姨血压高了时间挺久了，完全耐受了，他没有任何不舒服，但是血压值就是挺高，孩子也会这样吗？
3: 也会这样，但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当遇到诱发因素的时候，他的基础值比别人已经高
0: 高了，
3: 再遇到诱因他会高得更多，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出现症状。
0: 好，但是高血压临床的症状有典型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头晕啊、恶心啊、 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我们之前说成人高血压的时候就说到，比如说这个牙疼，这个脖子疼，这都可能和我们的高血压有关系。孩子也会有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吗？还是孩子更多

0: 说的就是一些非常典型的高血压的表现。
1: 孩子刚才说了，其实孩子的儿童的高血压，他的症状的隐匿性，大家通常认为他没有症状，或者认为他没有不舒服，是吧？他因为家长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我们来就诊的这些孩子，他除了血压高，已经发生了靶器官的损害，就是家长觉得他该吃吃该玩玩，好像生活不影响，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就您说成人出现的流鼻血，甚至出现
0: 肩膀疼
1: 什么这些，是这个在高血压它是非特异的，那对儿童绝对不，对成人都不可能会想到，儿童不会想到是跟血压相关的，
0: 也就是儿童也会出现，但是我们更不会想到它和血压有关了。
1: 对，但儿童更多的是没有症状或症状不典型。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它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心梗脑梗，这应该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会引起我们健康危害的这个，
1: 对。
0: 但是孩子相对来说，我们的血管弹性是不是相对好一点，或者说血栓它这么小可能还没有形成，它也会有这方面的威胁吗？
1: 会的，就是说在今天早晨我们刚有一个出院的孩子15岁，发现他说他发现血压升高一年，但事实上应该不止一年，我们推测他的血压监测呢，血压达到了二级高血压的水平，他同时已经出现了靶器官心脏的损害，心肌的肥厚，心房的扩大，左房的扩大，这就是说他的高血压已经引起了心脏的病变，同时呢他也引起了脑血管，我们的核磁给他的用语是脑血管走形稍僵硬，提示动脉粥样硬化早期。
0: 孩子就已经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了。
1: 对，这个时候可能不像成人我们看到明显的血管壁增厚，但是这些孩子我们可以通过也一样做颈部的超声，可以看中膜的厚度，它是会有变化的。
0: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血管的影响，高血压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并不是说日积月累得10年20年才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出现比如说增厚的情况，狭窄的情况，可能1-2年3-4年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表现。
1: 因为过去呢大家可能没有引起关注，但现在呢就像就说今天的这个孩子他才15岁，他已经发生了心肌的肥厚，心脏的扩大，脑血管的早期的就是说血管的僵硬，那就说他在15岁他已经累积了心脑血管，
0: 所以说家长别觉得孩子还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1: 是的，
0: 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高血压的二期，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和大家说了说如何来判断高血压到底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是说高血压二期。相对来说，我们的高血压，比如说二期就是高的更多了，更严重了，所以叫高血压二期。我记得刚才您说了一个标准，就是在同体重、同年龄段、同性别的孩子当中，这血压高到了99%以上，就超过了100个孩子，超过了99个孩子的血压了，那就是高血压的二期了，是吧？
1: 对，这样就刚才我说了简单的筛查公式，如果从表格那么严格的临床诊断，性别、年龄、身高可能不太好记。那对于一般对于8到12岁以上的，我们参考120大于120/80。如果现在从2024年的我们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如果到16岁的孩子，可以参考成人140/90。那如果达到这个，那大部分就是高血压二期了。
0: 如果跟成人的这个高血压的水平是一样了，那基本上大部分
1: 就是
0: 二
1: 期了，
0: 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或者叫二级，我们分为一级、二级。
0: 家长就应该一定得带孩子，这时候可能
1: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就是我们最常的误区就是以症状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
0: 即便是二期了，也有可能没有症状。
1: 对，也可能他不知道。
0: 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是引起其他器质性的病变的，或者是我们说并发症的情况之下，还是先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才会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这生活方式干预，李主任，就是我们少吃这个，我们说把肥减下来吗？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还包括了其他的方面？
1: 我们是这样，就是 刚才已经说了启动药物治疗的他的指征，
0: 嗯，
1: 比如说他到医院来看今天早晨这个孩子，他初次评估

0: 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损害，那它必须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加药物的治疗。
1: 嗯，
0: 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是基础，就是说你的这种超重肥胖的状态不改善，体内的血脂血糖的异常没有得到纠正，那我通过药物是只可以把血压值降到正常，但是它的损害可能还会再存在。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对于这些孩子生活方式的管理特别的重要。在生活方式管理方面呢，我会建议家长从三个方面，很简单，吃动睡。
1: 嗯，
0: 吃，那我们对于这些孩子，我们不叫减肥。

0: 增肌强骨，对他运动起来让他的肌肉和骨骼的改善。那减脂怎么减？那第一，从饮食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是坚决的不建议或者杜绝像成人一样什么减碳呀、低碳呀、饥饿疗法，因为儿童他的进食当中他还有很大一部分要保证他的生长发育，
1: 对，
0: 所以他是坚决不建议通过饥饿通过这个来减。那如何来吃？我们最近也跟这个营养学会，甚至我们医院的营养科也在不停的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我也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孩子的一顿饭用一盘来替代，

0: 说在这样他必须保证叫结构化的饮食，而且每一顿不能吃撑，要有个八分饱，要保证他的这种蛋白热卡的摄入。
1: 嗯，
0: 我们最近开会呢跟南方的朋友交代，南方呢建议这些孩子也跟成人一样把他进食的顺序改变一下、
1: 啊、
0: 先喝点汤，再吃水果蔬菜，然后那吃饭的时候先吃青菜，然后再吃肉，然后再是主食、
1: 嗯、
0: 这样的顺序也有好处。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吃如何科学的吃，健康的吃。那这个里边尤其要提醒家长避免高脂高糖高热卡的、
1: 嗯、
0: 高盐，
1: 对
0: 这些，
1: 因为盐对于血压的影响也挺多的。
0: 因为盐往往我们是认为这些深加工的食品当中，所以建议为什么我们的轻食里边大多数是水煮的呀，或者它深加工里边你可能说没有放盐，但事实上我们的蚝油酱油各方面隐性的盐含量还是很高的。
1: 对，就是钠含量太高的话对于血压肯定是会造成影响的，
0: 高脂高糖这些都会有、
1: 嗯、
0: 高热卡的这些都不合适、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要吃如何来吃，第二是如何来动。
1: 动
0: 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这些孩子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要求的是儿童青少年每天的有氧运动时间不小于一小时，但是自从我们国家五健计划以来，各个学校把是卫健委联合教委等十三部委来抓的这个，所以学校呢要体育课甚至孩子的打课间
1: 休息
0: 等等这些体育活动，每天他们的课外活动时间有氧活动时间基本上能达到俩小时，要求按学校要求按俩小时走、
1: 嗯、
0: 那就是说要有有氧运动。另外对于这些运动呢，我特别提示一下，就是说家长学校老师我们跟学校沟通也发现，对于二级高血压他没有症状没有看，那学校说我每天给他加半小时的跑步时间，跑完以后就会有孩子吐头晕难受，那这个时候要到医院评估，我们通过心肺运动告诉他别人的天花板可能在这儿、
1: 嗯、
0: 你可能达不到、
1: 哦、
0: 你要动，但是你现在不是正常，你可能动的强度和幅度就
1: 不能
0: 那么
1: 大，
0: 所以我要科学的动，有氧运动，另外还有一些抗阻的运动呀，拉力的运动，还有平衡的，类似要根据各个年龄段的特点。
1: 嗯，所以说对于我们的高血压的孩子来说，吃我们有饮食的处方，动其实也有运动的处方。
0: 对，现在呢运动我们跟体育大学的合作希望能做成叫 exercise pill， 像运动丸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么精准，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希望制定适合每个孩子他的运动方案，但核心是一条，必须动起来。
1: 嗯，
0: 这些孩子他本来这么胖就是因为
1: 吃的多动的少，
0: 吃的多动的少，那现在如果他动起来才能促进他的消耗。
1: 好，
0: 第三点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刚才有网友也提到了，说睡眠不好也会影响肥胖吗？
1: 对，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在问说，是不是睡眠的问题也会影响孩子的血压？
0: 是的，睡眠呢，哎，我先说睡眠，再说，先说睡眠血压吧。
1: 嗯，
0: 就是刚才提到这些单次测量血压升高，或者在家测了两三次高的，到医院再次评估，我们通过24小时的血压监测，发现了很高比例的隐匿性高血压。所谓隐匿性高血压是指什么？就是指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是勺型，像吃饭的勺子一样、
1: 嗯、
0: 白天是维持在这样水平，晚上应该是凹下去
1: 的
0: 这种差别呢要在 10% 到 20%， 但这些孩子夜间他不低、
1: 嗯、
0: 或者只低的 2% 3% 在 5% 以内，那就是说晚上他的血管不能很好的得到休息，在长期的紧绷的这样状态，在动态血压监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这种隐匿性高血压的孩子。
1: 嗯，
0: 那这些孩子跟他的睡眠直接相关，比如说半个小时就睡眠不容易入睡困难、
1: 啊、
0: 睡眠比较浅，或者合并有 OSA 叫做睡眠
1: 呼
0: 吸暂
1: 停综
0: 合征、
1: 嗯、
0: 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了他的代谢的紊乱，导致血压的升高。
1: 嗯，所以说吃动睡都得注意。
0: 是的，最近门诊当中特别典型的例子，好多孩子来复查了，就有两类。一类孩子假期报了这个 减肥班或者运动班的、

0: 然后呢，说以前睡得不好，现在每天要去训练2到3个小时，回来累得倒头就睡。他的指标呢是明显的减好，体重也在下降。但还有一类孩子说，假期了他晚上熬夜打手机，我们睡了他不睡，然后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这些孩子体重高了，他的血压呢也高了。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
1: 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吃动睡，这个家长都得重视起来。而且也提醒家长，并不是说用了药物之后咱们就可以不用生活方式干预了，生活方式干预才是基础
0: 根本。
1: 对，用药这个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孩子的用药他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成年人我们好像知道，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就得终身服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自己随便的减药停药。但是孩子相对来说特殊一些，是吧？他们是可以停药的。
0: 是的，对于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早晨这个15岁的孩子，父母就问到，他才15岁，他要吃药吃到什么时候？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吃高血压的药吃了10几年，他也要每天吃吗？那我告诉他，根据他恢复的情况，他用药至少在半年以上，因为他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损害。那我们通过药物，通过方式的改变，这些孩子如果在早期发现他有50%到60%靶器官损害是可以逆转的。当他的靶器官损害逆转了，他的代谢的指标正常了，他的血压恢复了，他是可以停药的。
1: 所以先给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对于儿童的高血压，他不一定像成人一样需要终身服药，但是他停药也是有标准的。家长别觉得症状消失了就自己给孩子停药，这个是需要医生来综合评估的。
0: 是的，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家长，就是说吃了2个月或者3个月，觉得哎呀，我们用的不时间不短了，都这么久了，
1: 孩子也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症状再出现了，
0: 对，就自行停药。那这个相当于是什么？你自行停药以后，他高血压这个事儿还存在，他的体型的肥胖，他的代谢的紊乱，他仍然存在，那就相当于家长说。

0: 的药物现在儿童来说相对还是很安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停了这个，那就完全再次进入了自然的病程，再次等着它可能严重起来。
1: 嗯，所以说孩子如果是用药物进行了干预，这一定是医生评估之后，孩子有一些靶器官的损伤或者有一些并发症出现，医生才会给孩子直接上高血压的药物。因为一般我们的治疗原则还是生活方式为主，生活方式控制不住了，有一些这个需要及时干预的才会通过药物来进行。
0: 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呢，一般建议是3到6个月。
1: 嗯，
0: 不是，如果通过这3到6个月监测，比如说3个月你这个指标一直在上升，我们不可能不管。
1: 嗯，还是得通过药物。
0: 是要通过药物干预，但药物干预再次提醒家长不要自行停药。
1: 嗯，这个孩子如果通过了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干预，也需要比如说定期去监测一下肝肾功能吗？比如说刚用药之后大概3个月或者是半个月，我得监测一下肝肾功能，有这个必要吗？
0: 嗯，有必要。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儿童的原则是从单药小剂量开始，所以我们刚开始要去调整一个它最适合的单药小剂量，能压住为原则。
1: 嗯，
0: 但是现在如果合并靶器官损害血压特别高的，我们有用到2种甚至3种抗高血压药物。
1: 嗯，
0: 也是有的，一个最小的孩子才9岁，
1: 嗯，
0: 他血压很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每一个月到医院，比如说监测他血压维持的状况，监测他体内代谢的恢复的状况，
1: 嗯，
0: 再一个是肝肾功能。
1: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儿童的高血压真的不是我们危言耸听，现在确确实实会出现在一些偏肥胖的孩子身上了，所以说一定要带着孩子，如果有危险因素或者是自测发现的话，去医院来确诊一下。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和您说说肿瘤心脏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FM 1025，
3: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播报。今天我市受低压作用，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副中心多部门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城市平稳有序。通州国际种业园区经研汉道5区试种迎丰收。国庆假期副中心市集扎堆，美食文创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国庆假期京城博物馆豪展联台，千年文脉与异域文明交相辉映。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上岗8大火车站。首都机场海关24小时保障，全球生鲜抢先，丰富节日餐桌。首先我们来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国庆佳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家万户乐享假期，警察、交管、环卫、文明引导员及各街道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副中心警察穿梭于街道、地铁站、公园等重点区域，排查安全隐患，解答群众求助，织密平安防护网。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最大化加强警力投入，

环球度假区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密保洁频次，每日安排保洁人员3400多名，作业车辆660多台。全区文明引导员在福源、公交站台、景区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开展交通引导、路线问询和便民服务，用暖心服务彰显副中心文明风貌，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副中心守护者致敬。 金秋十月，来自通州国际种业园区的精盐汉香系列旱稻，在延庆、大兴、昌平等5个区完成试种，全都迎来丰收。该品种耐旱耐寒，抗病虫害，可干播施出，无需建设水田，种植用水比水稻节约60%，亩产最高可达850斤。成品稻米农残和重金属实现零检出，在延庆区康庄镇小峰营村曾经的

号， 京华福满园举办毅力云端碳水节，毅力北冰洋、双和盛精酿等品牌及多家汉堡品牌配套双舞台音乐演出、亲子绘本剧等活动。通州万达广场 于10月1号至4号 推出百变塔可塔可节， 汇聚多国风味美食，并有流行乐队和 DJ 夜间派对。运河西岸2 0

花海于10月1号到7号每天晚上18点30分放映露天电影，市民可以自备坐垫文明观影，注意夜间保暖和防蚊。市民可以乘坐公交至通广家园或通州杨庄南口站步行前往。这个假期，副中心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

一站等八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引导、问询、秩序维护和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北京南站是其中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志愿者在此集结。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二学生程思琪在机动岗服务，负责排班培训、巡查补位，半天就走了10000多步。他的同学王润松在爱心服务区值守，上岗第一天就帮助一位视障旅客完成检票、进站、登车全流程。志愿者们人手一本秘籍，由该校近3年参与服务的学长学姐经验积累而成，从岗位职责、设施分布到外籍旅客常用语一应俱全。北京邮电大学230多名大学生分批在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和北京北站服务。未来学院大二学生黄乐新上岗前把30多个检票口位置背得滚瓜烂熟，回答旅客问询游刃有余。这些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用微笑和热情为假日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国庆假期，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新鲜产品通关高峰，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鲜花、海鲜与时令水果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节前1.5万余只南非鲜切花不到10分钟完成通关，全程最快72小时摆上北京花店货架。一批南非盐龙虾经查验合格后，当天直发京深海鲜市场。受益于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盐龙虾进口量比政策实施前增长30%，泰国山竹、挪威三文鱼等也源源不断入境。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为市民节日餐桌增添国际风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红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扣连无水跨八省，

0: 初心。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兆。那今天呢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特别报道，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和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聊天室，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私信方式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呢，依然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盘点月度热点。本期我们聚焦2026年5月，按序梳理教育热点，覆盖科技教育、人文素养培育、大中小学思政科一体化建设、无烟校园建设和远视储备筛查等多个核心领域，为家长学生提供全景回顾。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盘点，了解核心内容。全国将建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北京市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全面启动，校地牵手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未来三年，全国将建设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教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实验校重点任务包含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等。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拓展教学边界，整合学科资源，开展基于真实情景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积极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聘请科学家、工程师等担任科技教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技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三年。今年5月11号，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项目指南、项目一览表正式发布，2026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与去年相比，2026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质升级，将全面开展信仰型、实践型、红色型等八个机制、26个项目、73项具体实践活动，同时互动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广。在去年33所高校基础上，新增14所高校，预计将覆盖54万大学生。为充分发挥吴老思政课督导员队伍育人优势及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引领作用，推动吴老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5月12号，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牵手签约工作会，通过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各区中小学牵手共建，实现机制创新、资源整合、队伍共建，切实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下一步，北京市将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为牵引，有序扩充一体化建设改革创新试验区，建好区域创新示范联合体，持续打造思政金课，落实马院支持政策措施，擦亮4个中心

过早消耗是近视发生的前兆。5月20号，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将正式启动全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构建覆盖全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这一项目覆盖了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及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 13.4 万名大班幼儿。现场筛查计划于2026年9月1号开展，10月31号前基本完成。教育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全国普通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其中包括要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三年内所有中小学力争全部达标。其中内容包括校园硬件门槛，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等，有的突出了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新

人民网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和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净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在路上联系绿叶
8: 的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0: 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4: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5: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5: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6: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7: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7: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7: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6: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5: 操场上的响歌，如何用一根跳绳破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阶梯式游戏教学，如何让孩子从我不行到连续跳100下？智能跳绳情景

0: 一声响哥啊，非常亲切，也特别有画面感。您平时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老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把运动，尤其是像跳绳这样的大运动，变成了您和孩子们之间最重要的沟通语言呢？
1: 是在大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语言不一定能够走进所有孩子的心里，但运动一定可以。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表达，胆小怯懦，但在跑跳游戏挑战的过程当中会自然放松，愿意参与，所以我选择把跳绳体能游戏变成我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用运动陪伴孩子，读懂孩子，点亮孩子。
0: 嗯，那刚才听您的分享啊，就是跳绳成为了您和孩子之间的纽带。那第一次孩子们第一次接触跳绳的时候，新鲜感很快会被挫败感取代，有的孩子甚至说这个太难了，不想跳了。那面对孩子们这些畏难情绪，您没有急着去纠正动作，而是先引导孩子把这个跳绳当成玩具来玩，这个设计还是特别巧妙的。你当时怎么想到用这种退一步的方式来帮孩子建立最初的运动自信的呢？
1: 刚开始学跳绳，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受挫折，崩溃，想放弃。那么这也是3至6岁孩子最真实的状态。我没有急着抠动作，追求速度，是因为我知道幼儿运动先有热爱，才有坚持。我先让孩子们将跳绳变成玩具，消除孩子的心理恐惧，降低的心理门槛，孩子不怕了，敢尝试了，我再一点点带入规范动作。那么教育呢，也不是推着孩子跑，是先保护兴趣，再培养能力。
0: 嗯，那您能具体讲一讲都是怎么做的吗？
1: 就是在代班的过程当中，我会让孩子们先去拿跳绳，自己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玩。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拿跳绳变成一个小圆圈通过跨跳的方式进行跨越跳绳，然后还有的小朋友会把它放在地上变成一个小绳子，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在那个绳子上面踩着走，变成一个小平衡的游戏。然后这也是一个孩子自己自发的一个玩跳绳的一个玩法。然后呢，孩子们有了这种兴趣以后，然后再慢慢的去带入这些跳绳的规范动作，孩子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抗拒了。
0: 就是跳绳刚开始零基础开始跳的时候，还是

0: 成长。
1: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叫木木，然后以前就是他非常内向，不善于表达，然后胆子也比较小，但是因为他是男生嘛，然后我就想练练他的胆量，然后对，然后我就会带着他们去尝试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这种体能游戏，比如从特别高的垫子上面往下跳，然后或者是垫子

0: 定跟家长的接触也很多，就是您看到过的，就是上过这个体育课或者有过这个跳绳锻炼的孩子，他们的家长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1: 其实对于跳绳来说啊，它是一种技能类的这样的学习。很多家长呢，他也会有困惑，就是他自己在家，可能平时他也想，也希望让孩子来去接触，来试一试，因为他毕竟和孩子的耐力呀，和他的这个肺活量啊，以及甚至刚才小杨老师说，和这个幼小衔接是相关的，因为毕竟到了小学，他有一定的这个测试要求。所以这也是家长这个现阶段比较关注的运动项目。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家长他不会带着孩子去玩。可能他自己会跳，但是当他把自己跳的方法去进行输出的时候，孩子并不能接受。他并不能说，家长说我们要把绳子抡起来，手和脚要协调啊，孩子可能他听不懂。那他需要转化一种方式来适用于孩子的这样的方式。哎，比如说我们的小手摇一摇，然后小脚跳一跳，手摇一下，脚跳一下，或者当小绳子过来的时候，我们尝试跳过去，它可能缺少了我们老师在引导孩子去进行学习的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孩子一点点的，哎，根据孩子的这个理解程度和他的这个身心节律去学习跳绳的这个步骤。那所以在孩子们和老师有方法的去进行这种学习和游戏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他们也会很欣喜。
0: 所以家长一开始对于孩子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视的。
1: 对，是的。
0: 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那通过李翔老师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方法，让孩子融入进去了。
1: 对。
0: 然后也能看到孩子的进步。
1: 是的。
0: 那家长有没有觉得特别欣慰的？
1: 对
0: 咱们反馈的。
1: 这样的太多了，就是我们的家长尤其是他们很期待在我们的月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家长请进来，和家长做一些相应的我们的互动游戏啊等等。那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感受到孩子从一开始喂奶，然后到开始在一点点的几个几十个，然后把它跳起来，然后同时越来越自信，还能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变着花样。比如说我会单脚跳，然后呢我还会跑着跳。家长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在这个运动中找到了快乐。那他不仅在是对于跳绳来说是一种技能的学习了，他觉得这种跳绳还是能够让孩子越来越自信，然后健康的同时还能很快乐。
0: 好的。那丰台医幼啊，也是一直倡导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这样的理念。这句话听起来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落实在幼儿园的日常当中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1: 其实这就要从咱们幼儿园的一种活动模式来说。在幼儿园里呢，它是一日生活接教育，那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那也就是说，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游戏中去感知、去学习、去成长。那也因此呢，比如说拿运动来说吧，那在我们的幼儿园中，他的一日生活里其实都是和运动息息相关的。

0: 调。
1: 嗯，
0: 让它协调的这个必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更好的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更好的处理自己的这个肢体。
1: 嗯，
0: 那我们呢在带着孩子玩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直接就大撒把，就一下把这个孩子们都放出去，大家去玩吧，肯定不会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会带着老师一起就园所，比如说孩子们正在用的这些器械和环境，对于这种安全来进行安全隐患排查。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也要去进行这个评估和判断。
1: 园里边是如何支持老师们把运动从一门课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呢？
0: 其实在咱们的幼儿园里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对于老师的这种管理啊，其实和老师对于孩子的这种管理方式，其实它底层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我们的幼儿园中，我们的是红山，红山文化。在我们的红山文化里面呢，我们呢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他能够在团结协作中彰显个性。那也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老师的他的发展特点啊，因为每一个老师他都是有个性的个体。那在我们育儿的育儿观里面呢，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因此呢，在我们去支持老师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放松的、可选择的、不怕试错的这样的环境中去成长的。那所以他们也会把这样的感受和方式渗透到他们的这样的教育中。那所以呢，他们带着孩子去进行相应的活动啊，组织不同的类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松弛感以及他们的可控性会更大。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他管理呢也是一种渗透，就是也让老师在这种比较松弛的这个范围内去更好的组织小朋友。所以老师呢在带着小朋友进行游戏的时候，把这样的这种思想吧去传递给孩子们。所以在老师去带着孩子去玩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再说仅限于说我要完成我的这种教学任务，或者我的目标性要非常的强。其实在里面他们也开始比较放松的去带着孩子们去进行游戏，就转化了一种课程的这样的方式。
1: 那您觉得像李想老师他身上的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一位优秀的幼儿园老师他身上的特质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优秀的这个幼儿园老师身上的特质，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是眼中有孩子的。他们能够看到小朋友，那尊重孩子，以他们为以幼儿为中心吧。然后去支持孩子们，追随孩子们的这样的兴趣点，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好老师。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啊。那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有家长，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首先也再问问李想老师，就是您在具体的，对孩子们的这个教学和引导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孩子他一定是特质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擅长运动，有的孩子可能他有点恐惧或者是没那么擅长，那会有什么不同的对待他们的这种引导方式吗？
2: 对于就是像那种不太擅长的小朋友，可能我会鼓励孩子同伴之间相互游戏，然后相互学习，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能会介入，然后陪孩子一起练，在他旁边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朋友，然后陪伴他，然后鼓励他，或者就是还有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信息技术，然后就是带着孩子们先来体验，体验以后他感兴趣了以后，他才会愿意去玩。
1: 那家长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怎么引导孩子啊，怎么配合孩子啊，去做好一项运动或者是技能？
2: 我觉得就是咱们家长可以平常可以带着孩子们多跑一跑，跳一跳，然后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哎，比如你喜欢哪一项运动，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或者是小区楼下，然后去体验体验，玩一玩。然后让孩子们先喜欢上运动，然后他才会爱上运动。
1: 非常感谢李老师还有彭主任的分享啊，让我们听的也都非常有激情。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随李老师走进了丰台一幼的运动课堂，讲述从响哥的称呼到跳绳变玩具

从阶梯式的游戏教学到智能跳绳的科技赋能，读懂了运动是如何滋养自信的，如何塑造品格的。那也通过彭主任的视角看到了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如何从理念落地为日常，从一门课生长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那稍事休息，广告片花之后，我们进一步探析家院协同中运动教育的延伸和挑战，看一根跳绳如何串联起幼儿园和家庭的育人合力。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3: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3: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了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需跳百下，智能跳绳情景化体能如何走出运动育品格的创新路径，运动是给孩子一生的礼物，如何以专业守护童心，以运动锤炼品格。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本期特邀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分享运动育人实践与现代开放的办学初心。好，欢迎回来，各位家长同学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兆。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特别报道。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李老师，还有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彭主任。在上个时段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想哥他如何从跳绳变成了玩具，并且呢用这种阶梯式的游戏教学，还有智能跳绳的科技赋能，让孩子们滋养出了自信的心态和品格，也通过彭主任的视角呢，看到了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的理念落地为日常的生活方式。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持续关注。那李老师，您在日常的这运动教学当中，怎么去平衡这个运动的开发和孩子的风险把控这两者的呢？
1: 就像刚才彭主任说的一样，就是在游戏前我会也是在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场地是否安全，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然后其次就是在运动之前，然后先给孩子们一起讲一讲我们运动的时候都需要哪些注意事项，然后还有还在运动中我们也是随时观察孩子，如果要出现危险了，我们赶快到前面去引导孩子，然后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也是会跟孩子们通过跟孩子们聊一聊，你觉得在运动的时候今天运动的时候你觉得哪儿比较危险啊，那我们一起来规避一下。
0: 问一下彭主任啊，丰台一幼的孩子们体验过中国传统的体育游戏，那新加坡的研学团队来源的时候啊，Amanda 把武术操音乐带回国，坚持学中国功夫，运动跨越了语言也跨越了国界。在您看来，中国传统的体育游戏对今天的孩子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2: 其实呢，说到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体育游戏啊，我觉得它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感受到回忆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游戏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丢沙包，比如说我们的踢毽子，比如说我们跳房子跳绳等等，还有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跳皮筋儿。我们会发现这些运动不光是个人的单项运动，很多时候它是需要有一个群体在一起的。那所以就也渗透到了我们的一种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就是和，就是我们大家要

的武术操，非常的感兴趣，他们也愿意加入进来。所以能够看到我们的中国传统游戏它是很包容的，它能够随时接纳到周围参与进来的各种新鲜的我们的朋友们。那在这里面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感到，哦，这种我们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民间游戏是能够受到更多的我们的外国的小朋友甚至他们的爸爸妈妈的喜爱。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早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驻足留在我们的大班操场上，和我们的小朋友去进行相应的游戏内容，比如说和我们一起做武术操，一起去喊口号。那这种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我们这种文化的自信的这种启蒙吧，也让他们感受到，哦，我们每天做的武术操是这么受这种外国人的这种喜爱，他们甚至会非常认真。

0: 传递给他们，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自信的这种文化融合、文化宣传的这样的很好的这种起点。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啊，我们这种传统的体育游戏它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价值。嗯，它里面也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国文化的这样的大智慧。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传统体育游戏在咱们丰台一幼的日常的教学当中是覆盖的。
0: 嗯
1: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提到的新加坡这个研学团队来源的时候，这个 Amanda 是当时他们新加坡的一位
0: 小朋友。
1: 小朋友，
0: 对，
1: 他是大概是大班吗？
0: 对，他也是一个大班的小朋友。
1: 您能具体讲一讲他当时来的时候是怎么体验游戏，以及他的一些变化吗？
0: 是这样，他们的这个研学呢是每天都会跟我们的小朋友生活在一起，包括从早上7:30来园，然后到晚上离园，等于是全天的这样的跟随。
1: 嗯，
0: 那一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胆怯和抵触吧，就是因为他毕竟刚来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是他很快会被小朋友的这种游戏所感染。哎，比如说这边的几个小朋友，他们在三一群两一伙的在踢毽子，那边呢可能是在玩跳皮筋儿。那他呢在看到这个其他的同龄的小朋友非常快乐的非常投入的游戏的时候，他也愿意开始慢慢的放松自己的这种紧张感，
1: 嗯，
0: 然后愿意参与进来。那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呢，先是孩子们一来会有这种分散的自选的游戏，当孩子们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组织相应的我们的武术操进行集体的这样的大活动。
1: 嗯，
0: 那所以他呢也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参与进来。嗯，那因此在这里面呢，就是小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互动和交流就会越来越多，等于呢他也算是一个打开了孩子们哎这个能够互通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那这个武术操也是李老师会带队一起学习吗？
0: 是的。
1: 您当时是怎么带队的？
2: 就是引导小朋友们站在小饼干上面，我们的操场会有那种圆形的小饼干，然后引导小朋友们站到小饼干上面，然后可能家长也会参与嘛，然后也会引导我们的家长站到小饼干上面，避免就是挡着别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会一起跟着这个武术操的音乐一起喊口号，然后做这个武术操，然后我会在前面带领示范的动作，然后和孩子然后家长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做这个武术操。
1: 那他们研学了多久，跟着您练了多久？
2: 一周。
0: 一周的时间。
1: 哦，一周的时间给这个新加坡的这位小朋友 Amanda 种上了一个武术操的种子。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就回国之后把这个音乐带回去自己坚持学。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体现出了我们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那彭主任，那您觉得它如何成为文化自信的起点的呢？
0: 这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们的感受来说了。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当这些新加坡的小朋友开始去跟他们请教，然后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去做动作的时候，他们自己啊真的是你会发现他们从表情到动作，他就是可能原来自己做的时候仅限于这个运动吧。但当有人去跟他们学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整个小脸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洋溢出那种哎呀他来跟我学习了，那我就是他的一个小榜样。是这样的，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然后包括呢他们还是会特别热心的，比如说去指点一下这个新加坡小朋友，你的胳膊要怎么伸啊，怎么样才能伸直，这个拳要往哪儿出啊，怎么样把这个口号能够喊出来。所以就是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哦，我首先是已经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小老师了，我能去哎传递一些，我能去教授一些我学过的这个本领了。那同时他还是武术操，哎，他这个精气神儿，他整体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去这个发散出来的。
1: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啊，这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实习教师也多次参与过咱们园里的体育活动。那在您看来，中国幼儿体育

0: 与教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呢？就是他们这些实习教师来的时候，他们学了什么，看了什么？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体育教育确实有这个优势和魅力。
1: 和这种比如说和挪威的这些大学生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了解到，比如说像他们的这种学前，很多时候会带着孩子走到森林里，更多的会有一些户外野外的这样的游戏模式，因为他们会有很好的这种户外资源，包括他们可能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少，所以呢他在组织上啊，比如说他们的幼儿园可能这个有两三个班，在当地就已经算是一所大的大规模的幼儿园了，所以当他们走进咱们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幼儿园好大，孩子好多，就是我们老师是怎么组织的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会有一种文化的交流，就是我们既了解了他们的这种自然探索，这种自然学习，那同时他们走进我们的时候也会看到，哦，我们的有的时候是一种集体的这样的运动方式，集体的这样的游戏模式，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样的比较好的思考。那包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像丢手绢啊，然后或者切西瓜这种小游戏，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包括里面非常有节奏的这种小儿歌的带动，就一下子把孩子都聚在了一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互相的这种文化输出和这个文化引进，就彼此之间在交流过程中一个相互学习的很好的

0: 和评价如何？
1: 就是像我，就在交流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们也拿回去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比如说老鹰捉小鸡啊，这种游戏的这种方式和玩法。其实，他们也是很喜欢，这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的这样的去了解。那所以呢，在这里面其实也激发了很多，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比如传统的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这种民间小游戏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吧，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这种经典游戏啊，还真的是很值得去传递和传播的。
0: 是的，是的。那丰台又如何在开放半圆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又保持好自己的文化根脉呢？
1: 其实咱们的幼儿园中啊，我们一直是刚刚跟您提到过的，我们是红山文化嘛，就是我们红山呢，其实它有一种特性，就是它的根系是彼此相互牵引连接的。那这也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种一代又一代的幼人吧，就是我们首先要扎根本土，扎根我们自己的实际，我们的这种学前的，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国的这种学前实际，我们来走自己的这种学前路。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站在我们的学前教育之林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刚刚跟您说的，当新加坡的小朋友以及这个挪威的我们的实习生走进我们的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在不断地传递着我们的这些教育方法，我们的这种教育思路。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向他人来进行借鉴和学习，比如说，之前我们会，比如说，去更多的了解一些他们的教育故事啊，然后去进行相应的和我们本土化的这样的对接，那从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进行转化，而不是说直接的这种照搬。因为我们也要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国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是这种。相对来说，班级的孩子是吧？他的人数还是在人数上吧，跟人家相比，可能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去做相应的这样的内容的迁移，才能够让我们的这样的幼教不断的去有更好的、更优质的这样的发展。
0: 那在您看来啊，幼儿园的管理文化和孩子的运动教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1: 其实不光是运动教育吧，他的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的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位老师，我们支持老师去进行相应的他自己领域的相应的探索。比如说，小杨老师他很喜欢运动，那我们就更多的给予他运动方面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在时间调配上，包括在场地使用上，以及材料上面、环境上面，我们都更多的以园所的角度去支持他们。

因此呢，我们的老师在有了这样的氛围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能很好的去把控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牢牢的这个按照我的目标去做每一件事。所以在整体一幼的范围内，我们就是如果大家走进来会发现啊，在丰台一幼更像一个家。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说我一定要严格，就是比如这是我的班级啊，我不能去有任何的这个班级间的这样的过多的这种交流啊交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丰台一幼，我们包括我们的行政吧，我们的行政楼道也是孩子们经常会去到的地方，就是幼儿园它是给孩子的，也是给老师的一个大的一个家庭。那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走到我们的办公室并不会说彭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有时候会叫我浩姐啊对，然后比如看到我们的园长可能会叫朱妈妈，对，他们会以一个就是家人的，包括我们的后勤老师，他们有需求的时候也会自己主动的走到这个后勤去学。

0: 样的感受。
1: 对，就孩子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抵触心理，他觉得哎，每天都挺开心的，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
0: 对，
1: 那老师整体的状态应该也非常有活力，
0: 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一种，家庭化的这样的管理氛围吧。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当然每个家庭都会有他的这样的规则。包括我们对于老师的相应的制度也是很清晰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能够让老师在可控的这样的条件下去发挥他最大的这个能量，这样他才能更好的影响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小杨老师，他就能很好的去组织他的小朋友来进行相应的体育的这样的探索和游戏。
1: 就像李想老师这种，就是可能一开始有点不走寻常路的这种教学，
0: 对
1: 咱们的园里面也是充分的包容和支持。
0: 对，我们很支持老师们有这样的个性的探索。
1: 那李老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园里的支持对您的影响有什么？
2: 我觉得我得分享感谢我们幼儿园，然后就是让我有了很多就是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新加坡还有我们的挪威老师来我们幼儿园，然后其实我都给他们展示了这种体育游戏，或者是给他们上公开课，然后带着他们一起来就是体验我们的中国体育游戏是怎么上的，然后就是给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其实我以前就是比较内，也是算是比较内向，
1: 完全看不出来。
2: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幼儿园，然后就是让我展开了自己，对，然后变得更加自信。

0: 那我们还有每天半小时的这晨练，
1: 嗯，
0: 那所以就是每个老师都是要动起来的，包括我们的后勤老师
1: 啊，
0: 对，包括我们的后勤老师在，尤其是早来源的时候。他们除了要去进行比如说这个来源的这种安全的岗位值班以外，那其他的在各个岗位的老师啊，只要他这个时段是有空闲的，那都要参与进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健康第一不光是说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的成人也是一样的。
1: 嗯，就是早上7:30到8:00的晨练，
0: 对，
1: 以及额外的2个小时的运动。
0: 对，只要大家有时间，我们都会到操场到户外和孩子一起动起来。
1: 特别好。一线老师、管理老师、后勤老师全员参与。
0: 是的。
1: 那这份活力肯定是会影响给孩子的。
0: 嗯，
1: 好，那接下来也问一下李翔老师啊，您的这个运动教育不仅影响了班里的孩子，也辐射到了家长层面，这个运动是怎么改变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的呢？
2: 我一直觉得孩子的运动教育一定是离不开家庭的。以前很多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觉得学习很重要，运动就是瞎玩，而且还容易受伤，没必要坚持。那当我带着低龄孩子做亲子运动，带着孩子挑战障碍的时候，家长亲眼可以看到孩子摔倒了可以自己爬起来，胆怯了可以慢慢变勇敢，坚持之后可以突破自己，家长们慢慢就读懂了大肌肉发展、动作发展、品格发展的重要性。运动也让家长们变得不再焦虑。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啊。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既跟随着彭浩主任的讲述，看到了武术操跨越国界，点燃了文化自信，看到了开放半圆中中国幼教独特的魅力绽放，也看懂了管理文化是如何以活力滋养童心的。那通过李翔老师的分享呢，我们也见证了社区亲子运动如何用一根跳绳串联起家园，让运动从课堂延伸为家庭教育的底色。那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进一步去探析运动育人的深层价值，看丰台一幼如何将健康理念沉淀为一所幼儿园的教育哲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是于适，
1: 我是老狼。
2: 大家好，我们这儿哀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13: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6: 远离 emo。
1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9: FM 1025，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1: FM 102.5，
14: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8: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4: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8: 以实干践行初心。
1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7: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7: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4: 平凡方寸岗位
18: 藏着滚烫力量。
14: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18: 操场上的响歌，如何用一根跳绳破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阶梯式游戏教学，如何让孩子从我不行到连续跳百下？智能跳绳情景化体能，如何走出运动育品格的创新路径？运动是给孩子一生的礼物，如何以专业守护童心，以运动锤炼品格？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本期特邀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分享运动育人实践与现代开放的办学初心。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李兆。金秋时节啊，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节特别报道。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和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彭主任。那再次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在刚才的时段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武术操和我们的这个运动如何跨越国界，那么中国幼教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以及亲子如何用一根跳绳串联起来的这种家园的育人方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关注健康理念如何沉淀为一所幼儿园的教育哲学。那首先先问一下彭主任还有李老师，我们回到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家庭确实存在着重质轻体的倾向，那有的孩子或者有的家长觉得，哎，只要孩子不生病就行了，那有的呢又急于让孩子去学各种技能。那两位能不能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建议在家庭生活当中怎样把运动自然地融入日常，让孩子真正感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把它变成为一种任务，一种打卡。彭主任，
0: 其实我来说这个，其实呢就是刚刚您的问题中其实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两个极端化。

0: 的可能是未来的一些考试啊或者达标啊等等这些。那其实这些呢就是也能够体现出家长的一种育儿观念的偏差吧。那因此呢在这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希望当这个更多家长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时候会让家长来先放松下来，然后同时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嗯，
0: 那其实运动它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腾出大块的时间，我一定要拿出1个小时2个小时来做。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有的家长说自己实在工作太忙了，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尤其是每天都要有相应的活动时间。那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给家长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呢也是来自于当时我们有一个家长给我们的启发啊，他很聪明，他比如说每天送孩子的时候，他把电动车改为这个和孩子一起小跑跑步来，因为他根据家庭的这个远近程度嘛，他会把这个放弃电动车啊，然后多拿出一些时间早起一会儿，和孩子小跑，哎，一边锻炼着，一边可能就到了我们的幼儿园。那他可能会改变一些上下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坐电梯，去爬爬楼梯。也是一种我们随机就可以改变的这样的运动方式，对吧？它不一定说我楼层高爬个十几层，那我可能爬一半，对吧？比如今天我们就爬个2-3层，爬个3-4层，然后逐渐的越来越多。那其实爬楼梯也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耐力和他肺活量，锻炼有很大帮助的。那他，比如说还有，比如说鼓励孩子去，和爸妈一起去拿个快递，等等，就是多让孩子有走出去的这样的机会，等于就是其实就是珍惜到这个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劳动时间，这样的运动时间，所以就是当时他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就包括比如说他每天带孩子，比如放学的时候，来练一练平衡，那他会走什么？就是走那个马路牙子，就走咱们的那个马路的那种小边边，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着孩子把这个平衡感把它练到了。所以就是生活中很多非常小片段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把它整理起来，把它变成这个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练相应的我们的运动技能也好，或者是练我们相应的这种大肌肉运动发展等等。所以当时我就把他的这个好方法也更多的传递给了我们更多的这样的家长。那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像幼儿园中，现在骑电动车的可能会越来越少，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就是虽然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很愿意去支持自己家的小宝贝，更健康的去成长，但是只是限于有的时候他可能方法比较匮乏，那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借助一些家长会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能够跟家长去进行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家委会的这样的时间，我们都是很喜欢和大家来梳理一些这些好的方法。比如说平时上下学多走一走跑一跑，或者是他有一些平衡车，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啊，然后他们会骑着平衡车来啊等等。所以这些就是把相应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把它整理起来，所以让孩子呢也有了这种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是这样的。
1: 那李老师有没有要分享的？
2: 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设定一个，比如就是一个家庭的运动计划表。然后可以就是跟孩子一起商讨，比如我每天可以做哪个运动，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商量着来啊，比如我们周一就去拍球。好，那我们就画一个篮球，然后周二比如我们是跑步啊，周三我们是玩平衡车啊，周四我们跳绳啊，周五我们可能踢足球啊，然后每一天在运动结束以后可以就是打个对勾啊，然后有一个这个运动计划表，让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都更有这种就是激发他们的运动欲望了。我觉得可以这样。
1: 特别好，所以说幼儿的教育啊，其实体育能开发的比家长要想象的要多，除了锻炼他们的这个体能之外，还会对他们的这种开发式的思维，包括一些品格的锻炼，都是很有帮助的。那最后呢，也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话送给我们 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如果说用一句话的话，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2: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坚强。愿每一个家庭都能用心陪伴守护孩子的七彩童年。
0: 如果说希望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说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吧，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大胆的尝试，然后去勇敢的探索，包括跑起来、跳起来，不要害怕，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面向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更希望他们能大胆地去放手吧，同时在相应的这个安全的范围内给孩子一定的这样的空间，而不是说把它紧紧的就是拴在自己的手里。
1: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本期主题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节特别报道。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的节目呢也是有回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那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兆，本期编辑宗小畅，感谢您的收看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副中心多部门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城市平稳有序。通州国际种业园区精研汉道五区试种迎丰收。国庆假期，副中心市集扎堆，美食文创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国庆假期，京城博物馆豪展联台，千年文脉与异域文明交相辉映。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上岗八大火车站。首都机场海关24小时保障，全球生鲜抢先，丰富节日餐桌。首先我们来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国庆佳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家万户乐享假期，警察、交管、环卫、文明引导员及各街道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副中心警察穿梭于街道、地铁站、公园等重点区域，排查安全隐患，解答群众求助，织密平安防护网。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最大化加强警力投入，驻守主干道、景区周边和商圈路口，疏导车流，维护通行秩序。通州环卫集团按照节前整治、节中严控、节后巩固三阶段推进保障任务。节日期间实行延时作业机制，聚焦三大文化设施、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环球度假区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密保洁频次，每日安排保洁人员3400多名，作业车辆660多台。全区文明引导员在服务员、公交站台、景区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开展交通引导、路线问询和便民服务，用暖心服务彰显副中心文明风貌，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副中心守护者致敬。金秋十月，来自通州国际种业园区的精研汉香系列汉道在延庆、大兴、昌平等5个区完成试种，全都迎来丰收。该品种耐旱耐寒，抗病虫害，可干播湿出，无需建设水田，种植用水比水稻节约60%，亩产最高可达850斤，成品稻米农残和重金属实现零检出。在延庆区康庄镇小丰营村，曾经的落荒地通过种植旱稻重获生机，收入相当于种植玉米的2倍以上，带动30多位农民就地就业，预计村集体增收60-70万元。首席科学家彭国威表示，北京人如今也能在家门口种出优秀稻米品种，吃上本地水土育出的放心米、健康米。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多个市集活动集中亮相。10月1号到5号，京华福满园举办屹立云端碳水节，汇集屹立、北冰洋、双和盛精酿等品牌及多家汉堡品牌，配套双舞台音乐演出、亲子绘本剧等活动。通州万达广场于10月1号至4号推出百变 Taco 塔可节，汇聚多国风味美食，并有流行乐队和 DJ 夜间派对。运河西岸2026第三届西岸美好生活节持续到10月7日，沿河设置45家商户，涵盖碳水美食、畅饮饮品、特色小吃和文创手作，并有皮影戏、流动乐队快闪及集章打卡活动。梨园里花园大道10月1号至4号每天15点至18点举办邻里友好市集，晚间还有红色主题露天电影，市民可就近选择乐享假期。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多项文旅活动，永乐店镇吉福花海大片刘华菊盛放， 设置热气球、巨型月球、云朵秋千等打卡装置。 10月2号至7号， 每天15点至18点 举办花海音乐会，永乐殿大集夜市二期刘湘文巷汇聚文创首座市井美食。 10月1号到7号， 18点30分至20点30分 上演民俗、特技、非遗、歌舞等演出。大集东侧停车场新能源充电站已投入使用，洋装街道长城国际西侧花海 于10月1号到7号 每天晚上18点30分 放映露天电影，市民可以自备坐垫，文明观影，注意夜间保暖和防蚊。市民可以乘坐公交至通广家园或通州佯庄南口站步行前往。这个假期，傅中心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国庆假期，京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推出多项重磅展览。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征程主题展汇聚1061件套文物文献， 其中300多件首次展出。 国家博物馆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打造多媒体沉浸式空间，故宫博物院文华殿点泽唐宋书画展第二期换上两宋书画新篇，汇聚范仲淹、苏轼、黄庭坚等名家之作，徐悲鸿纪念馆往来千载展会及宋元明清绘画精品近60件， 苏轼潇湘竹石图卷只展出到10月8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汉代诸侯展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汉代诸侯王陵相关文物。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约800件馆藏精品，80%文物首次来华。中国工艺美术馆金华瑰宝万象焕新展汇聚137件套精品， 涵盖玉雕、景泰蓝、漆器等18个工艺门类，市民可走进博物馆，享受文化味十足的假期。国庆假期，由田沁鑫导演、辛柏青、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重返北京，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连演6场，近5000名观众共赴与苏东坡的千年之约。该剧

幻海沉浮，骨肉亲情交织，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导演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和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辛柏青说，苏东坡一生辗转各地，经历许多离别与重逢，也在风雨中活得越来越通透。苏青此次是今年首次饰演王福，别有一番重逢意味。演出现场笑声与掌声交织，千年前的心事与今天的情感彼此相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有了真切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千余名在京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八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引导、问询、秩序维护和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北京南站是其中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志愿者再次集结。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二学生程思琪在机动岗服务，负责排班培训、巡查补位，半天就走了10000多步。他的同学王润松在爱心服务区值守，上岗第一天就帮助一位视障旅客完成检票、进站、登车全流程。志愿者们人手一本秘籍，由该校近3年参与服务的学长学姐经验积累而成。从岗位职责、设施分布到外籍旅客常用语，一应俱全。北京邮电大学230多名大学生分批在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和北京北站服务。未来学院大二

0: 色。国庆假期，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新鲜产品通关高峰，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鲜花、海鲜与时令水果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节前，1.5万余只南非鲜切花不到10分钟完成通关，全程最快72小时摆上北京花店货架。一批南非盐龙虾经查验合格后，当天直发京深海鲜市场。受益于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盐龙虾进口量比政策实施前增长30%。泰国山竹、挪威三文鱼等也源源不断入境。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为市民节日餐桌增添国际风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红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要转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那个车停在，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7: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8: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7: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9: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7: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0: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家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三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 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11假期焕新开街。
0: 速度与激情点燃经开区，北京亦庄 GT 赛事以体育加科技加产业加年华激活城市消费。
1: 11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大幅增长，微信小程序提供一键查询充电服务。
0: 大风来袭，北京3号到4号北风强劲，气温下降。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当热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
0: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粮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10月2号，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天文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4: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3: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仙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5: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3: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6: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留上过去以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

0: 手艺，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1: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京郊的好去处，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用

0: 靠烟路位于平谷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道路。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相伴的标志，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见山河，深度融合上宅文化与长城文化底蕴，生动展现首都东大门门户形象。一路山水相依，路景相融，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演出方面，国庆假期期间，由田沁鑫导演、辛柏青、苏青领衔主演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重返北京，连演6场，近5000名观众齐聚国家话剧院剧场，共赴与苏东坡的千年之约。
1: 《苏堤春晓》以苏东坡两度赴任杭州的经历为线索，将疏浚西湖、修治六景、济世安民的担当与宦海浮沉、骨肉亲情交织，让诗词里的东坡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以及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论巡演到哪座城市，苏东坡总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充满激情的活动，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在通明湖街道赛道正式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来自海内外的车迷走进赛场，在湖光绿意间感受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独特魅力。上 Garden 车迷趟嘉年华上，六轴赛车模拟器、复古老车、各种赛车模型和各地风味餐饮更是吸引了观众游客前来。马达轰鸣，嘉年华飘香，比赛加速点燃赛车经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3: 今天卖的可以，100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2: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4: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2: 3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5: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6: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2: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7: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2: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8: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2: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趟嘉年华，上一程北京。

0: 群庄王府以全新的文化 IP 场景面向公众开放。项目坚持保护为主、最小干预、轻量可逆原则，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了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
1: 国庆假期，天津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持续走高，走进博物馆文化过假期成为

0: 那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1: 商代以亥名玉柄形器，战国永恺名玉佩，明代十八罗汉、桃核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2: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纹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呢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1: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3: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好多是成体系展出的。
1: 假期，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假日文化供给多点开花。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持续上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问鼎苍穹，精神永续”，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大专题展，让红色主题内容厚重多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书童之夜”持续开放，让观众在庭院夜色中感受近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世界。
4: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红色主题文旅活动。放假这两天，众多的市民游客走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伟大。

0: 百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1: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0: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2: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旅仙祠景区，仙系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夜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3: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4: 京津冀热点观察。
5: 国家能源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1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3号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的充电压力。
6: 伴随着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为了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了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够缓解集中。
6: 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上午8倍。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充电需求也随之减少。
5: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6: 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从10月3号中午开始预报研判信息，其中有当天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出行前可以查看相关内容。我们梳理发现，在京津冀地区，10月3号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包括唐山市的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唐山服务区，以及秦皇岛市的昌黎服务区、抚宁服务区，还有沧州市的东光服务区、廊坊市的廊坊服务区等。
5: 此外，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 ABCDE 的易，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那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6: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10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详细情况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7: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8: 我们这是道地行道一类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行道类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7: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1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酸枣仁加工量

0: 占据全国市场70%以上份额，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百余款药食同源产品，实现了从卖药材到卖产品、卖健康的转型升级。
1: 我们自检、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2: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3号下午至4号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
3: 在气温方面，现在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外出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老年人需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计4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后三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眼下天气干燥，紫外线强，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
2: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个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8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暖心的服务。这些大学生志愿者

0: 计量制度之称。
1: 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
6: 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同步呈现。
6: 越聆听，
8: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播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三，秋到紫禁，帝王的登高花高伟烈。国庆假期，故宫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红墙下的银杏渐黄，角楼倒映在秋水之中。但对于明清宫廷而言，秋天远不只是一道风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在著作《故宫生活志》中，以起居、饮食、行乐、解俗为限，细致勾勒了紫禁城里四季流转的生活图景。秋天，御花园东北角的堆秀山上，御景亭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帝后登临这座紫禁城的最高处，俯瞰宫苑，远眺景山。宫中从9月初1便开始吃花糕，自初4日起换穿绣有菊花补子的锦蟒衣，开始糟瓜茄、糊窗户、抖晒皮衣。而清代皇帝最重要的秋日活动是前往木兰围场举行秋显大典。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带我们走进紫禁城的秋天，看一座宫城如何在岁时流转中安放帝王家的温情与理智。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等著作的作者周乾老师。欢迎周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5: 朋友们好，我是周乾。
4: 周老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从故宫的这个春天啊一直讲到夏天，那么目前呢我们也迎来了秋天，我们也想请周老师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紫禁城的秋天和咱民间会有什么不同，包括明清宫廷的秋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宫里是从哪一天会感觉到有点凉意了，秋天来了呢？
5: 紫禁城的秋天呢与民间确实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说呢，紫禁城是明清皇宫，宫殿建筑群讲究礼制啊，数量繁多，而且呢它有若干座花园点缀着这座皇宫，那么它的景色呢确实与民间呢有点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说作为皇家宫殿讲究呢就是礼制尊卑，所以对于这个秋天的这些活动呢啊，与民间那种呢我们说比较放松的那种啊，稍微自由一点的那种活动相比的话呢，差别还是比较明显。关于紫禁城明清时期的立秋呢，是这么回事，就是明清时期有一个

0: 专门管节气、管日历的部门。
1: 啊，
0: 这个部门叫钦天监。
1: 哦，
0: 嗯，钦天监说立秋了，那就立秋了。那么什么时候立秋呢？一般都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就立秋。宫里面可能这是太监、后妃们是吧？可能觉得天气还热，
1: 对，
0: 没用。
1: 嗯，
0: 以钦天监的这个啊说法为准，
1: 说法为准。
0: 钦天监说立秋了，那就按宫里面就得按秋天的流程办事儿
1: 啊。
0: 比如就不会再发雪糕了。咱们说呢，紫禁城里有冰窖啊，从立秋开始要取消。
1: 对，
0: 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屋顶上的杂草才在立秋开始要开始拔掉。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呢，紫禁城里面有秋树，那么呢，在明代为主啊，这个宫里面，我们说宫女啊，有些后妃啊，她会带秋叶，带秋叶表示秋意来临啊，这些呢，我们说都标志呢，宫里面立秋了。
1: 我们都说啊，春游、秋游，其实古人还有一个秋游叫做卧游，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古人不仅有 city walk， 更有 mountain walk。秋景隐闲步，山游不知疲。游山玩水是他们首选的秋游方式。那时虽没有相机，但有不少古画记录了当时炫美的秋景和秋游的身影。在前古所画的《虎丘前山图》中，秋季空林落木、清寂高旷的景致跃然纸上。从二山门到山顶佛阁，文人雅士们一路登山，寻胜访幽。但若是交通不便，或是腿脚不便，又该怎么办呢？六朝山水画家宗炳年轻时喜欢游山玩水，老了疾病缠身，不能说走就走，就将曾经游历过的山水画在墙壁上，每天坐卧欣赏，弹琴应和，将其称之为卧游。其实跟现在刷抖音云旅游差不多，但对于宗炳而言，卧游不只在于欣赏自然美景，更在于乘怀观道，即通过欣赏和绘画山水来荡涤心灵，找到精神的安顿，进入平和无我的高尚境界。这一理念也为后来的文人山水画家所推崇。到了明代，著名画家沈周革新了卧游形式，把山水画从墙壁上发展到侧页上，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能卧游。无论是出门郊游还是在家卧游，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总能抚平焦躁，带来慰藉与安宁。这个秋季你打算去哪里游览呢？
1: 那么一说到秋天啊，故宫有一个赏秋景的好去处。那么在御花园的东北角的堆秀山呢，就成了故宫里这时候最热闹的地方了。这座假山呢是高约十米，也是我们紫禁城的制高点。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周老师，为什么会选址在御花园的东北角呢？
0: 堆秀山的我们说营建时间呢是这个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选址呢紫禁城的我们说御花园的东北角呢，这个位置是很合，对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的话很合理。首先从八卦啊，八卦文化角度讲呢，东北对应艮啊，艮位就是东北位，那么东北位它对应的我们说造物啊，就是或者说造型呢是山，就是在东北位置营造山比较合适，它的结果就是啊，子孙满堂啊，他有这种讲究。这是第一种八卦文化啊，对应艮位啊，艮位呢一早山。那么第二种御花园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当时我们说属于这个内廷区的花园之一。它本来就有很多的太湖石，万历皇帝呢正好利用这个太湖石，然后呢拆除在这个位置原有的一个座宫殿叫观花殿。而后呢靠着他的这个宫墙搭建一座呢登高的山，那么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紫禁城的这个建筑布局呢，我们说讲究对称性，以中轴线为准，西边呢是我们说的比较高的，我们叫延辉阁啊。那么东边再摆一个堆秀山的话呢，在建筑的外观上呢形成一种平衡和对称。所以这种它的这个选址啊，还是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讲的话呢，还是 比较合理的。
1: 没错，在秋天的时候。

0: 之后呢，我们也很关注饮食。当时啊，清宫呢在秋季有一个到九月初九的晚膳。那么也想问问周老师，分别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吃花糕？
1: 清代宫廷呢记载的比较丰富，怎么说呢？种类比较多
0: 啊。
1: 这个蒸花糕呢，除了面粉之外，那么呢加了一些干果啊，又比如烤的。甜味呢，我们说烤花糕啊，可能放糖了啊，甜味比较浓。还有糯米，我们叫黏花糕啊，糯米做的花糕。另外呢，我们说清朝，我们说奶制品比较多啊，有种花糕叫奶子花糕
0: 啊。
1: 那么这些花糕呢，都要插上这个小彩旗儿。吃花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说礼俗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糕它谐音。啊，登高的高啊，我们说呢，寓意呢，世事呢，我们说高升，
0: 高升
1: 啊、年岁呢，我们说呢，吉祥长寿，所以呢，在宫里面，我估计民间应该也有啊，就是有这个吃花糕的这种吉祥的寓意。
0: 您前面提到有一个衣服叫做锦蟒衣，那么宫中呢是自九月初四日起呢就换穿这个是绣有菊花补子的锦蟒衣，这个菊花补子是什么意思？包括锦蟒衣的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而且为什么我发现这个换装的日子是定在初四，而不是初一或者是初九？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周老师？
1: 首先呢，我们说补其实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吉服上啊它的这个绣片啊。
0: 就叫补。
1: 叫补。
0: 嗯。
1: 一般呢赏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锦蟒服就是印锦，除了菊花纹还有蟒纹，我们前面提到了。
0: 对。
1: 表示呢这个吉祥如意。那么根据明代宦官刘若愚在这个拙中志啊，他写这个明代宫廷生活写得非常的细啊。记载呢，我们说呢，农历九月初一开始呢，就进入宫里啊，进入氛围。主要表现是有花糕吃了，不是皇帝赏的，可能就是各个人，我们说了院里自己做的啊。
0: 对。
1: 那么到初四呢，开始穿蟒服，我感觉应该是慢慢的这个走向这个高潮。到了九月初九的时候，正儿八经的穿着这个蟒服来登高。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过程。
0: 它是有一个流程的。
1: 流程对。到九月初九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到了节日的这个
0: 氛围的制高点。

0: 一整套的生活的节奏，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聊，包括还有糊窗户、抖晒皮衣，这些事情分别是怎么做的？那么宫里的过冬的准备工作，说明这个秋天是不是就要开始了？
1: 对的，张老师。这些呢，我们说都是刘若愚啊，在这个《着中志》里面啊，《着中志》啊这本书里面呢，记载明代宫廷的在这个立秋之后啊，它的一些呢典型活动。其实呢，清代宫廷呢也有这个沿袭，比如说糟瓜茄，糟瓜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酒啊，我们说呢，把这个腌制啊黄瓜、茄子。还有呢，存储大白菜，这些呢，我们说了，皇帝比如说在新年家宴里边，是吧，平时用膳里面可以做一点点作为小凉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气候特点，蔬菜的话冬天确实有点少，那么这个糊窗户呢，确实是我们说这个北京的冬天寒风还是有点大，北风也有点大。在这个清朝，我们说了，建筑上较早的用窗户是雍正元年在养心殿里面安了一块玻璃。那么雍正元年之前的建筑窗户一般都是纸糊的，尽管说是高丽纸啊，当然高丽纸它源于中国，是朝鲜古国呢，它从中国学到了技术又带回朝鲜去了，然后给中国进贡啊，那个高丽纸糊窗。但是呢，我们说呢，这个冬天寒冷，是吧，对这个采光挡风的这个纸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呢还是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在秋天把这窗户的纸啊该换换，该检查检查啊。另外冬天天冷啊，一些好的衣服啊，一般都是我们说嫔妃皇帝穿的好的衣服、皮衣服啊，确实要在秋天呢拿出来先要晾晒。这些都是宫里面我们说秋天的一些日常活动。
0: 清代皇帝非常重要的一个秋日的活动叫做秋显，那他呢就是说要去木兰围场举行一个秋显大典。那么从康熙二十年呢正式建立木兰围场到我们的道光六年停止，这个康乾嘉三代皇帝都举行了秋显。而且是近百次。我们也想请周老师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说的这个木兰围场这个位置是在哪里，秋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1: 木兰秋显它的这个地点呢主要是在我们今天河北承德的围场县啊，在这个地方。秋显很好理解，就是秋天打猎。对于我们说清朝统治而言，我们知道呢，清朝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射箭呢是他们的传统。刚才我们张老师呢提到了这个康熙啊，什么乾隆啊，是吧，嘉庆啊，没有提一个重要人物。
0: 对，雍正
1: 啊，雍正呢我们以后有机会没有去在这个秋季在木兰这个地方具体上的含义。
0: 周老师，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名字，它这个木兰围场，围场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木兰它是什么解释解释？
1: 这个木兰呢它是满语啊，我们说呢就是呢少露。那么少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啊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呢会派一些侍卫，这些侍卫呢头戴着这个鹿角一样的这个造型，然后呢拿着这个哨子啊吹哨，而且这个哨子的声音呢模仿这个雄鹿啊求偶。
0: 哦，您也一直提到啊，其实呢我们的秋显不仅是狩猎，其实更具有这种政治的仪式。有一个画面就是这种沿途八百里可以说是旌旗蔽日，包括还有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王公也会轮班随从。那么这种皇家秋游的政治意义能不能周老师给我们具体来说说体现在哪里？
1: 清朝统治者他有一种政策我们叫怀柔政策。通俗的讲呢就是对这个边疆首领呢表示友好，来笼络人心。我们说通过在秋显期间呢，然后呢这个接受一些边疆首领的我们说呢朝贡，举行一些呢我们说活动啊，尤其是以宴会为主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者呢加强统治啊，这样的话呢保证了清朝这个整体秩序的这个有序的这啊运行。所以呢木兰秋显它的意图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这个打猎啊，军事训练啊，是吧，安抚这个我们说边疆的这个首领啊，这些含义呢都融合在一起。

0: 那么现在呢是正值我们的国庆黄金周，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说古人也有黄金周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古人也有黄金周吗？是的，即便是给明太祖、清圣祖这种卷王皇帝打工，明清官员也休节假日。明初只有冬至和春节两个传统节日，分别放假5日和3日。后来永乐皇帝增加了10天的元宵假期，形成3个临近的假期。清代则干脆将这些假期延起来，从12月底开始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办公，将官印封起来，称为封印。此外，皇帝生日放假7天，端午、中秋、重阳节也各放假1天，但这些假期和唐宋时期相比还是少了些。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宋代节假日一年有76天，立春、春分、初伏、中伏、末伏等都有假期。当然，除了节日假期，古人也有定期休假。汉代官员实行计宿制上班，5日一休，称为休沐或洗沐。最初目的是沐浴清洁，但官员们也会利用假期与家人朋友团聚，或是休闲娱乐。唐宋时期，5日一休改为10日一休。《滕王阁序》中写：“十旬休假，胜有如云。”到了明代，明太祖大幅度削减假期，规定每月第5日休假，也就是1月休假1天。清末，西风东渐，礼拜天的概念传入中国，每周休假的制度逐渐推行，直至1995年开始每周双休，延续至今。其实，无论假期如何调整，都是在平衡工作与生活，让人们既能投入工作，又能享受生活。
0: 好，那么现在呢正是我们的国庆假期，其实啊我们的故宫呢也有很多的展览正在展出，想问问周老师，我们今年秋天故宫有哪些展览值得推荐？我了解到好像文华殿目前就正在举办一个展览，您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这个展览呢大概意思应该就是呢唐宋书画展啊，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典则。那么什么是典则呢？就是唐代啊，开始呢他的书画、书法、绘画艺术呢啊，形成了一种有序的传承方式。
0: 嗯，
2: 那么在文华殿举行的这个唐宋书画展呢数量比较多，有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的步辇图，是吧，就是落

0: 那么之前呢，我们有记者呢提前去做了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
1: 或许你是被游春图、步辇图这些家喻户晓的国宝级书画所吸引，但故宫这场重磅新展，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读懂的是两个字：
2: 典则，就是典范、法则的意思。从事约法乐典，可以传授乐则，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下这个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
1: 本次展览汇聚107件真系书画文物，其中24件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系统呈现出中国书画审美范式逐步成型确立到鼎盛的辉煌历程。展览展出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取材于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
2: 曹植的这个《洛神赋》，天若惊鸿，皎若游龙，凌波微步，罗瓦生尘。这个《洛神赋》图最早把优美的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1: 顾恺之笔法古朴飘逸，线条连绵流转，宛若春蚕吐丝，展现出人物画以形写神的艺术典范。展子前游春图改变了早期绘画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辅的格局，画面中山树人比例协调，布局得当，尽显青绿山水独特的审美体系与日趋成熟的风貌。阎立本的步辇图以笔墨镌刻实施，人物的神态气韵刻画入木三分。
2: 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从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顾恺之的《洛神赋》里，其实它是一个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二阎，就阎立的阎立本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把人物画得很像。唐代的这个美术史家评价他，就是像人之妙，好为中心。
1: 而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取法二王笔法，笔势跌宕起伏，雄健洒脱，是现存极为珍贵的晚唐名家书法真迹，诗与字双绝，展现出唐人的风雅。这些穿越千年的笔墨珍品，不仅代表着时代的艺术巅峰，也为书画艺术立下代代传承的典则。
2: 如果说《千里江山》我们的展览思路就是众星孤月，是突出《千里江山图》，那么我觉得这次典则是要璀璨星空，就是我们要突出的是唐宋艺术史上的这种璀璨星河。
0: 没错，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周老师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在这个秋天走进我们的故宫来感受紫禁城呢？
3: 好的，听众朋友们，紫禁城呢，我们说呢，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荟萃地。那么紫禁城的秋意在红墙黄瓦之中，是吧？在非常浓厚的具有秋意的皇家宫殿和园林之中呢，您去紫禁城肯定会有一番不一样的人文，是吧？和生态的这种感受。
0: 好，
3: 希望您来故宫参观。
0: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周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堆秀山上御景亭的登高远眺，再到御茶膳房精心制作的花糕，从换穿菊花补子的锦蟒衣到木兰围场篝火旁的烤鹿肉，紫禁城的秋天不只有银杏和红墙，还有一套延续数百年的生活秩序和礼制传统。后宫的女性借一方假山眺望远方，皇帝在围猎中联络四方检阅五备。而在今天，当我们在秋日走进故宫，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与呼吸。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着运河之上走进紫禁城的秋天，也愿您在这里读懂古人如何把日子过成诗，也可以找到属于这个秋天的从容与安宁。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感受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京华千载山河新章》，礼赞盛世阅京华寺，电波游故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
10: 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8: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8: 越成长。

0: 兜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

0: 高质量纵深推进的关键，成为推动 3D 协同的关键变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1: 听众朋友好。
0: 叶老师呢是长期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次报告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链接影响示范的分析框架，用来判断 3D 协同到底走到了哪一步。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叶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经济到底怎么改变京津冀， 3D 协同又面临哪些的问题。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叶老师，您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呢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1: 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蓝皮书它原创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知道我们说科技发展是三个方向啊，一个呢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一个是融合化啊。对应的我们北京要打造一个是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啊，一个是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都是国际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它首先要迎合科技的最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选的是数字经济，它怎么做对区域的一个协同发展啊。

频繁的啊，开始密切的联系啊，那么这叫链接啊，链接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或两个事物它相互熟悉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我要认识你啊，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产生交集啊，所以链接呢，实际上我们说是为区域协同之间产生一个交集啊，交集。所以我们说，你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以后，我们有三个率先需要突破的领域，叫产业、交通、生态啊。那么我们这个产业、交通、生态需要形成链接啊，所以你看，我们负责产业的经信，三地的经信就合作很紧密啊，负责交通三地的交通委合作也很紧密啊，那三地的环保啊，那么也合作很紧密啊，负责的环境，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得有这个链接啊。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的链接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把我的非首都功能啊给了周边啊，两地就产生链接了啊，产生链接。所以链接是一个事物的这个初始状态啊，我们先要建立关系啊，先有链接啊。那么链接完以后，就是会两个人啊形成好朋友关系啊，或者两个人形成情侣关系啊，不管形成什么关系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要相互影响啊，相互影响，通过我们相互的链接啊，我们来发现我们有些事情是志同道合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影响啊，影响就是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目前为止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各个专题领域都在推进啊，但是我们说三地之间的影响也产生了啊，产生了，那么怎么产生，就天津啊，对北京产生影响啊，那北京给天津产生什么影响啊？同样是河北和北京之间，是吧？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影响就是我把我做得好的方面我告诉你啊，然后我们一起把事情能做得更好啊，更好。所以你看呢，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啊，在各个地方都设它的分园啊，你看这个中关村科技园在宝坻啊，有中关村啊，这个新城啊，有在滨海新区有中关村，滨海中关村园啊，然后秦皇岛有海淀分园，是吧？啊，然后我们说雄安有雄安中关村园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北京把它做得好的中关村啊，把这个影响到了啊，整个京津冀。那么天津在港口方面做得很好啊，所以它的港口啊开始影响到北京，影响到了河北啊，河北啊。那么河北啊，它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啊，尤其它有107个产业集群啊，107个特色产业集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它给北京的高科技啊这个发展啊，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基础啊。那么这是我想的讲，我们这本蓝皮书想讲的就是相互影响啊，相互赋能啊，相互赋能。那么从建立链接啊，建立链接，那么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啊，然后最后一阶段就要形成示范啊。大家知道，2023年啊5月12号，习总书记在石家庄座谈会就提出啊，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实现的话的一个先行区和示范区啊，示范区。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是18大以后第一个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区域战略。那么我们这个战略未来啊实施的效果能够给别的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示范啊，影响示范啊，包括雄安新区啊，我们说是未来的城市的发展的样板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发展模式要给未来的城市发展或者全国的城市发展啊形成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三个啊，我们说链接够不够，第二个链接的深度够不够，第三个链接的密度够不够啊，那么第四个呢，链接的广度啊，我们叫密度啊，宽度和广度啊，是吧？那么这样就代表它链接的，那么影响我们说影响的深度
啊啊，影响的密度和影响的广度啊，然后示范也是啊，示范啊，如果示范只是表面上示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合作，未来产生实质性的一个推动啊啊，所以实际上我们把每个变量都分三个维度啊，三个维度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啊啊，我们通过自己构建的啊。

0: 那么在示范方面啊，它又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这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原创的一个初衷吧。
1: 接下来呢，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出数字经济能加密链接啊，这也是从链接的这个角度出发的。你看，前面我们也说了，我们现在这个从交通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三地离得很近，那现在呢，你比如说坐高铁从北京到石家庄或者从北京到天津都已经非常的方便了。高铁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三地的物理距离缩短了，那数字经济又能起到哪些作用呢？
0: 其实我们数字经济更多的是从手段的角度手段角度，我们说原来我们必须要开会我们必须到一个会议室来开会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腾讯会议虚拟的会议室我们就能开会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的一个推动。那么数字技术的推动呢，使得我们能随时随地的链接就是能够非常方便的一个互联虽然我们说京津冀三地现在交通很方便，不管是这个高铁很方便轨道上京津冀，不管是地铁也很方便那我们通过数字经济呢实际上是不仅仅解决空间距离，它也能解决时间距离就是数字经济它是实际上缩短了时空距离时空距离那么使得我们链接就更加方便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技术推动我们的协同往更深一步去走这么个结果不能一个遇上一个问题我们就一块开个会解决，我们要把问题攒到几个问题然后我们一块开个会解决。那我们通过现在通过这个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我们遇上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就通过数字经济的模式就能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说现在的河北的产业它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数据那么原来这些数据呢都是各自分散的如果河北把这个数据收集这一块那我们把人工智能把数字化的技术放进去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产业的各环节数据，我们就能得到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产生哪些环节它的成本很高但是这些环节对产品的这个质量提升或者价值提升其实贡献不大那么这些环节我们可以用通过科技成果这个研发来优化它或者我们把这些环节外包出去外包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我们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下降科技的含量科技水平得到提升。原来就是河北的产业数据它可能分散，它自己用不到那么好，如果我们说能够把天津河北的相应的研发部门也放进去那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它产业的这个科技水平和它的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所以实际上我们说链接的不仅仅是人链接的不仅仅是企业链接的还有可能是我们的通过数据数据我们说原来是通过技术链接，现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原来通过人才链接，现在普通劳动力也能链接就是链接是影响了我们生产要素是各个方面的
1: 是那么在我们这份这个2026年的蓝皮书的报告当中呢，也提到了三地产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矛盾，那就是北京的技术方案聚焦的是前沿高端天津和河北的传统产业呢，需要的却是低成本轻量化的基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会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问题呢，还是会是他们协同发展的机会呢？
0: 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得很好啊，因为三地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啊，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重点也不一样啊。像北京肯定我刚才讲是四个中心啊，就是啊他服务好四个中心啊，所以北京的研发是瞄准国际前沿啊，他要去一个瞄准国际前沿，就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啊，这个北京，国际最先进的啊，像量子科技啊，是吧？脑机接口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那都是北京要发展的。北京代表的是国家啊，它代表的是高度，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啊，世界高度啊。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要跟世界的高度啊，或甚至引领世界的高度啊，所以它的高度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说，天津、河北的产业呢，啊，又相对偏传统一些。那么在这种条件，就是我们北京的科技研发是高大上的啊，那个河北呢，啊，又是相对偏传统的产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啊实现北京的科技啊为河北和天津去赋能？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啊，所以它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啊。那问题就是北京的这个科技成果产出跟河北和天津的产业需求它没法去对接啊，对接不上啊。那为什么又是机遇呢因为我们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们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变革是一样的，都是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啊。那北京又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全国400个大模型，北京超过一半啊，都在北京啊，都在北京啊啊。那么我们说这大模型最后都要跟行业结合啊啊，跟机器结合啊。如果跟机器结合叫啊跟人形机器结合那叫啊我们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叫具身智能啊，具身智能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我们说这个 AI 背景下啊，不管河北是什么产业啊，天津是什么产业，它都要用 AI 给它赋能。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我们说问题在于三地的落差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机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平权了AI 实际上使得大学教授和一般老百姓他拥有的知识是一样的大学大教授拥有那么多知识普通老百姓要理解这些知识一问 AI 也都全掌握了掌握了，所以这个世界开始知识平权所以我们高校现在也在思考未来怎么转型我们教给学生那些知识说不定学生学的比我们还快因为年轻嘛年轻人家学的知识还能更新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时代实际上对知识平权起到很好的作用很好的作用。所以那么我们说对河北来说 AI 也能够通过 AI, 河北和天津它的产业跟北京的落差就能得到弥补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们现在都在 AI 同一个起跑线上，咱们都是这条起跑线一块跑一块跑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这个讲的三地这个产业落差实际上我们说是原来是个问题是个问题，对接不上对接不上。但是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三地的共同机遇那么这次科技革命就让我们三地能对接上。那关键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0: 脱先进的制造和开放的优势，河北立足产业承接和应用场景。那其实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之前叶老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种错位分工在现实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推进的怎么样？我们前面提到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那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呢？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12年了，那么12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三立这个产业协同已经推进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说从原来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说实际上是互补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强了这个三个定位呢，实际上是三立资源禀赋和它功能的需要。那我们说北京它的人才优势很明显，它有大院大所，所以它研发的能力很强所以北京在于研发那么天津在于港口和的产业基础比较好河北呢是我们说空间是最大的它的国土面积最大它拥有所有的地形地貌的地形地貌它都拥有，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它有107个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说它在应用场景方面是能够给北京的研发和天津的制造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

0: 边啊，苏联主义啊，相互能推动啊，那推动大家都要往高的去做啊，高的做啊，因为我们说高端环境也有很多空间啊，你3D 都可以去做啊，所以你看到了去年啊，我们的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扩容为京津冀了、
1: 嗯，
0: 所以整个京津冀都要的。啊，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啊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向科技要动力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传统产业现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啊啊，那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就是我们的产能提供的很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我们就要往高端去走啊，往高端走，往高端走就要往要向科技去要动力啊、
1: 嗯、
0: 啊，那么向科技要动力呢，就要把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心的这个空间啊要扩展出来啊，那我们原来说北京研发啊天津转化，河北啊河北配套，
1: 嗯，
0: 那您河北不愿意啊，配送我就给你配套啊，是吧，啊天津也不愿意啊，天津我有杨树985呢啊、
1: 嗯、
0: 我有天津大学啊，我有南开大学，我的研发也很强啊，配送我不能研发啊，所以你看现在的结果就是上帝你都可以研发，
1: 嗯
0: 啊，你根据你的优势，根据你的产业结构，你研发你的。啊，我北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瞄准国际最前沿，刚才讲了啊，第二个解决我们国家的卡脖子问题，
1: 嗯
0: 啊卡脖子，那么你天津把你的优势的这个研发怎么转化为产业啊，像我们说天津的脑机接口它研发实力很强是吧，啊那我能不能在本地落地转化为相应的未来产业啊，是吧，啊那么河北啊它也有它相应的啊优势啊，优势，尤其是雄安啊，雄安分三批，未来要疏解的是啊15所高校啊，15所高校啊，那么这个15所高校未来的创新实力、啊、很强的，所以我们你看，那么包括石家庄是个省会，它也有很多高校，它未来也要啊，激发它的原始创新能力啊，激发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在向科技要动力的时候，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容的啊，整个京津冀，就是让天津、河北啊都能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去、
1: 嗯、
0: 啊，也能够也更好的啊这个。通过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它能更好的赋能它本地的一个产业发展啊，这是我们这个，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啊，最后把整个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我们说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北京就要拔高啊，这啊，我们要做高峰，啊，要做高峰啊，要拔高啊，拔高，瞄准国际前沿。集中精力做国际前沿、
1: 嗯、
0: 啊，国际前沿。那么天津、河北要垫高，
1: 做高原
0: 啊，做高原 啊、
1: 嗯。
0: 但是上次节目也讲过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当时您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京津冀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高峰到高原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对，是非常的形象的。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解读这份数字经济赋能京津冀的最新报告，从链接到影响再到示范，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正在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反应，高铁把 3D 拉得更近了，这是看得见的交通网，那数字经济呢，正在把 3D 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产业编织成一条看不见的但是更加密切的大网。好的，再次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各位11假期快乐。10月1号到5号，读书俱乐部播出国庆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从极地远征开始说起。1984年，向阳红10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1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是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瑜。
8: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类似的啊项目和极地考察有关，又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6: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8: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6: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了南极，2010年12月5

0: 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个边上都是黑的。因为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开会那个地方，其实是当时1989年我们国家最开始那边建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仓室在那。当然后来在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说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转折点。我最开始12月5号去的时候，开会的房子那边上都是乌漆嘛黑的，因为光线也受限，生活条件也受限。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那不叫海景房，叫冰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这十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儿那孩子都已经1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0: 那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1: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津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0: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那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一艘船上有150多个人。150多个人，如果我把每年都去的这些船员去掉之后，其实有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去南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是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另外的话就像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 这本书首先基于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1: 专业人士

0: 者资深编辑王阳的介绍，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1: 大家好，我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王阳。大家不妨先闭上眼，想象一下，我们脚下的祖国大地与遥远的南极大陆相隔有多远。在筑梦极地40年里，我找到了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答案，17501.949 千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值，更是中国叩开南极科考国际大门的第一步。如今我们拥有雪龙二号先进破冰船，配备了智能的观测设备，但40多年前一切截然不同。1984年，中国极地科考先行者带着一腔孤勇踏上了南极征程。彼时我们没有极地科考经验，没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前路充满未知的风险。临行前，队员们都签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船还备有很多大塑料袋。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细节，倘若有人不幸遇难，就要用他们收纳遗体带回祖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毅然踏上了征程。他们闯过魔鬼海域西风带，直面滔天巨浪，在零下40摄氏度的暴风雪中，穿着厚重的防寒服艰难前行。手工搭建帐篷时，刺骨的寒冷让双手失去了知觉。就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中国人硬生生地在冰原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1985年，长城站落成，鲜艳的五星红旗稳稳飘扬在南极大陆上。主楼前的路标牌清晰地镌刻着距离北京 17501.949 千米。作为编辑，我在审稿的过程中曾经多次眼眶湿润，最终我毫不犹豫地为这部分文字定下了标题名 17501.949 千米之外的中国红。书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翻开它，你仿佛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无论你热爱科学还是向往勇气与梦想，筑梦极地40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您看见中国科考最美的模样。谢谢大家。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作者陈瑜和大家聊一聊《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4: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的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
5: 磷虾，
4: 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

0: 今年它是一个成虫，如果这个海洋环境不好，它有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了幼虫。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成长的年轮的话，那尤其小孩，那可能一年一年这个身高是在长的，如果按照这个对宁夏的清晰的发现，我就发现不能够套用以前的规律了。比方它由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体型肯定就变小了。如果这样你来对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果纯粹只从它的体长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写这个书过程当中，我的落脚点就是说，他怎么找到一个判断宁夏种群数量这么一个方式，最后他找的方式就通过看他的眼睛。就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对宁夏种群判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本书它可能重点就不会放在那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对企鹅习性啊这种描述，我更多关注是关于企鹅背后这种它生活的生态系统。研究宁夏它其实不仅是关系到整个的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它另外其实还可以对南极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指针。比方说我这个宁夏大面积的它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可能它其实就对这个宁夏的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其实就给人类发出一个警告。
1: 筑梦极地四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
0: 提起这个极地科考试，其实或是提起南极的时候，有一个喝咖啡的故事是传得很广的。他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叫郭坤，是后来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这个首任的这个站长。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科考站，中国虽然已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呢他没有科考站，所以当时当那个协商国对南极事务进行表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请出去到会场外去喝咖啡的。当时郭坤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回来之后，他是说是含着泪走出来的，当时说如果中国在南极不建站，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面讲，其实人家按照国际规则把你请出去，因为你不具备表决权，把你请出去是没有过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讲，这个也说明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是多么的迫切，也是多么的必要。应该说这四十年来是从抵达到生根，中国以科学为纽带，将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筑梦极地不仅是科技强国的缩影，更传递出对未知永不停息的一个探索热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说极地科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1: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四十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0: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我们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圣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空间。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最难的一支队伍挺进了昆仑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其实研究的是冰芯，要从地底下去赚取冰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破解百万年的气候变化的密码，包括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它是天然的实验室，我们在那边它是星星不眨眼睛，我们是研究这个大气物理、研究天文的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第三个，我想还是因为极地科考其实关系到的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说40年前我们还是个小学生的话，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国际极地事务的一个

0: 阻力了。我们现在拥有了科考站，拥有了雪龙船、雪龙号、雪龙二号这样的破冰船，有了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国际治理的体系。我就说这个极地科考，它无论是前面提到哪种维度，但是它最终其实服务的还是说要科学的认识极地，然后和平的利用地球，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来保护地球，留住人类的最后的一片净土。
1: 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研究企鹅粪的孙立广教授去的是长城站，陈瑜去的中山站。到现在为止啊，南极科考站除了中山站和长城站以外，还有泰山、昆仑、秦岭。陈瑜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科考站的情况吧。书里面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0: 长城站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南极建的站，这个站建成的时间是1985年2月份。后来呢，在1989年2月份的时候，是中山站建成了。中山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南极圈内建的一个科考站。在2009年2月的时候，是昆仑站建成的。昆仑站是我们国家在说南极一共有4个制高点，这个是其中一个制高点，所以在昆仑建的是昆仑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建了泰山站，然后在2024年2月份的时候，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开站了。然后呢，当然我们刚讲的都是南极的，我们国家其实在北极还有两个科考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中国和冰岛合作建的一个站。当然不同的站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也是互相补充的。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长城站，我们刚前面讲的长城站，它因为还没有进入南极圈，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叫亚南极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你要研究亚南极的生态系统，那比较理想的就是去长城站去。中山站呢，它因为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的第一个科考站，所以它更加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南极的冰盖演化过程，关于冰盖和海洋之间交互作用。当然呢，中山站站内还有很多开展，比方说高空物理啊、地质学呀、这些相关研究的内容。然后呢，如果要到昆仑站的话，昆仑站是一个四个制高点之一，所以呢它是最高点，南极一共有四个点，这是算是最高点。它在最高点主要就是天文最好的观测场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观测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星星会眨眼，因为有各种光污染啊。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南极的昆仑站去的话，在这边它进行观测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观测环境。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做了很多，在天文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1: 陈瑜，最近还有极地科考随船记者这样的任务吗？
0: 其实呢，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书在雪龙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

0: 实现。大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的科考的见闻。
1: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陈瑜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说很多人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最想去的是去趟南极，所以我想也把一个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南极在向大家招手，欢迎大家更多的关心极地，爱护极地。
1: 感谢陈瑜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谈了这么多关于极地的内容，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回望40年征程，中国极地科考完成从抵达极地到深耕极地的蜕变，面向未来还将深化南北极综合研究，以自主科研实力守护地球生态，在全球极地治理中持续发出中国声音，书写人类探索两极的崭新篇章。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5: 这里是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4: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支社区的舞蹈队。
6: 新时代，
4: 新老人，
6: 新生活，
4: 新榜样。
6: 欢迎收听
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西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瑞林雅趣艺术团的团长宋燕、舞蹈队的编舞老师曾丽、副队长张燕青。
7: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瑞，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队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8: 队伍是从朗诵发家的，
7: 朗诵起家。
8: 我们那个有一个朗诵就是指导老师，他的文采特别棒。我们四个人呢开始成立的这个朗诵队呢，因为是邻居，他就说了这睿智的邻居
7: 啊
8: 聚在一起了，所以起了这么一名字。我十多年了就靠这个名字我们传扬出去的。因为我觉得啊，瑞林雅趣这四个字很有水平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
7: 是，就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社区或者街道的艺术团体都叫什么什么街道什么什么艺术团或者什么什么舞蹈队、朗诵队、合唱队，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一方面呢它比较好起，直接就可以起出来，另外一方面它比较直白，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咱们偏偏不要这样，是吧？
8: 是我们当时在社区啊，在街道搞这些活动时候，我们周边也有，就是搞那个叫微创投那些大学生什么的，过来，人家一听这名字就跟我们就拉得特近，他说呀，你们这个名字这么高雅，
7: 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是不是？后面就是队伍越来越壮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
8: 哎，都是我们周边的，
7: 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8: 对对对对，
7: 文艺基础有吗？
8: 还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出场

0: 后面是怎么从一个舞蹈的队员，舞蹈队的队员跳舞变成了舞蹈老师和编舞的呢？
1: 因为我们原来有舞蹈老师，有些人从那搬走了，老师就那个就比较缺嘛，我就那个顶上来了，就是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0: 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2: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0: 虽然咱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1: 对，完吸收他们的一些那个就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0: 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对，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2: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0: 兄弟姐妹，
2: 所以呢，把大家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大家都喜好这个，
0: 没错。
2: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0: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1: 对，
0: 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拉这边住了是吗？
1: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0: 那离大石拉可是有点距离啊。
1: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
0: 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1: 对，
0: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1: 对，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的我就坚持下来了，
0: 风雨无阻，
1: 一节课都没拉过。
2: 每天都早到啊，先得热身，复习，酷爱。
0: 真的是
2: 不是热爱，叫酷爱。
0: 对，另外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也是宋团长跟我说的。您看，宋团长就像您说的，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1: 是，
0: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1: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目前是植物人，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0: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1: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她的所有的物资需要的特殊药物，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0: 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 是，
0: 宋团长又在这点头呢。
2: 队伍里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家里边的负担都挺重的，大家都能克服一切困难，能走到一起，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特别可嘉。
0: 对，是的，刚才您说到我们队里的队员的家庭负担都很重，其实这个重并不是说哎呀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而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2: 你说的真对，就是怎么回事，
0: 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还要跨代的去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是吧？所以怎么可能没有负担呢？
1: 是，有很多那个都是当奶奶当姥姥了吗？他们还要照顾下一代吗？
0: 没错。那一般都会怎么编呢？会从其他的舞蹈上去汲取灵感。
1: 对，借鉴别人的舞蹈，那个融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上，
0: 也会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来设计，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是老年团队嘛，像那个连续转圈的或者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我们就是平缓呢，因为那个宋燕团长他比较注重安全。就他是要保证每个队员都是安全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就是比较那个激烈的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0: 说的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2: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者激烈的，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上台，而且呢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周全哈。张老师有话要说是吧？来，
3: 就是我们宋团长吧，确实是很平易近人的，他的凝聚力也特别强，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很好的领头人，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好。我们不单有舞蹈队模特队，还有什么朗诵合唱。

0: 对，就是我们那个这个艺术团特别好。
1: 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燕青老师了。张燕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呢，那可是方方面面呢都有所掌握。那么也想听您来讲讲您的故事。据我了解，您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是模特队的成员，现在呢还在学京东大鼓。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打那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0: 很喜欢这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舞蹈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说想进舞蹈队，结果他们社区呢说不要外社区的，他说那你就问问你们社区要不要，结果宋二老师呢说可以来吧，结果我去了舞蹈队，我的那个朋友就没来，他有其他原因他没来，
1: 竟这样
0: 的后来啊，
1: 就是无心插柳
0: 啊。后来我也就不想，因为也没有熟人嘛，我觉得我又不会，挺尴尬的，人家都会跳，我就挺那什么的。最后正好是咱们那回是海选哈，跳祝福祖国，然后就是我就好像练了，有就排练了三次吧。就上台演出去了。其实你看我又不会，又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秀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我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宋二老师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我让你第一个出场。我说您给我这压力太大了，我就又不会。他说你肯定行什么的。后来我就反正私下里就是咱们去的是敬老院，去养老院给老人们演出。演出前我就一直在这楼道里就走着，因为出场你还得掐好这个点，还得那个什么。反正确实也下了一番功夫。最后其实我真的挺感谢宋亚老师的，要不然我肯定就不会来到这舞蹈队了。反正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是由于热爱吧，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尽管付出也挺多，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抱怨，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还是喜欢。
1: 对，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0: 对对。
1: 问一下宋团长啊，刚才说您看了他第一次参加表演，后面又鼓励他说我很看好你，我把这第一个出场的位置给你。您当时是真的看好他，还是说对每个队员都要这样鼓励一下？
2: 都得这么鼓励。
1: 哦，明白。
2: 而且你看看这么靓丽啊，你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这都有可塑性。是吧。
1: 明白。
2: 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里。
1: 是的。
2: 只要是他一往你那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我这人才不能丢失啊。
1: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我发现了。
3: 是
1: 吧，曾丽老师也认可这个哈。
0: 对
3: 对。
0: 这个宋团这个管理的艺术特别高。
1: 他不去打压，他是鼓励支持。
0: 我刚开始就这个前面出场就是也老跳不好，但是跳的时间久了，就是咱们上次比赛那次，我在这之前我才把那个
2: 悟出来了
0: 啊，悟出来。然后那个龚姐就说你这次跳的特别好，哎呦，那个音乐掌握的特别好，就最好的一次。
1: 我觉得大家都好会这种艺术啊，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就是谁听了心里不美呢，对吧？
3: 对，我们的队员是相互鼓励。
0: 对，其实也是，就是你要做出点成绩，大家也都看得见。然后我们的队员都没有互相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都是看谁，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谁的做的不对都及时指点你，告诉你，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好。
1: 对，所以尽管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舞蹈队或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其实我们的每一支团队，我们瑞麟雅趣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好的向心力，大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3: 对，
1: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0: 对， 就社区有时候组织这个给老年人过生日啊，他们好像每个月吧都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比如有什么问题什么，我们都有参加。
3: 嗯，
0: 有时候当志愿者，有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的。嗯，有时候去那个老人家里关心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儿，沟通一下。
1: 嗯，确实是非常的热心哈。那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报酬，不管说我们文艺也好，或者说到社区去关爱老人也好，其实这都属于志愿者的范畴，对吧？您觉得会不会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天天又这么忙，家里人会抱怨，或者说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这个有必要这样天天都是奉献付出吗？
0: 倒也没那么想，
1: 嗯，
0: 因为我
1: 根本没这么想，
0: 能够服务于别人，帮助到别人也是荣幸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1: 说的太好了，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我们机会送到跟前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所以其他的也没多想。
1: 嗯，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呢。说到瑞林雅趣，不得不提到宋燕。他可是这支艺术团的当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您是哪一年开始接手咱们瑞林雅趣的？
2: 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1: 哦，真好。
2: 哎，老年人都有家属嘛，
1: 嗯，
2: 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
1: 哦，
2: 啊，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
1: 嗯，
2: 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嗯。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
1: 哦，嘿，
2: 每星期排练两次，四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林雅趣艺术沙龙。
1: 嗯，
2: 很多人还对这艺术沙龙不懂呢。
1: 嗯，
2: 还不知道什么叫沙龙呢，
1: 嗯。
2: 后来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么着慢慢的，哎，哎，我们的这活动也开始啊，就是老得奖。
1: 嗯，
2: 出去朗诵啊，这上哪儿又得奖，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1: 那当然了。
2: 啊，后来去慰问敬老院嘛。大石烂对这个就是助老助残这个活动还是真挺重视的，
1: 嗯，
2: 对我们也支持。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什么春节呀，12月15、8月15，我们都到敬老院去慰问，
1: 嗯，
2: 牺牲大家自己的时间去慰问。后来到了一个敬老院，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跳舞啊？
1: 嗯，
2: 我们想听唱歌。哎，作为朗诵的人吧，唱歌是没问题的。
1: 对，
2: 可是跳舞呢，人少跳不了。慢慢我就找些人，找把这些朋友都聚在一起，那么就跳。哎，这一下我一看敬老院的老人们看见我们穿的红裙子，特别激动
1: 啊。
2: 我们一说哪天去慰问去，他们就坐着那个轮椅啊，在窗那儿等着了。
1: 哎呦，
2: 特别高兴，拿着大花什么的，他们也挺激动。从那儿我们就。哎呀，对这心情就想了，我说那这以后我们也这样，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挺热爱这个活动的。慢慢慢慢的呢，这个队伍一壮大了吧，这社区啊街道也说有演出任务了，慰问了，我们这个规模就变了。
1: 您家里肯定是排练不了了。
2: 是啊，就给我就给我们找场地。
1: 嗯，
2: 啊，完了之后呢置办服装啊。啊，反正就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嘛，哎，也得给我们一些经费，哎，把服装哎给我们置办了，没有仓库，又给我们弄仓库。你说我们不好好干，就这无以回报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做起来了，
1: 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哈。
2: 是，嗯，而且呢，我们这些对于。

0: 我觉得心里挺得荣誉我得了，你这团队一得奖了，你是团长的荣誉，
1: 那谁说的？
0: 不好意思，
1: 是团队的荣誉，
0: 真的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愿意让大家呢，全都在台上展示一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嗯，老人嘛，一上台一展示啊，他心情都特别好。
1: 什么人上台心情都好？小孩、年轻人、中年人上台心情都好。
0: 是，嗯，一看到他们，哎呦，真是哎，春风得意的那个劲儿在台上，
1: 笑靥如花的。
0: 哎呦，我心情就是真的比他们还高兴。
2: 啊，嗯，其实我们还真是。比如排练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到位哈、啊，但是真是一上台好像就是发挥的特别超常的那种、
1: 啊、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嗯、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啊、宋团长确实是他很有管理的艺术。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他这些管理的艺术，待会儿我们要聊我们的这次参赛的舞蹈的时候还要聊他管理的艺术，就是他特别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这个实际出发有一些方法，那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队员也好，我们的核心骨干也好，大家在这儿都觉得特别舒心，是吧？是不是郑老师？
2: 是这样的。
3: 嗯，就是那个宋小团长，他主要是会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
1: 啊，
3: 发现每一个人的亮点，让他展示出来。
1: 我们其实都是左邻右舍走在了一起，邻里之间不但是好邻居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好队友，我们在一起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受，也把这个带给了周围的邻居们这种美好的享受。那么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不愿出门，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来，从宋团您先来说。
0: 我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定要珍惜自己以后的时间，走出家门，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一定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1: 嗯，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2: 嗯，我希望所有的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团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1: 嗯，好的，曾老师。
3: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1: 啊，真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哎呀，
2: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1: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栏儿，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1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在这里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假期快乐。不知道第三天您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对，有没有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逛一逛，包括那个在国庆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附中心啊，包括城里面的很多的文娱活动、市属公园，你有没有很多的收获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其实群英鹤国庆的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各行各业的达人，有些是银铃达人，
0: 民间的才艺高手和各路能人做客，齐贺七十七岁祖国的华诞。
1: 没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曲方式或者是文艺的方式在献礼祖国。那今天呢邀请的这位其实我们可以用高歌献礼来作为这个开场哈。
0: 是的，今天要请大家认识一位享誉国内外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来自于朝阳区来广迎乡清苑路第四社区的郑天琴老师。郑老师呢他是国家 被世界著名的经纪人鲁道斯选中出演《图兰朵公主》一角，后来还出演了《阿依达》，还曾获得日本蝴蝶夫人国际声乐大赛的第三名，以及意大利，马尔蒂尼世界青年歌唱家国际声乐大赛的第二名，并且在这个歌剧故乡帕尔马也举办了个人的独唱音乐会。
1: 是的。哎，真的听到这些头衔呢、啊、都觉得响亮亮的啊、而且呢能在我们的国庆期间邀请到郑老师、走进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荣幸的。那请我们的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郑天琴老师和我们听友网友打一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过节好
0: 啊。那我们先请郑老师给我们点点您心中您觉得最符合国庆的一首歌吧。
2: 哇，那要说到了国庆，我心中一下立刻就想起了曾经我在团里演出过的一首作品，祖国颂。
0: 哎呀，祖国颂，歌唱祖国的大好山河。那这首曲子您当时是第一次在登台表演吗？还是演过很多次？
2: 演过很多次，每次听到这个祖国颂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不平静，很激动。哎呀，一想到当年跟团里合作唱这个作品啊，很多的画面立刻就浮现在眼前了。这首作品呢，它写的是祖国的山河壮阔，大地山川，也是我们脚下最真实的土地，所以时隔多年再听起来心境更是很厚重。恰逢祖国77周年的华诞，我以歌声来赞颂祖国，可以来歌唱祖国，我作为一名声乐演员内心是感到莫大的荣幸啊。
0: 那现在我们耳畔里所回响的就是郑老师当年在现场所演，
2: 是在北京音乐厅。
0: 原声。
2: 对
0: 对，
2: 是在现场北京音乐厅唱。

0: 我看一位网友听友多，每年国庆到祖国颂的前奏一响，眼眶就热了。这位听友也是很爱国，
1: 而且他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真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
0: 身在何方，
1: 对，听到这样的歌声响起，心中的爱国之心就会被唤起，
0: 哎，立马被点燃了。
1: 真的就是永远热泪盈眶，永远爱我们的祖国哈。
0: 是的，而且不光是这首祖国颂啊，郑老师还演唱了很多献礼祖国的歌曲，比如说2017年您就在中国的侯景峰会上演唱过《我爱你中国》。

0: 其实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对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熟悉程度要更高。
1: 嗯
0: 啊，而且国庆期间听到这首歌，您此时此刻想对这个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
1: 哎呀，主持人，你们又说到了我爱你中国这个作品。
2: 嗯，
1: 我想说这首作品是刻在我们每个声乐人骨子里的一首歌。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因为对于我来说吧，我从学声乐开始我就开始学唱这个作品了，所以这首歌伴随着我几十年，可以说是在我的歌唱生涯中一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所以我非常热爱这首歌。你要想让我说这个对祖国想说什么，我最想对祖国说的是感谢这片沃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工作者。
2: 嗯，
1: 国泰方能一心，国家安稳繁荣，艺术家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0: 嗯
1: 嗯，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安康。
2: 我很多的听友网友啊都很感兴趣一件事，就是您曾经出演过图兰朵，图兰朵公主。哎，这是大家可能都特别熟悉的一个作品，就是普契尼的绝笔之作。
1: 嗯，
2: 而且呢它讲的是其实是一个东方故事哈。
1: 是的，
2: 对，
1: 是的，
0: 中国公主。
1: 是的，对，是的，对，对了，
2: 嗯，是一个东方故事，是一个冰冷的公主和一个热血的王子，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恨纠葛哈。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哎呀，让我特别的好奇，您当时怎么演绎的这个图兰朵公主的呢？
1: 图兰朵呢，你看他是意大利著名的歌曲家普契尼先生写出来的我们东方人的
2: 故事，
1: 一部这个歌剧故事。
2: 对，
1: 但是他需要一个很有宽广，很有相当超强能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霸气十足的这样一个女公主的形象出现。
2: 是的，
1: 那首先不仅是外形，她还要要你的声音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知道我的声音的这个状态，我自己声音的宽广。
2: 嗯，
1: 所以当年呢我就来应聘这个角色。歌剧院的院长王世光先生，
0: 嗯，
1: 他们在94年歌剧院要演这部歌剧，然后就给我发了邀请函，让我作为一个特邀演员的身份去到了中央歌剧院，跟他们歌剧院一起来排演这部歌剧。
2: 嗯，
1: 哇，那时候我觉得我好激动。
0: 这是您第一次接触到图兰朵？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刚大学毕业就能来让我演这部歌剧。
0: 嗯，
1: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我太青涩了。那时候除了年轻，除了声音很棒，其实我其他的艺术修养，还有对作品的理解，还有作为一个成熟的歌剧演员站在舞台上的一切一切，这个内在的这个底蕴厚度，
2: 嗯，
1: 还差得特别特别的远。但是呢，特别感谢中央歌剧院的这段经历，让我从头到尾把这部歌剧呢我是拿下来了。
0: 嗯，
2: 对，
1: 嗯，
2: 您是直接就被选拔成演公主的这个主角吗？
1: 不不不，不是不是，
2: 哦，
1: 这个是2002年，
2: 嗯，
1: 世界男高音的经纪人鲁道斯啊，
2: 哦，
1: 他是在全球华裔演员要选拔图兰朵这部歌剧的主要角色。第一次呢是在国内，这个消息发出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个声乐界啊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
0: 真的，
2: 是的，
0: 嗯，
1: 对，大家都特别想来参加，所以呢我也去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中央歌剧院的这个礼堂的舞台上，
2: 嗯，
1: 第一轮经过这个角逐吧，
2: 嗯，
1: 我特别幸运就被选中了。哇，好激动啊。大家可能知道这部歌剧的主旋律就是用了我们中国的一首民歌
2: 《茉莉花》。
1: 对，
2: 哦，
1: 对对，
2: 嗯，
1: 所以只要《茉莉花》这个旋律一响起，
2: 是的，
1: 这个公主就要出场了。
2: 所以她得选东方面孔嘛，
0: 啊，专属
1: 的，
0: 嗯，
1: 是的。所以第二轮在9月份选拔的时候，比第一次来的人更多。
0: 哦，
1: 哇，那个紧张的，
2: 太
1: 对，那个紧张的氛围啊，嗯，简直是，嗯，特别特别的
0: 难以言喻。
1: 对，
2: 嗯，太紧张了。
1: 是的，是的，是的。9月4号，特别幸运的，我又被选上了。
2: 嗯，
1: 哇塞，这个激动的我的，但是依然没有拍板。
2: 嗯
0: 啊，
2: 还是没定下来。
0: 那更忐忑了，
2: 还悬而未决。
1: 嗯嗯，于是到了这一年，2002年的年底，12月9号，
2: 嗯，
1: 最后一轮是在广播的大剧院，
0: 嗯，
1: 那个剧场，
2: 嗯，
1: 这时候经纪人、导演、艺术指导、声乐指导、指挥， 所有的这些专业的负责这部歌剧的重要这些决策人全到场了，
0: 艺术决策人，
1: 对
2: 对、嗯，
1: 他们全到场了。那一次的选拔，
2: 嗯，
1: 其实在那之前我几乎都睡不着觉，
0: 嗯，那声音状态也会受，
1: 我太渴望这个角色了、
2: 嗯、是的，
1: 太渴望这个角色。我想给二位主持人说，我整整一个月在家里没有出过门，
2: 哇、哦哦、好刻苦啊，
1: 没有出过门，天天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要把这部歌剧要唱一遍，唱完就睡觉、
0: 嗯、
1: 睡了觉起来第二天又要唱一遍，所以那一个月我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我真的觉得我是把这部歌剧唱到了梦中、
2: 嗯、
1: 唱到了我的心里了。所以在最后一轮的这个选拔的过程中真的是好幸运，最后所有的这些决策人依然是定下了我，
2: 太棒了！嗯，无论是为您当年还是为您现在，都要鼓鼓掌，真的是
1: 谢谢谢谢
2: 太棒了、
0: 嗯。那现场呢，我们就欣赏一下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图兰朵》的唱段。

0: 您在2004年的时候蝴蝶夫人国际声乐的比赛当中拿了第三名，那您当时是表演了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哇，那我一定是要唱这个图兰朵、女高音的这一个咏叹调
0: 哦。
1: 同时呢，我也同样也唱了普契尼的另外一部歌剧《蝴蝶夫人》
0: 是的
1: 当中的一首女高音著名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去，因为他这个比赛就是蝴蝶夫人国际声乐比赛，所以蝴蝶夫人这部歌剧的这个女高音的咏叹调是必唱，
0: 是的，
1: 必唱曲目，
0: 而且这也是国际著名的一个歌剧。
1: 是的，是的，是的。参加这个国际比赛的时候，我第一轮呢，我唱了《图兰朵》的这个公主的这段咏叹调。这个咏叹调的歌名是《在这座宫殿里》。
2: 后来呢，郑老师还在被誉为歌剧故乡的意大利帕尔马举办了个人的独唱会。那时候您的心情应该是特别激动吧？我听说还演唱了中文的歌曲，让外国友人感觉到了中国歌曲的魅力。
1: 我在那儿真的是成功的把这个自己的独唱音乐会，没想到是在意大利的帕尔马成功的，
2: 这个起点太高了，
0: 真的、
1: 真是、
0: 太棒了。其实也展现了我们中国女高音歌唱家的风范啊和才华。
1: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歌剧演员，在意大利唱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我还想呢，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不能把中国的声乐作品带进去、让意大利人知道我们中国声乐作品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0: 是的，
1: 所以在我的音乐会唱完，我返场，我为他们清唱了我们中国的一首新疆民歌《燕子》因为我是从新疆走出来的一位声乐演员嘛，
0: 对，怪不得如此漂亮。
1: 所以新疆是我的故乡。当时我跟他们唱，我用意大利讲，我说的头发、眼睛、脸蛋儿，然后美丽的姑娘燕子，虽然说是一只鸟，但是比喻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我用中文唱的，然后我也有肢体语言给他们去表现，没想到他们全都听懂了，听明白了。
2: 郑老师之前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有过几年的客座教授的经历，同时现在呢，深入到社区里去教授很多的老人们唱歌。所以我到这儿，我有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之前的工作跟培训也有关系，我就好奇这不同的群体，其实他的教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专业的学生选拔出来的学生的教法和老人的教法肯定就不一样，
0: 而且这些老人，尤其是社区的这些老人，是不是他们都没有什么歌剧的基础和底子，教起来是不是有不同的体验？
1: 那教社区的这些百姓呀，他们是零基础，
0: 对，
1: 没有任何基础的。那对于他们来教呢，跟这个专业的学生是截然不同，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就是希望让他们通过歌唱快乐，来用歌声来修养他们的身心，获得音乐对他们内心的愉悦，根本就不去强求他们的技术方面怎么样。当然我会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啊，我会给他们穿插一点浅显的什么食谱啊，怎么那个节奏节拍呀，什么速度啊，唱歌要有强弱呀，包括讲到了越剧感，这时候他们都觉得已经很难了。
0: 谱的，我觉得能不能现场请郑老师有一个小的诀窍，让我们怎么平时打开声音，能够把这个
2: 练练气，
0: 对，怎么练练气，怎么样把这个歌唱得更好听呢？
1: 哎呀，那如果今天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假如您是一个喜欢唱歌的朋友啊，那我首先想跟你说，我们唱歌第一重要的就是气息。唱歌如果气息不好，这歌肯定就唱不好。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个母音，啊母音。就是我们唱歌，那你想想，唱歌首先要张嘴，要想气息。那我张开了嘴，可是我越

0: 对你的心肺，对身体的健康都是大大有益处的。那怎么练呢？比如说坐上，吸好了气息，深呼吸，吸好了，想好，你这一口气息你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时候需要你啊，或者看一下闹钟，你第一次练，你说我可以保持10秒。好，你每天给自己加一下码，哎，我明天能不能坚持11秒，后天能不能坚持12秒，哎，这样慢慢慢慢，你这气息的这个保持的时间就会一点点建立起来。
1: 真棒，我觉得刚才郑老师完全化身了一个老师，在讲台上的老师。
2: 是的，
1: 我们的节目也变成空中课堂了，
2: 很温和很和蔼。
1: 是的，
2: 我感觉咱俩都得交个费。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坚持8年义务在社区教学呢？
0: 刚开始这社区的书记请我去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临时性，我说给他们教一教可能就结束了，就过去了。可是当我走进这个社区的课堂，我看到了满课堂坐的都是银发的老人，我瞬间脑子里就想到了我的母亲。我从小学声乐，我的母亲对我的要求鼓励特别特别多，但是呢，我取得的这些成绩，包括我后来在意大利啊，在国际上取得这些成绩，我母亲都没有看到。然后我走进课堂，看到这些老年人的时候，我眼前一下子母亲的形象就出来了。我就想，我的母亲如果现在还健在该多好，也让她坐在这个课堂里看她的女儿给大家上课的这个风采。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瞬间我的脑子里一下就出来了一个这个念头，我要把这个社区的这些老人当作我的家人，如同我的母亲一般。瞬间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
2: 使命感，
0: 爱就出来了。哇，然后看到他们脸上都是那种特别崇敬，特别热情的那个目光。

0: 好感动，
1: 是，
0: 真的，我都感觉我有点热泪盈眶了。
1: 是，已经热泪盈眶了，
0: 真的。
1: 我刚才已经热泪盈眶完了，所以这段我小免疫了。真的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努力的，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她的
2: 谢谢，
1: 基本上可以说是您目前为止艺术生涯一生的履历，在我们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里都有所呈现了。
0: 是的，
1: 无论是闪耀的舞台也好，
0: 谢谢，
1: 还是后来到社区的这个讲台也罢，以及不断努力的用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点滴的热情去推广，我们国家的这种声乐艺术。
0: 郑老师让我们觉得啊，他从舞台到讲台，从图兰朵的舞台上到社区合唱团的讲台，用歌声丈量了艺术的高度，也用行动去诠释了艺术为民的这个温度哈。
1: 请郑老师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最后再献上一句祝福吧，也为各位听众送上一句祝福吧。
3: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祖国的人民幸福安康。重要的节日唱出这首我爱你中国。
1: 好，感谢郑老师来到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声。国庆77周年，让我们记住这些为祖国而歌唱的人，也记住每一个为祖国献歌的人。我们下期再会了，
0: 我们明天见。
3: 谢谢，再见。

0: 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 富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

0: 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2: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京城帮帮团，我们在国庆期间为大家推出了特别节目，叫做群英贺国庆。
1: 那今天呢，我们用乐器来对话，用琴弦来献礼祖国。
0: 今天的两位嘉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量级。他们不仅对乐器的种类掌握非常丰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有绝活在身上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百音百态，用这个声音来献礼祖国。
2: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点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0: 而接下来，我们就得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1: 是
0: 我们刚才说了，两位这个会的乐器种类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先和大家介绍第一位，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恩武老师。那首先呢，有请杜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方歌舞团剧情二胡演奏家杜恩武，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聚。在举国欢庆的节日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祝大家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吉祥安康。
1: 非常谢谢杜老师啊！其实我们可以猜猜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器。
0: 刚刚杜老师说了叫剧琴演奏家，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即便听了这名字都不知道剧琴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1: 没错，
0: 咱卖个关子，稍后的节目当中会有非常精彩的剧琴演奏呈现给大家。那我们再来和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另外一位呢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原中国煤矿歌舞团的副团长，也是国家一级演奏员郭忠明郭老师。也欢迎郭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演员演奏员郭忠明。在祖国欢庆的时刻，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快乐，吃好喝好玩好。
1: 太好了，谢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刚才没有介绍自己精通的是什么乐器，我们可以提前介绍一下哈。
2: 我觉得卖个关子吧，我觉得应该让郭老师给我们现在先随便演奏几个声音，让大家猜一猜他演奏的这个乐器是什么。郭老师给我们随便弹几个音好不好？
0: 好。
2: 猜出来了吗？
1: 我上哪儿猜？我是带着答案知道的问题，所以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已经听出来是一个弹拨类的乐器。
2: 嗯，是一个这个弦乐。
1: 嗯，
2: 但是这个一听，我觉得也非常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
1: 是的，
2: 对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器。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揭晓。但是郭老师的这个经历，我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郭老师在2025年的时候，曾经呢带领学员登上了国家大剧院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舞台。
1: 是的，而且呢，无论是刚才的杜老师还是郭老师，都是常年在老年大学任教的。
2: 嗯，
1: 所以说呢，他已经把自己的乐器的这种技艺呢，也让更多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受益哈，学会了这些乐器，在生活当中可以玩一玩，弹一弹，让音乐充满我们的生活。
2: 没错，而且我们说了，两位嘉宾他们每一个人会的乐器种类啊，都特别的丰富。
1: 是的，
2: 除了刚才杜老师的剧琴之外，杜老师还有其他的乐器非常的拿手，我们也会稍后在节目当中让杜老师和大家展示。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刚才说了特别具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但是呢还有这个西洋乐器，郭老师也可以上手。
1: 没错。但提到中阮，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陌生哈，因为在我们的这种民乐里面，中阮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来给我们讲讲中阮它的一个音乐特点、音色特点，并且是在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3: 中阮这个乐器呢，近年来特别受国内的喜爱音乐的包括小朋友们的喜欢，尤其这个在乐团里边，在乐队里边，中阮呢，这个因为音色优美，它属于中声乐器，中声部，它起了一个上承下符的这么一个
1: 作用，
3: 一个作用，连接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了一个中声部，主要担任伴奏的居多，合奏啊里边的中声部音色非常优美，近年来呢，就是中阮在独奏方面也有出现大量的作品，也非常受欢迎。像那个老年人学的那些简单的，什么韩天雷啊、丝路驼铃啊等等，好多好多的这个中阮的乐器都特别受欢迎，包括这个流行音乐，弹奏流行音乐也特别受欢迎。中老年人学起来稍微简单一些。很好上手
2: 啊，
3: 然后弹起来又非常的优美，特别好听。
2: 它长得我觉得和这个琵琶有点类似，但是它底下是一个圆形的。琵琶呢，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是跟上面有连接的，是一个水滴形状的。但是它们两个在音色上是不是也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呀？
3: 对，琵琶主要是弹奏独奏曲比较多，而且它那个声音就是特别亮，特别脆。
2: 高声部是吧？
3: 高声部担任的独奏啊，担任什么？在乐队里边，乐队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中阮的声音就是特别柔美
1: ，
3: 大家可以听这几个声音。特别如歌如泣的。
1: 是的，它一般是讲述什么样的情感在乐曲当中？
3: 在乐曲里边主要是描述这个比如悲伤的，欢快的，优美的都可以体现出来。喜庆的，悲伤的，
1: 太可以了。
2: 我跟你说，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的演奏家们就能给你演奏出什么样的情绪来。
1: 真的是这样。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听一下郭老师演奏的一曲《紫竹调》。
2: 这是非常典型的，或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阮的选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公园叫紫竹院公园，这个紫竹调是不是郭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咱紫竹院有关系吗？
1: 其实跟紫竹院是没什么关系。
2: 嗯，
1: 这个紫竹调是一首的江南丝竹韵乐，当年被彭秀文这个音乐大师他改编成这个民乐的小歌颂。然后我是也是演奏了几十年，这个在乐队里边演奏这个曲子，合奏比较多，大家都特别熟悉这个曲子。当然有一次我偶尔在那个听音乐的时候听到了，就是交响乐团演奏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四重奏的紫竹调
0: 啊，就是西洋乐器，
1: 西洋乐器演奏，我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我就把它改编成了这个中阮来演奏，当然它的难度就稍微大一点了。那个紫竹调呢是一般民乐都是演奏 D 调，
2: 嗯，
1: 我这个是F 调，而且上来就在高把位第三把位就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欣赏。

0: 软的声音，大概了解了一下，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但是呢，我们的软相对来说大家还熟悉一些。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了，杜老师其实非常擅长演奏的这个乐器啊，
1: 叫剧琴。
0: 剧琴，
1: 对，
0: 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更陌生。那我们先不让杜老师给我们介绍剧琴，咱们先来听一段剧琴的选段，一起来感受一下剧琴的音乐魅力。
1: 是，我们来欣赏杜老师演奏的剧琴静夜。

0: 那听完了这首《静夜》，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但至少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乐器的类型。
1: 对，我觉得啊，大家听完《静夜》之后呢，都能知道这个剧情的"剧"字到底怎么写了，因为确实就是我们普
0: 拉大剧、
1: 拉
0: 大剧的那个剧，
1: 它的外形长得跟那个也很像。
0: 嗯，
1: 就是怎么从这个剧能出现这样的声音？
0: 你知道我好奇的是什么吗？我好奇的就是因为剧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刃儿的，
1: 对啊，
0: 拿这个琴弦去拉不会把这个刃儿拉断吗？
1: 赶紧让我们的杜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2: 这首曲子呢是我几年前在那央视音乐频道录制的啊，播出以后呢深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也听了，剧情的音色呢深邃空灵悠扬，那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什么是剧情呢？剧情它又叫乐剧啊，它是一种无弦无键没有固定音位的特色乐器。伐木工人在劳动的时候发现呢锯子呢能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来，于是呢就出现了锯琴。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呢在视察广东的时候啊，观看了锯琴的表演，说了劳动创造了音乐，也创造了剧情。
1: 哦，你看，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乐器，
0: 而且
1: 是真的从伐木工人人家。
0: 对呀，就是你听这个来历你就知道，这个乐器其实最早它就是我们干活的工具，
1: 劳动工具。
0: 在劳动过程当中发现了，哎，它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音调的产生，所以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不断的去凝结，让它也可以变成一种乐器，登上我们的大雅之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让我们一起通过这段合奏来为祖国庆生。

0: 我觉得再拉下去，这骏马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1: 是的，好厉害！就刚才真的是有点马嘶那个嘶鸣的声音哎。
0: 对啊，我相信可能通过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非常熟悉这个曲子，
1: 是
0: 赛马，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
1: 今天呢，其实杜老师也好，郭老师也好，都带来的是这种咱们中国的民族的乐器。
0: 嗯，
1: 刚才也有不少的帮友呢，他其实跟我们互动说，现在啊，让孩子学的都是什么钢琴啊、小提琴啊，这种都是西洋乐器。其实，在二位看来，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它美在哪里呢？
2: 中国的民族乐器呢，它美在韵律之中啊，它的旋律特别美，韵味十足。
1: 当然了，您把这个剧琴不是也带到国外去演出吗？当时他那个外国人对于剧琴的接受度怎么样？
0: 咱先让杜老师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剧琴的发展历史，因为我特别的好奇，这剧琴比如说是近些年才发展成乐器的，还是也是很早就流传下来的？这应该是近些年才发展出来的吧？
2: 这个发展的挺早的，发掘的比较晚，
1: 对，
2: 比较晚。
1: 原来都在砍树工人之间流传，
0: 都在民间，
2: 就是在民间流传，
1: 对，
2: 流传。那个是五几年呢，就是在中国呢就开始有演奏那个是剧琴的。哎，我记得我和剧琴的投缘呢，就是我记得是在93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在中央歌舞团工作啊，当时我们团跟那个海政歌舞团的那个联合演出在北京啊，其中有个节目就是剧琴独奏。当我第一次听到他那剧情那个深邃的声音啊，就深深被他那个声音给迷住了。从此呢，我就是，就刻苦的练琴，拜老师，刻苦的学习啊。
0: 你看，
2: 学习了5年后呢，2011年，就是代表中国音协剧情学会，中国剧情学会呢，赴美国参加了美国国际剧情大赛，并且呢，以那个剧情快速演奏的技巧，获得了第2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 真棒。
0: 你看，所以说剧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历史和我们的比如说二胡啊、阮啊相比，它是要短的。
1: 对，
0: 而且它不仅是在中国有这样的演奏技艺，在国际上也有剧琴的演奏大赛。
1: 对，
0: 也就是说外国人他其实也在学习和练习剧琴，是吧，杜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外国人也可以接受咱们的剧琴，并且非常欣赏他的这个演奏的手法和演奏的声音啊。
2: 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呢，音乐无国界啊。提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呢，就是我曾经是在2018年的5月13号啊，我应邀呢，赴那个莫斯科参加了，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金色大厅的感恩母校，朱建尔作品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有那个著名指挥家陈新阳大师指挥，俄罗斯非常顶级的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啊。其中我演奏了一曲呢，是朱建尔的作品啊，第2交响曲。这首曲子呢，它是用剧情来刻画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哭泣的声音啊，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好。这个演出结束以后呢，好多观众呢纷纷到后台，来看我的剧琴
1: 啊。
2: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剧琴呢，可以是说它是有它的感人的地方，
1: 真的，
2: 对，它有它的特色。
0: 中西还可以碰撞，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就让两位给我们中西碰撞一下，用吉他再搭配上二胡演奏一段，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随便弹唱几句啊，新写的一首歌叫《有你世界就美好》。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们要人人把地球环绕，

0: 西洋乐器和中国乐器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还是留给两位演奏艺术家，
1: 是的，
0: 看一看我们的西洋乐器吉他和中国的传统民乐二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太美了。
1: 我本来想加入合唱的，但是由于实在唱的太难听了，不好意思打断二位。
0: 真的太治愈了。
1: 对啊，女人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随着二位的这种演奏，我就感觉，哎呀，这个梅艳芳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的那种感觉。

0: 我第一次真正的去了解二胡就是在今天，
1: 是我们的西洋乐器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乐器，其实两个配合起来完全不违和。
0: 对，
1: 我觉得两个都是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二位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这个吉他乐器它是属于和声乐器，就是吉他乐器我觉得可以完全跟钢琴媲美，它特别和声特别丰富，它不像比如说有的乐器啊，它伴奏没有那么多的音，比如像中阮，也是也可以弹和声，它当然它四根弦，吉他六根弦，它这个和声特别丰富，所以伴奏起来非常的丰富，非常优美，包括它的音色。
1: 音乐大课堂，你选哪个乐器开始入门啊？
0: 这个你得潜心找个时间，
1: 对啊，
0: 长时间学。
1: 但我今天我决定从二胡开始学起
0: 啊，真假的？
1: 因为只有两根弦啊，简单嘛。
0: 你是说弦少它就好学吗？我觉得挺难的。
1: 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杜老师哈，我们感觉二胡的弦少，它是不是更容易上手？是不是更容易学？还是说其实大道至简，越少的弦，你想把它拉好，其实越困难。
0: 难，
3: 是的，是的。你看二胡是两根弦，虽然是说弦少，但是它演奏起来呢它非常难，尤其是二胡两根弦呢它是没有指板的，对吧？两根弦呢悬在空中，那么是说你这个摁音点呢摁准了以后呢，你力量量大了它也高了，这个摁准了以后呢，你的力量小了它又偏低了。所以说呢，就是那个我欠那个学习二胡的那同学们啊，这个呢就是要那个要学习一下那个试唱练耳，试唱练耳呢，它是锻炼你那个听觉的控制啊，对音准自己有一个辨别的意识啊，辨别意识，
1: 就是只要你有一颗想学乐器的心，那最好的时间就是眼下，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最好的时候，只要你开始就永远不晚。那今天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暂，我们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的，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好听的歌曲，和两位一起畅聊了音乐的人生，而且也鼓励了所有想要学习乐器的朋友，跟我一样，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开始学习乐器吧，这就是最好的时候。从聚光灯下的舞台到老年大学的讲台，其实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把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一直延续下去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热爱。那最后呢，我们也用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滚烫。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 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9: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 刘玉欣，演播徐平。
0: 饭间，姚一斌不住地用眼睛角溜欧阳小姐，心里不断地砰砰地打鼓。这个欧阳波利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美女，可是她实在是太美丽太高贵了，自己配不上人家，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要看上两眼也就心满意足了。姚一斌心怀鬼胎，不断斜视欧阳波利，又怕被欧阳达理先生发现，一顿丰盛的晚餐并没有品出是什么味道。欧阳先生吃得香甜，谈得洒脱，高举酒杯诚恳地说，难得贤侄来沪，可要多盘桓几日啊。姚以斌心想，此话正合我意，于是满面堆笑地说，老伯盛情，小侄万分感激。欧阳先生对石忠信说，商行积下了好多事务，都等你回来处理，这几天你就多多辛苦了，明天让波利陪姚先生到各处玩一玩。姚以斌闻言喜出望外，万没有想到老天爷会给他这么一个好机会，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身边有倾国倾城的妙龄女郎陪同，是姚以斌心中经常闪烁的幻象。他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欢快，他乐得举起左手五指卡圆，刚要举右手，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豪富之家，绝不能露出穷酸相来，于是收敛了打小鼓的动作，拿起酒杯饮干杯中之酒。饭后大家吃着水果聊天，直至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姚以斌被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卧室里，他躺在柔软舒适的大钢丝床上，一夜没能入睡。无论是闭上眼睛还是睁开眼睛，欧阳波利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动，高耸的胸部，修长的玉腿和杨柳细腰。姚以斌推测欧阳波利就睡在他的头顶，他幻想着欧阳波利的睡姿。次日吃过早餐，石忠信与欧阳先生到商行料理公务去了，欧阳波利开着轿车带着姚以斌到各处去游逛。一连三天，他们游了豫园，逛了龙华寺，玩了大世界，还去了外滩和南京路。姚以斌虽然夜不成寐，白天却倍儿加精神，没有一丝的倦意。有欧阳波利陪伴着他，他感到无比幸福。无论是在外滩散步，还是在南京路逛商场，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要被欧阳波利吸引过来，无一例外。为此，姚以斌感到无比骄傲，美得好像是驾了云一样飘飘然起来。欧阳波利驾驶汽车，姚以斌坐在他的身边。欧阳波利身上淡雅的香水气令姚以斌陶醉。姚以斌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借大洋给石忠信，竟会换取如此美好的回报。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和欧阳波利这个金凤凰比较起来，鸳鸯楼的随凤娇简直是一只土鸭子，一点儿也不值得思念。皮条胡同的彩明不过是一只温鸡。姚以斌得意地想，自己太盛名，太有远见了。假如不把大洋借给石忠信，哪里会有今天的艳福？但是姚以斌绝不满足于现有的一切，他还要 再进一步，要再前进一步，争取最后和欧阳波利同床共枕。想到这里，姚一斌便在心里骂自己：你姚一斌是属什么呢？永远不知足。人家这么大的大家闺秀，开车陪着你到处游逛，你还要和人家睡觉，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件事儿可不是想办就能轻易办到的。但姚以斌又想，女的和男的一样，男的想干的事儿，女的也一样想干。我就不信这个美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男人。姚以斌偷偷瞟了一眼欧阳波利，只见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眼角微微含笑，亲切动人。姚以斌心惊摇荡，奏着八字眉，想到我何不设法试探试探他，于是带着笑声奉承道：欧阳小姐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啦，不是啦，姚大哥夸奖啦，你真是女中豪杰，能把汽车开走，这在京城就没有。没有娘们能开车，哎，开车的那都是爷们儿。欧阳波利笑着问道：姚大哥会开汽车吗？
5: 哎呀，我还不会呢，正想和妹妹学学呢。
0: 好嘞，那我就教你开汽车啦。
5: 你大哥我可是笨呐，
0: 我手把手的教你啊。姚以斌听了，美得身上半边骨头都酥了，心里痒痒的想：这下好了，他要手把手的教我开车，只要手挨上手，就不怕挨上别处。姚以斌瞥了一眼欧阳波利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部，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姚以斌不住地想笑，他长这么大连自行车都不敢骑，还敢学开汽车，吓死他也不敢。但是他还是装作认真地问欧阳波利：波利，你打算什么时候教我开车？
20: 咱们从苏州回来之后吧。
0: 他们在几天前就商定好，近日要到苏州去旅游。姚以斌忙说：哎，那好那好。姚以斌想，从苏州回来之前，说不定好事就已经做成了。姚以斌心急火燎地盼望苏州之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们坐上上海直达苏州的火车，欧阳波利挨着车窗，姚以斌坐在波利的身旁。一路上，车外风景优美，田园宁静。姚以斌无心看江南的风景，只对身旁的欧阳波利想入非非，但是却束手无策。一是他不敢在欧阳小姐面前轻举妄动，小姐出身豪门，气质高雅，是绝代佳丽，不像八大胡同的那些婊子，为了钱可以为所欲为。这欧阳小姐不是用金钱就能打动的人。看欧阳家的派头比北京的王爷都要阔，和人家相比，我姚以斌简直是个穷光蛋。欧阳家人讲的是交情，又极开通，看来上海人真的是开通，不像京城的人那么守旧。要是在京城，谁家也不会让一个大闺女陪着一个爷们儿满世界的乱逛。想着想着，姚以斌忍不住自语道：哎呀，还是上海好啊。欧阳小姐正看着窗外的远山，她回过脸来问道：
20: 上海好什么？
0: 上海人好。欧阳小姐闻言咯咯地笑了起来。姚以斌不明白她笑什么， 但是只要小姐笑就好，我还要想法逗她笑，还要一点一点地试探她。但是姚一斌感到力不从心，肚子里没有东西往外倒。和美女调情，姚一斌没有经验，他虽然常年泡在八大胡同，干那事儿不用学问，交了钱就脱裤子，就那么简单。对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可要谨慎小心，能行就行，不能行就拉倒，弄不好在石中信面前丢人现眼，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姚一斌抵挡不住笑声的诱惑，那银铃一样清脆的笑声一直响在耳边。姚一斌想说点让欧阳玻璃开心的话，又找不出话来，他自惭形秽，若是让杨春华来，一定能够赢得这淑女的欢心。那小子肚子里的东西多，一端起酒杯随便说点什么就能逗得你开怀大笑。将近中午，火车到了苏州，出了火车站，两个人在松鹤楼菜馆吃了中午饭。饭后欧阳小姐药水漱了口，问姚以斌道，
20: 欧阳大哥，咱们先到虎丘还是先到留园？留园和西园紧挨着，
5: 咱们到留园玩玩吧。
20: 就依大哥了。
0: 说罢叫了两辆黄包车，两个人一前一后坐在车上，黄包车一直向西直奔留园。他们进入留园大门，只见园内环山叠水，临池置景，水光涟漪，明净清幽。在小蓬莱小憩之后，转身向东，只见曲院回廊，逶迤相连，重楼叠阁，极尽富丽堂皇之势。他们来到留园三峰，欧阳玻璃雅兴十足，站在巨大的冠云峰前久久矗立。良久，玻璃拉着姚以斌一直向北走，只见竹林桃雾，宁静淡远，好一派田园景色。欧阳玻璃兴致勃勃，顺着远翠阁向西走，登上假山，山上枫树云墙，这里又是一番情趣，林木繁茂，一片自然景观。欧阳玻璃完全陶醉在优美的景色之中，而姚以斌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一双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欧阳玻璃。从留园出来，两个人又同去西园观瞻，进了戒状绿寺大门，穿过金刚堂，欧阳玻璃就扔下姚以斌，直奔殿宇宏伟的大雄宝殿。姚以斌在后面紧紧跟随，看着欧阳玻璃请了香，姚以斌马上递过阳曲灯，玻璃含笑接过，将香点燃。姚以斌借机点了一支香烟来吸，欧阳玻璃把手里的小皮包交给姚以斌拿着，他庄重地走向庄严的大佛，将香高高地举过头顶，极其认真地插在硕大的铜香炉里，然后双膝跪下，虔诚地膜拜大佛。只见他目光严肃，表情庄重，嘴唇不断地吸动，大概是在恳求佛爷保佑，一定是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姚以斌在一旁等着，心里有些不耐烦，他吸了几口烟，咳嗽一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欧阳玻璃磕了头，站起身来，双手合十拜了，气喘吁吁地对姚以斌说道，
20: 走，我们去瞻仰罗汉。
0: 姚以斌随着欧阳玻璃来到大殿西侧的罗汉堂，殿内屋宇深广， 幽暗沉静，姚以斌觉得有点冷森森的。殿内环绕四壁，端坐着500罗汉的塑像。这些塑像俱是金身，罗汉状貌奇特，神态各异，动态有别，个个栩栩如生。欧阳波利在每尊像前都要注视片刻，忽然他回过头来，对姚以斌妩媚的一笑。
20: 这500罗汉有多少尊，您能叫上名来？
0: 姚以斌正在低着头若有所思，见欧阳波利问他，立即抬起头来答非所问地说道：哦，这样的佛像在我们琉璃厂一尊最少也能卖上6000大洋。欧阳波利闻言

0: 欧阳伯里抿嘴一笑，差点儿就笑出声来。从西园出来，两个人到苏州最大的姑苏旅馆订了房间，然后一同到松鹤楼去吃晚饭。饭后，欧阳伯里说：“
1: 咱们去陶武书场听弹词吧。”
0: 姚以斌欣然同意。苏州弹词演唱的是《白蛇传》，姚以斌坐在雅座上，喝着毛尖茶，吃着各式茶点，瞪着眼睛看，支楞着耳朵听，可惜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清楚地看到，身旁的欧阳伯里听得入了迷，动情之处，他的眼睛里竟然闪动着泪光。姚以斌听不懂戏文，心里直骂娘，这他妈也叫戏？就那么两个人，一个弹一个唱，咿咿呀呀软绵绵，真是没劲儿。要说听戏，那还是属京剧最好，描龙绣凤的依靠，五花八门的脸谱，琴笛古板奏乐，生旦净末丑上场，还有唱念作打，精彩的表演，看着多来劲儿。其实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京剧的唱词有一大半他也听不懂。姚以斌看出唱弹词的女人怪美的，在电灯光下，旗袍鲜艳美丽，脸盘俊俏，大眼睛水汪汪的，他把那女人和欧阳伯里做了一下比较，到底哪个长得漂亮？还是欧阳伯里长得更美，姚以斌在心里肯定地回答自己。听完弹唱已是深夜，二人步行回姑苏旅社。是时星光灿烂，凉风习习，长街的尽头有点点灯光，时而传来悠长的叫卖声，两个人都缄默无语。姚以斌才想，欧阳伯里可能还在想着那条白蛇，而自己则异想天开地想到一包蒙汗药。假如有蒙汗药该多好啊，把它放在茶水里，叫欧阳伯里喝下去。回到旅社，在走廊里，欧阳伯里对姚以斌说：“
1: 祝您晚安。”
0: 说完一笑，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姚以斌对伯里难舍难分，极不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他脱去长袍，换上睡衣，踏拉着拖鞋，坐在太师椅上抽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满屋子里充满灰蒙蒙的烟雾。他掐灭烟头，站起来，慢慢地拉开门，走出屋去。走廊里没有灯光，暗得有些沉重。他窥视一下左右，见没有什么动静，悄悄地走到隔壁房间的门前，屏住呼吸，轻轻地推了一下欧阳小姐的门。屋门紧闭，他又用力推了两下，那门仍是纹丝不动。

胀，头重脚轻，他昏昏沉沉地回到自己房间，屋里弥漫着浓烈的烟雾。姚一斌无力地躺在钢丝床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良久，他又跳下床去，从小茶几上拿下那仅剩下半盒的土耳其牌香烟，他就一直呆呆地坐在太师椅上，把所有的香烟全部吸完。

0: 山寺。欧阳伯礼指着钟楼对姚以斌说，
1: 唐诗中说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这里啊。
0: 欧阳伯礼看到姚以斌只顾吸烟，对他的话似乎无动于衷，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应。将近黄昏，他们才回到姑苏旅社。街市上的商店早一一关上了店门，只有附近几个大饭店灯火通明。走进旅社，姚宇斌对欧阳玻璃说，
2: 欧阳妹子，我看你也很累了，真不如打电话叫饭馆送菜来，在旅社吃才消停。
1: 欧阳玻璃说，这样最好。
0: 于是欧阳玻璃给松鹤楼打电话，叫他们把酒菜送到姑苏旅社的16号房来。姚以斌悠闲地抽着烟，他朝夕期盼的时刻终于来临。抽了3支烟的功夫，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饭馆的伙计提着描金彩画食盒送酒菜来了。打开食盒，里面装着一盘松鼠桂鱼，一盘雪花鸡球，一盘清汤鱼翅，一盘绣球干贝，另有4碟小菜，糟鸭、酱肉、笋干、卤汁豆腐干，还有姚以斌点的一瓶茅台酒。饭店伙计将酒菜一一摆在客房的红木八仙桌上，默默地退下。姚以斌见玻璃在他对面坐了，于是笑逐颜开，
2: 欧阳妹子，今晚你也喝一盅。
0: 他早就想好这条计策，今晚高低得把这个美人灌醉，只要她的嘴唇沾酒就好办。酒色财气4个字，酒和色是紧紧挨着的。欧阳玻璃说，
1: 不，
2: 你少喝一点点，
1: 不行。
0: 室内静静的，姚以斌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木钟声，这古老的钟声却没有在姚以斌的心中唤起凄然之感。他根本不知道这钟声来自名满天下的寒山寺。
2: 姚以斌说，妹子，给大哥一个面子，少喝一点儿。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了，我真的是没有喝过酒了。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5: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0度。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0: 我是小丹。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陈翔的散文《向法布尔学习如何成为博物学家》。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法国剧作家罗斯丹说，让亨利·卡米歇尔·法布尔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像哲学家一般的思考，像艺术家一样的观察，像文学家一般的写作。这个评价说出了法布尔的伟大之处。我们有机会成为法布尔那样的人吗？先来听听散文《向法布尔学习如何成为博物学家》吧。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很多时候，人们总容易被自然界的浩瀚宏伟所吸引。康德仰望广袤星空而凝神思索，思之愈贫，思之愈密。梭罗面对宁静的瓦尔登湖，完成一场品味寂寞的自然回归实验。米什莱探索着纯净自由之风静吹的山海和历史长河中的跌宕变迁。鸟与虫在他眼中也显得如此可爱。不过，鲜有人如法布尔般一生都沉醉于身边的微小存在昆虫。诚然，在科学家中，法布尔并不是第一个研究昆虫的人，但他笔下的昆虫世界却最为有趣。当你看到各种形态、各种性格的昆虫从出生、恋爱、打架、筑巢，再到生育、蜕变，最终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时候， 会发现原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小生物并不只有一个统一的被我们称作虫子的名字，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如果去搜索他的介绍，能看到不少名头，比如科学家、自然学家、昆虫学家、生态作家、诗人。其实他对数学、化学、物理也都有广泛涉猎，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身份，那一定是博物学家。他最负盛名的成就是那部一共10卷的作品《昆虫记》，里面蕴含了他毕生的心血。不过这并不是一部枯燥难读的科普介绍，而是经过精细持久的观察后，用极有趣而富有文学性的笔调写下的详尽系统的记录。他像一部传记，又像一个个历险故事，读过之后不但不觉枯燥，反而难以释手，还想去找找相关视频，用动态的记录去印证自己读过的文字的想象。
0: 能写出如此文字，想必法布尔对昆虫异常喜爱。他是如何对昆虫产生兴趣的？这还要从他出生的小镇说起。法布尔出生的圣莱翁市是法国南部阿韦隆省的一个小市镇，他人口最多的时候便是在法布尔出生的1823年前后，大约2000人左右，随后越来越少。资料显示，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圣莱翁市人口仅有388人。人口稀少的原因之一是这里非常贫穷，因此许多人选择离开，去他处寻找生机。不过如果看一看地图，你会发现这里被大片的绿色所覆盖，周围连绵的四个国家或者地区级的森林公园，生态环境非常之好。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在一家农舍里出生了。因为贫穷，在他的弟弟出生后，法布尔就被寄送到奶奶家抚养，等上学的时候才接回来。在大部分人看来，贫穷的环境意味着没有什么资源，但法布尔天生就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他发现了自然这个穷尽一生寻不尽的资源。在他看来，周围的一切是如此有趣，樱桃树上一颗颗如小灯笼般圆圆的果实，远远能听见走近却消失的蝈蝈叫声，青石上如画一般的苔藓，实在是让他不愿离去。等到上学之后，他依然迷恋于那片神奇世界。学校不重视生物，他就自己学习，翻阅过很多生物书籍，渐渐开始动手研究起来。他去野外带回夹竹桃的枝，尝试着研究枝叶上的白色浆汁是否有毒。他捉蝴蝶、蜜蜂、七星瓢虫，小心仔细地制作标本。他摘好多松树、柏树的种子和叶子进行对比，自然界有太多的奇妙，但是他感兴趣的一切都没有人可以教他。学校的老师不讲这些课程，他感兴趣的都只能靠自学。法布尔就读的师范学校不开微积分课，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查资料，反复练习演算。而化学课程只有贵族学校才会开设，好不容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学校从贵族学校请了一位化学老师。这位老师却因为觉得师范生不应该学化学，就讲得十分草率。学校里有位为人非常和善的数学老师，看到学生们对化学的热情，决定自己带学生去实验室做一次实验。那是法布尔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些实验器皿，当时要做的实验是制造氧气。老师认真地将化学试剂逐次倒入曲靖瓶，学生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突然，曲靖瓶砰地爆炸了，里面的硫酸四处飞溅，一下溅到一个同学的眼睛里。法布尔想起在书中看到硫酸可以用清水冲洗，当机立断，赶紧帮着那位同学洗眼睛、洗脸、洗头，才让同学的眼睛没有失明。但从此后，化学课就再也没有了。终于，等从学校毕业，19岁的法布尔到南部的卡彭特拉市当小学老师。他讲的自然物理课大受欢迎，还自己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来提升教学水平，并且自行购置了很多仪器，带着学生走向田野，把课程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法布尔多次请示校长，想在学校设立化学课程，软磨硬泡下，校长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之前的实验爆炸对法布尔影响很大，他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万分小心又极为期待。他首次实验便是从制造氧气开始，而第一次就成功了。随后一个又一个实验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学生，连学校的招生情况都变好了。后来法布尔还成了化学染料的研制者。显然具有这种钻研精神的人一旦选定了研究领域必然大有成就。终于充满生机的科西嘉岛重新唤起了法布尔对生物的研究理想。
12: 一个27岁的青年能够放弃社会因素造成的重重顾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事业般的爱好是难能可贵的。他时常往来于海滨、森林，一切有昆虫、有生物的地方。为了研究动物内部器官的作用和构造，他还开始学习解剖。昆虫的小体积不需要昂贵的解剖工具，一根缝衣针和一块平整的石板就解决了工具的问题。既然决定了做昆虫的研究，法布尔开始大量研读前人的作品，并且时常往返于周围的森林，对昆虫的行为进行观察。最危险的一次，他被沼泽中的蚊虫叮咬，得了恶性疟疾。在当时得了这种病极少能存活的情况下，他活了下来。在大量的研究中，他看到昆虫的存在虽似乎微不足道，又总被很多人嫌弃，其实却大有学问。比如在昆虫记里出现的第一种昆虫，是曾经被埃及人视作圣甲虫的腔螂，俗称屎壳郎。观察中，法布尔发现前人记载的腔螂会合作推粪球的现象，实际并不是合作，而是一种抢夺。当一只腔螂制作好粪球，如果出现另一只腔螂加入，多半是要伺机将这个粪球占为己有的。这种发现前人错误的情况还时常出现。比如有一晚，法布尔阅读《自然科学年报》时，被昆虫泰斗列翁·杜弗尔写的一篇关于杰富尼蜂的文章吸引了。这种蜂喜是一种叫吉丁的甲虫，吉丁颜色绚丽，一般正常死亡情况下12小时尸体就干瘪了。然而被杰富尼蜂杀死的吉丁表面上看去像死了，而实际上它五彩闪烁的甲壳和内里的肉质却一直保持鲜美，长期不腐烂。于是杜弗尔猜测，杰富尼蜂在杀死吉丁时无疑使用了毒液，而这种毒液有类似防腐的功能。法布尔看后产生了怀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发现杰富尼蜂喜爱的食物有吉丁和象虫，而不同的尼蜂偏好不同类型的象虫。在捕食时，尼蜂总会用颚夹住象虫的喙，用前足按压住它的背，使象虫腹部微微张开，然后弓起身子，用毒针在象虫前足和中足之间的胸关节刺上两三下。一系列行为过后，象虫就一动不动了。这时法布尔从尼蜂口下抢走被下毒的象虫进行观察，他发现象虫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痕迹，但已经无法运动。持续一个月后，依然保持颜色鲜艳，体膜关节完好无损，还能正常排泄，直至肠排空。这种情况很像现在说的植物人，身体机能正常运转，但是却没有行为能力。法布尔像个侦探一般，他猜想这样的破坏性只有切断神经系统才能做到。而尼蜂之所以选择吉丁或者象虫，因为他们的神经器官集中在腹部。实验证实了法布尔的猜想。他还发现这针锋的深度也很有讲究，不能太深也不能太轻，刺得太深猎物可能直接致命死去，这样就不能长时间提供新鲜肉质来给幼蜂当作食物。如果刺得太轻，象虫可能在麻木了一段时间后又苏醒过来，而泥蜂竟能把握得恰到好处，该是多高明的杀手，多高明的麻醉师。研究过后，法布尔写出了杰富尼蜂习性观察记，修正了杜弗尔的一些错误观点，被法兰西科学院授予实验生理学奖，令他初出茅庐便名声大噪。1915年10月11日，92眼神里有着沉思的力度，就是这双眼睛透视出昆虫世界的诸多秘密。
0: 朋友们，陈翔的散文《向过程》说难也难，因为需要依靠独立思考做出道路的选择，说容易也容易，贵的学费。能不能成为法布尔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用行动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句故事。
14: 声音使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0: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1: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0: 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按，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

0: 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1: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0: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专吃昧心饭，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1: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这样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0: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1: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0: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1: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0: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1: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0: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1: 毛鹏转问杨素贞：
0: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1: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她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0: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1: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0: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1: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 杨春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0: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她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她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她再次卖掉？
1: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她说，
0: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1: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0: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0: 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1: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将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推涌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杨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0: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四个光棍紧追不舍，他心里直

0: 士被削职为民。于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杨素贞见摆脱不了四个光棍，心中惊恐万状，连声高喊：
1: 异乡人好命苦啊，异乡人好命苦啊。
0: 宋世杰听了义愤填膺，回到店里叫上老婆万氏，一起打跑了四个光棍，把杨素贞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转身从刘二混手里夺下了杨春的包袱行李，交还杨春。
2: 宋世杰的老婆万氏把杨素贞领进了自己的客店。当宋世杰得知杨素贞到信阳月牙告状时，说道：
3: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很难挨挤得上啊。
0: 杨素贞无限伤感地诉说：
1: 如此说来，我这满腹的冤仇竟无处申诉了。
0: 宋世杰和万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他们见杨素贞哭得可怜，便把她认作干女儿，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制精神。北京中轴线形成于元代，发展完善于明清，至今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仍起着重要影响，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知识开讲今天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北京中轴线是都城演进轨迹的活态标本，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向世界诠释了何以中国。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以中轴线申遗带动老城整体复兴，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凸显了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也展现出中轴线在城市发展中的强劲生命力。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

0: 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五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谈到了申遗的意义、中轴线的概念、中轴线的定义等等内容。为什么中轴线被称作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体现呢？
2: 就从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和功能传统来交流。北京城市的一个地理的形势图，在我们的西北方向有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这样两个山脉给北京也是隔绝出一个非常适合于城市发展、都城发展的这样一个布局。我们的境内流经的河流是非常多的，这里划出了温榆河和永定河，其实我们还有运河等等啊，所以在皇都一统赋当中，他对于北京的这样一个选址，或者说是他的地理形势，他就讲到，他说北京时当天下之中，他认为北京是在天下之中的这样一个位置，阴阳组合，寒暑扶爽，就是说他天气是非常的适宜，温度适合，四方共赋，道理适均。其实这一句话讲的就是各个地区到北京它的这样一个道路的距离是适度的，是均衡的，且沃壤千里，就是说土地非常的肥沃，水有九河苍溟之雄，山有太行居庸之固。所以说这样一个地理的形式给北京也是讲隔绝出一个非常应该适合于都城的理想的一个选址。总体的北京的地理地势是西北高、东北、东南低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分布，山水格局整体的呈现出居北面南的趋势。无论是从我们儒家的思想还是实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需要的话，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再从规划北京的中轴线的规划格局来看，明显的能够揭示出北京的这样一个中轴线它在北京城市当中的这样一个布局，它采取以南北向居中道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骨架。所谓的骨架，它实际上就是支撑起来了整个城市它的一个版图。以宫殿、苑囿和坛庙、市肆的这样的位置分列左右，形成了非常均衡的这样的左右对称的城市格局。那么黄色区域地方其实就是

整体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布局。这是从规划的实践跟助理考公绩的这样一个理想都城范式的关系。从功能传统来看，现在北京中轴线一共有15处遗产构成要素，大家可以挨个去走一走，能够感受到这一不同的遗产构成要素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传统，以及我们再次把它放到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整体叙事当中，它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本身的价值，以及它们在更大的格局当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北京中轴线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并且把皇家的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仪式性空间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城市管理设施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传统。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比较拗口，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北京是什么？北京是首都，北京是都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它的内涵在里边。那实际上北京也是人民的城市，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大众生活的区域。当然还有很多，其实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设施，我们首都所在的文化功能等等，能够把不同的这样一种建筑格局功能等等把它统合到一个城市当中，它其实显示出城市规划管理者非常高的非常高水平的这样一种理念和它的实践的基础。其实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能够感受到，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咱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扑面而来的这种传统的气息，同时我们也在享受着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同时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民群众也都能够应该说是安居乐业，能够具有其所。所以说每一种层次或者每一种需要都在这个城市当中得到了更大程度或者说更适度的安排。这就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所给一个城市和城市的居民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雍正帝的祭祀先农坛图，每年的仲春的亥日，也就是某一个时节，在清代皇帝都要率领百官到先农坛去祭祀先农啊。当然他有一系列的仪式，他还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亩三分地。他这样做的一个用意不是说真的要去耕地而是他选择在中轴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性很强的活动。他昭示的是什么？昭示的就是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国家重农的这样一种思想。而这样一种思想或者说是治国理念，为什么要选择中轴线上来进行？它实际上也是传递的是一个正统，或者说是传递的是一个强调的一个态度。所以说中轴线它的这样一个物理景观背后它的深意，在这样一个仪式活动当中它其实得到了呈现和表达。当然了，就是说国家性的礼仪活动，即使是到现在天安门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国事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实这样的一个理念它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中的位置上面来传递我们最大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所以说我们前面从北京城市的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建筑景观以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空间组织，跟大家详细的讲到了为什么说北京它是周礼考工具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最系统和完整的表达。那么这样一个建筑和景观也是表达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强调，而不同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空间的组织也是为国家礼仪和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物质见证。
这样一系列的组合才构成了北京中轴线它一个完整的。

0: 句式，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此而产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小点，中轴线它的完整和系统性。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

中轴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中轴线它的概念最初的提出，它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珍贵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样一个决心和努力。所以说我们今天中轴线遗产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真正的是大体量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申遗，也是因为我们从新中国以来，其实对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这样的保护和利用的力度和决心也是得到了空前的这样一个推进。所以说从现在看，我们真的是历史文化遗产遍布在我们身边，而且在历史文化遗产所做的这样一个活化利用工作，也让我们很大程度的享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建设的成果。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在。我们讲北京中轴线一共全长 7.8 公里，它的遗产区面积达到了589公顷，缓冲区面积达到了4542公顷。占据了北京老城 65% 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关的这样一个遗产它的。
1: 那么我们需要还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中轴线它是一系列建筑和遗产的组合，在中轴线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故宫还有天坛，它本身已经是世界遗产。那么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些世界遗产重新把它放到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更大范围的遗产的组合当中，我们为的是什么？其实大家对于天坛，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很多次，故宫也是会每年去很多次。那么我们现在在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天坛或者故宫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点变化，我相信是会有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单体的这样一个遗产，和遗产跟它相关联的另外一些遗产的这样一种呼应，势必会进一步的对它的内涵或者理解会去加深。我想如果说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它的意义就在这。其实我们要把它纳入到北京中轴线的遗产当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我们所要去做的就是要讲述一个更完整的中华文明的故事，呈现出一种新的整体价值。这个整体价值其实我现在把它讲出来是空洞的，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研究，或者说是通过北京中轴线对于它的相关遗产的这样一种统摄，大家会对这样一个新的完整故事会有更多的认识。负责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吕周教授，这几年吕周教授做了很大量的工作，他也讲述了很多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故事，确实是非常的感人。他就说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性或者完整的故事。他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讲09年前后的时候，他当时是陪同遗产界世界遗产界非常著名的一位外籍专家登上了景山去考察。这位遗产专家他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北京他是非常的了解。这位遗产专家曾经在1988年的时候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到北京来考察当时其他几处遗产的保护状况。这名专家站在景山上面看向故宫的时候，他半天没说话，回过头就问他，就说是当年怎么没有人告诉他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完全是一个整体。他就说他来北京去了很多次故宫，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一段采访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对于故宫来讲，它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和非常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讲述的一个故事的整体。但是当他从景山再去观察故宫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局外人，或者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那么的熟悉的人的一个直面的感受。那也提示我们中轴线它确实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方向再去看不同的各个遗产的点，它们本身以及它们之间既有关联同时又各有功能。中轴线居中布置的这样一个扑面而来的震撼，以及在这样一个大的场景下所形成的这样一个非常宏大壮阔的非常优美的画卷。所以说中轴线从每一个点来看的话，它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象。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北边的看向整个从北向南看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们能够看到居中的就是说我们中轴线的核心遗产区和我们城市现代发展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和谐的融合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样一个格局来看的话，真的是能够看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都城正在有力的走向现代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传统和现代交相辉映，从这一幅图应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感受。那么在中轴线上不仅仅是有这种行政的

0: 规划的这样一种布置，还有非常生动的烟火气。而这样一种烟火气实际上也是中轴线和我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形成。那么前朝后世是中轴线，是传统理想都城规划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这个市的布置，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会去购买，去购物，就是人的市场或者商业市场的形成，它不受一个约束，或者说是不受这种行政规划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自发性的行为。所以说市场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但是中轴线虽然最初它是规划有市的这样一个元素，最终市场的布置还是要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来形成。但是从元明清北京城市它的商业中心的布局来看，我们会发现最鼎盛的市场始终布置在中轴线的附近，也就是在一直在中轴线上。这个不是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关联，那实际上揭示的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中轴线的这样一个布置确实是影响了我们整个北京城市它的运行。也就是说在中轴线附近成了城市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所以说市场的布置、商业中心的这样一种形成才会始终围绕在中轴线附近来进行。那么从元代，其实我们知道积水潭区域就是漕船的这样一个元代的一个终点。那么在积水潭区域是元代非常鼎盛的商业的一个市集所在地。到了明清的时候，前三门外又是商业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对，包括大石栏区域、天桥区域，我们能够数出来的这样一些最集中呈现的城市烟火气的这样一些商业市集始终在中轴线。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本身我是做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样一个发现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对于中轴线的认识，对我的研究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商业的这样一个自主选择，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城市非常有意识的规划格局对于商业的影响，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在这些市集的布置当中，既有非常高端的这样一个奢侈高端的这样一个交易的场所，也有跟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米面市等等，这样一种不同层级的市场，其实也是回应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道理。其实中轴线它是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能够让他们有效有序的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北京中轴线形成了一个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并且把皇家的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仪式性空间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城市管理设施等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传统。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这一次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完整和系统性，以及北京中轴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下一次节目将继续介绍中轴线是如何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有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

0: 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2: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想

0: 传承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莲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5: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7: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5: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5: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9: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5: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2: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1: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3: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

0: 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担了吧，还可。
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

0: 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固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0: 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就过来，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主要是我。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儿来几天了？
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6: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昨天是多少亩啊？
5: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打的，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

0: 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0: 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近79万人次，九条错峰游览路线让游园更聪明。

0: 尺路的彩虹墙火出圈，乘客可自取出行便签。
1: 北京八大火车站地区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破解短途拒载难题。
0: 密云水库净水渔业全面转型，首笔惠民资金近日发放，保底加分红，直达村民腰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中，有30多个来自八王坟一家酒厂的工人，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新中国酿造第一批献礼酒。那批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70多年后的今天，这杯酒还在北京人的饭桌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采制的《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三集，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2: 何老板，妹子。
3: 北京人胡先生今年50多岁，从小他的舌尖就记住了一个独属于北京的味道。
2: 这天桥这边3毛钱1两，喝习惯了红星二锅头，这味道喝别的酒还真受不了。
3: 老北京讲，京城有三乐：登长城、吃烤鸭、喝二锅头。而说到二锅头，就绕不开红星。红星是北京二锅头的始创者。1949年5月6号，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就是红星的前身。实验厂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今年80岁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顾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介绍了这段历史。
4: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屠宰场，牛棚啊、猪圈啊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当时呢大家心气很高，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终于在1949年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3: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4: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所以红星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3: 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比庆祝更紧迫的是过日子。这个刚刚诞生的酒厂肩上还扛着重担，传统的酿酒师傅制酒全靠眼观、鼻闻、口尝、手摸、脚踢，如何实现二锅头酒的科学化生产，怎么把凭感觉变成靠数据，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4: 因为酿酒啊，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3: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场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准。2008年，红星申报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九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5: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整个酿造梳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3: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器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

0: 大，目前的定位是低度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78.9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应对客流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北京平谷有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近日正式完工亮相。这是今年乡村公路建设提升工程项目之一，也是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靠烟路位于平谷区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通道。这次工程对原有老旧水泥路面进行了翻新，行车舒适感大幅提升。此外，道路沿线还打造了文脉小品、绿化景观带及停车观景港湾。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相伴的标识，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建山河，游客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1: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4: 给它赋个能。
5: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4: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3: 相架。
4: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
5: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4: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5: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场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6: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5: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3: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5: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场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近日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古树生境花园启动，将持续到年末。300多场特色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活动在全市精选了20处最美彩叶林、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

0: 北京天文馆帽山天文观测点也正式揭牌，未来将面向广大天文爱好者开放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1: 新闻广播消息，颐和园近日推出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自制的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那一刻起，就能对公园内无障碍路线做到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的口袋里，可以随时取用。卡片色调温暖，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以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国庆假期，北京地铁六号线北海北站的两面彩虹便签墙火了。墙上20张彩色便签按色系排列，每张都标注一个北京的热门景点，背面印着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换乘路线。乘客路过顺手一摘，不仅乘车路线一目了然，还可以拿回家当书签，像收藏票根一样收藏这趟旅行。彩虹便签墙的巧思不在于装置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出现在游客们最需要的瞬间。不熟悉路线，不好意思反复问路，一抬头答案就在旁边。外地游客的需求被一张张便签接住了。彩虹便签墙不是孤立，从地铁站的共享充电宝、共享轮椅、行李寄存柜，到境外银行卡直接拍卡过闸，300多座车站配备多语种翻译设备，再到可以提前预约的针对老人或轮椅使用者的爱心服务，城市服务正在从我提供什么悄悄转向你刚好需要什么。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昨天表示，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全面

积分、预约返场复载、兑换专用复载通道的通行资格，不用重新长时间排队就能优先接客。应用全面上线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

0: 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朝阳各大

万源密云水库净水已经拨付到镇级，后由相关镇拨付给相关村发放到个人。这次发放覆盖11个镇61个行政村，发放对象为村经济合作社成员，资金实行保底加分红，保底按每个船网工具指标每年5000元。

0: 当悠久，相传是清代贡品，因慈禧喜欢而得名，这也是平谷系大陶之后又一张亮眼的国品名片。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

0: 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个所在区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

0: 博物馆开展。京津冀晋蒙五地共筑计量协作新格局，京津冀三地启动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自治互认。国庆假期第三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近79万人次，9条错峰游览路线让游园更从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十一假期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古典为主题，为市民送上一场场古典音乐盛宴。今天下午4点，朋友圈对谈 Z 时代古典主题分享会开启，北京交响乐团团长李长军携手指挥家夏小汤、乐评人唐若甫围绕古典音乐展开对话，活动将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话古典之美。今天至10月6号，北投文化演艺产业园露天舞台的音乐会将持续上演，北京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铜管五重奏在秋日奏响乐章，让大家在自然里邂逅古典音乐。同时，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花海，花海音乐会持续上演，花香伴乐声，氛围感拉满。国庆假期期间，副中心宋庄首开龙街依旧好戏连台，美食市集多场主题音乐会、名画快闪巡游、速写画像、趣味互动体验轮番上演，在这里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假日魅力。10月4号至7号，18点到21点，应运而生民族主题音乐会将在中央广场开唱。10月6号，18点到19点，龙域自然生动随心疗愈音乐会将在中央舞台开唱。国庆节期间，每天10点到18点，野生画家巡游巡走街区，每位画师呢每天可以免费为20位市民绘制速写人像，遇到佩戴工作人员证件的画家就可以预约一份专属的画像留念。市民可以乘坐 T112、 T107、 809路公交车，在小铺路口站下车，向东步行300米即到宋庄首开龙街。那如果您是乘坐地铁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在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下车，乘坐809路，在小铺路口站下车。国庆期间，通州区西集镇把作家刘少棠经典小说《蒲柳人家》中的运河婚俗从书本上搬上现实舞台，沉浸式舞台剧《运河喜事·戏集家宴》将于10月6号上演。游客呢不再是台下的看客，更可以化身宴席的宾客，沉浸式感受京东运河水乡的民俗。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生动描绘民国年间运河滩上的人情百态，望日莲和周琴的婚姻故事家喻户晓，书中记录的婚嫁礼仪、乡邻情谊是大运河乡土文化的生动载体。运河喜事为4幕户外舞台剧，整体时长约90分钟，现场同步开设运河书场、运河市集、评书大鼓演绎原著片段、首座农特产品沿街展销、喜宴端上菜团子、瓤豆腐等西集本土特色吃食，实现看戏观礼入席吃大席的完整体验。10月5号到6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举办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宠粉福利已陆续就位，免费接驳、酒店优惠、票根福利、暖心配套、现场大奖、出行玩乐一站式搞定。即日起至10月11号，出示2026大运河音乐节购票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场地优势，融戏于景，园林亭台间，荷塘树荫间，处处可闻悠长戏韵，可见水秀飘扬。城市另一边，毗邻运河波光的北京艺术中心人流不断，

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与中网同步上演。昨天中山公园70多个品种500多盆大丽花铺陈在千年缭柏之下，花开正盛。中山公园呢是北京市大丽花养殖规模最大的公园，作为公园重点保留和发展的特色花卉，这里的大丽花历史悠久，品种丰富。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即计量器具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减少水表重复检定。

哦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优惠。颐和园在国庆假期前推出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自制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一张卡片随轮椅上岗，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起就能对园内无障碍路线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口袋里，可以随时取用。卡片采用手绘风格，色调温暖，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以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的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摘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毅，主播红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二小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是，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集湖
17: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7: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0: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1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1: 无论手机相机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钱月。金秋十月的北京天气晴朗啊，胡同里呢飘着桂香。